0: 办学水平较高，受考生欢迎程度相对较高。
1: 7月22号，省教育考试院将公布普通类本科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及计划数，未被录取且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可在7月23号上午9点至下午3点自行上网填报本科批次征求志愿。7月25号，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将全面结束。
2: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就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会迎来派送的高峰。今年6月，教育部曾经明确，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要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啊，遏制这种攀比之风。近日也有部分考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看了一下，这两校的通知书都已经回归了一页纸的状态，其他多所高校呢也都已经明确要为录取通知书瘦身。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专家表示，这其实是有着多重的积极意义的。
3: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2: 毕竟这录取通知书这一张纸要传递的最关键的信息就是告诉你录取的信息和相关报道的信息而已，所以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有些脱离了它本身的目的之外了啊。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是呢也是需要警惕骗局的，因为有骗子会盯上。一页纸的通知书怎么去防伪防诈，考生签收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5: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4: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6: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4: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2: 录取通知书一张小小的薄薄的纸，但是分量却不轻，也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啊，眼下呢正是录取通知书派送的高峰期，大家收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多留个心眼，当面签收核验一下身份信息是否准确无误，再认准正规渠道。

0: 要来查询真伪，不要去轻信任何提前所谓什么收费的电话或者是链接。收到通知书呢是好事儿、喜事儿，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算是真正的落袋为安。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有效杜绝高校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
3: 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
4: 每月为1/3服务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刚刚呢也跟家长朋友们介绍了，说7月27号啊，很快的时间我们就将会有一期由我来带队的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的行程啊。
5: 开箱检查可以直接办理退税，我现在觉得还是很方便很便捷的。
6: 此次优化政策源于5月18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新规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全国口岸正式实行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退税申请单随机实物抽检制度，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申请单仍执行逐单实物验核要求。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旅检4科副科长张倩：
7: 以往呢，无论旅客购物金额高低，所有的退税商品呢均要在现场完成验核，很多旅客都要提前来海关办理。自7月1号开始呢，对退税销售额在10000块钱以下的申请单，我们现在只要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没有被抽中的旅客就可以免为核验了，能大大减少旅客2/3以上的退税时间，大幅提升了旅客的退税体验和通关效率。
6: 除10000元以下小额退税单随机抽检外，本次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同步推出了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一系列组合便利措施，全方位打通入境消费服务最后一公里。为落实相关优化举措，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在出境大厅、海关查验窗口等区域摆放多余种政策宣传册，并安排专岗人员开展现场咨询、流程指引。张倩：
7: 同时我们还积极联动的地方商务部门、退税代理机构以及各大离境退税商场建立了信息的共享机制，确保抽检的流程和退税办理流程高效顺畅，让境外游客购得舒心、退得便捷。
6: 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1422票，退税申请单总额3385.53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62.36%和43.93%。新政的实施将进一步释放入境旅游消费活力。
0: 昨天下午，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举办。本次活动以向海独城为主题，依托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山海资源，通过主题空间参观、主发布仪式、独城专区打卡等三大板块，分层展示海岛特色、港城底蕴与全省阶段性独城成果，将连云港海岸线变为沉浸式的独城现场。那我们就跟随江苏记者顾倩颖、连云港台记者李磊的报道，到独城的现场去看一看。
8: 现场重磅发布了联导海上毒沉专线，将毒沉载体从陆地拓展至海洋。专线拥有省内稀缺的海上毒沉视角，从联导游艇码头起航，途经连云港港口，一直航行到出海口，全程约6海里，成为传播港口文化。

0: 海洋文化的户外实践课堂。连云港独城推介官郭莹，
1: 沿途我们可以看到海上执法基地、巨型货轮、港口起重机和五颜六色的集装箱。此外，目前全市各县区已经开通了5条独城公交专线，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座立体化的独城交通体系。连岛海上邮轮专线已经承接了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包船研学项目，让同学们在航行中读懂港口文化、海洋文化。
0: 此外，连云港通过搭建港城文脉、独城读书等专栏，面向全市开通7条海陆独城专线，打造100余个主题空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独城向海儿歌主题沙滩音乐季合作成果，连云区暑期旅游产品与毕业季山海畅游独城福利包等。半年来，独城行动已在全省各地落地生根，南京、盐城、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已依托多家书店、博物馆开辟独城专区，全省多条独城专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说，全省各地要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研学行走课堂。
2: 我想通过独城活动，把一种旅游、休闲、阅读，把它内化成为一种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全新认识。大家呢是通过行走、观看、参观、体验去来认知这些历史文化。
0: 活动现场由荔枝新闻联合省级媒体、连云港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平台共同发起了我心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全民共创征集活动。作为独城行动四季贯穿全省联动的重要节点，本次夏季示范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利用暑期时间，以行走的方式阅读城市，感知家乡。接下来独城行动还将走进更多城市，带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热潮，让城市文化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3: 一副小眼镜撬动大产业。7月17号，全国首个 AI 眼镜集合馆在江苏丹阳开馆，新产品、新技术第一时间亮相，为这座眼镜之都加速向智能视觉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哎，这个眼镜和 AI 一结合，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记者柳放、罗小鹏和丹阳台的采访。
4: 在位于丹阳眼镜城的 AI 眼镜集合馆里，汇集了全球20多家行业头部品牌，产品涵盖了青少年 AI 护眼监测眼镜、通勤办公智能音频及视频眼镜、户外骑行智能导航镜、高清 AR 视频眼镜等品类。多款眼镜搭载了语音助手、实时翻译、健康监测等多种技术。在这里， AI 眼镜已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而是真正走进了大众消费场景。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沉浸体验 AI 眼镜产品。江苏丹阳眼镜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群云：
5: 我们是希望搭建这么样的场景，让更多的企业依托我们这个丹阳眼镜的品牌优势跟这个人流量的优势啊，让他们快速增加他们品牌的曝光量。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呢，一站式就能体验全品类的眼镜啊，可能很快的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我们的这种智能眼镜。
4: 与此同时，一场业界大咖集聚的视觉智能产业大会在丹阳举行，与会专家与企业代表们就全球视野下的眼镜产业发展趋势、 AI 眼镜消费市场、眼镜 OPC 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多家企业就新产品研发创新进行供需对接。北京蜂巢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郭军：
6: 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应该有两类的智能眼镜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发展。第一就是全天候佩戴的 AI 音频眼镜，那第二就是我觉得大家与其大而全，还不如做精。比如说 AI 运动骑行眼镜、提词翻译的这些眼镜，我觉得把某一个垂类去做扎实之后，其实更有它的垂类细分的一些人群市场。
3: 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期待的啊，尤其是青少年 AI 护眼监测眼镜，我想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都还是挺有迫切的需求的啊。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来辅助，是觉得姿势不对了，或者用眼时间过长了，会有一些提醒吗？还是怎么样啊？而且这个里面还没有说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大范围的都能够进入市场了啊，也挺期待的。如果都能够实现的话，那可以帮助更好的用眼，养成一些更好的用眼习惯啊，并且可能会辅助大家的一些上班工作的一些实用的日常啊。你看 AI 真的是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了，小小的眼镜就已经开始触及到这些

0: 不。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5: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周日早上的8:30，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5: 昨天上午，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米5到3米的左右深度，目前被埋点位被大石板覆盖，并随时有位移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现在采用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据介绍，搜救被困人员是目前的重中之重，同时也要保障搜救人员的人身安全，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救援仍然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作业面小，已经从道路的北面和南面同时开始救援，二是边坡不稳定，有二次垮塌的风险。专业监测队伍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研判并快速处置。17号上午9:10左右，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多栋居民楼被埋，截至目前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现场还有34人失联。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如何分步调整呢？我们来听听详细的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

0: 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我国长期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相关出口占全球比重超四成。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额突破30亿元，体育用品出口呈现全新发展特征。
7: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 1.7 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8: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

0: 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 26.7 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 47.7 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 20.4%。
1: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0: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 18.9% 和 8.1%。 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2: 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暑期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啊，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6: 纵横新闻经纬，
7: 新闻经纬，
6: 纵享观点精华，
7: 精华
6: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7: 为你呈现。
5: 早上的8:45，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6: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5: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此外，伊朗海军的防空系统昨天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目前，美国方面对此尚无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受伤。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的伤亡情况。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同时被曝计划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恢复开战之初的部署水平。美国目标瞄向纵深地带，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伊朗比以往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更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剑拔弩张之下，美伊局势仍然存在4个方面的变数。
6: 那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

0: 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的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以色列是地区战争的根源，是过去三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潘建伟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监测关键机洪水预报准确率达 90% 以上。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今天早上结束，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我们的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和微博，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还有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今天早上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 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壮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
2: 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五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 7月27号到8月3号， 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哇，我要赶紧报名！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

0: 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日前正式施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包括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供的情感照护、陪伴、支持等互动服务。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向我国境内公众提供相关服务进行管理的法规，对于那些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在此次暂行办法的管理范围之内。暂行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对用户连续使用拟人化互动服务每超过2个小时的，应当以对话或者弹窗等方式提醒用户注意使用时长。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司勇，欢迎司厅长。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您。我们今天还请到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欢迎吴厅长。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3: 好，欢迎两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流通业发展处、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对外贸易处、外国投资管理处以及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欢迎你们。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6: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3: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荔枝网友发来的留言。网友乐悠悠他说，我是一家外贸企业的业务员，年初的时候呢，我看到省商务厅通知说是参加展会可以领取补贴，于是就报名参加了4月的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展。后来这个展会因为中东冲突延期到9月，我想问一下还有补贴吗？好，这个关于展会延期是否还能领到补贴的问题，我们请司厅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4: 好的，首先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位外贸的企业啊，对我们省商务厅贸易促进政策的关注。我先直接回答我们这位企业的问题，让他吃个这个定心丸啊。就是我们中东国际电力啊照明展啊，虽然是延期到了今年下半年来举行，但是我们的补贴政策啊不会过期作废，只要我们的企业实际参展，我们厅里面的这个贸易促进的政策啊就会有效。参加境外的展会啊，一直是我们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这里呢，我想多展开两句，也借这个机会啊，给我们广大企业啊做一个介绍。近年来呢，为了帮助我们的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我们商务厅每年啊都会制定发布我们的省级贸易促进计划，啊，推进一批啊这个行业的国际展会，让我们的外贸企业选择来参展。然后在此的基础上呢，我们经过一定的筛选啊，优选了部分的重点展会给予补贴啊，支持我们的企业啊到境外去参展，和我们的采购商呢能够面对面的洽谈接单啊，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啊，就拿今年来说，我们先后这个上半年、下半年分别制定了2批的贸易促进计划，合计共支持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啊达到280个啊。在展会的筛选上呢，今年我们是做到了3个新。第一个啊就是市场新，今年呢我们增加的像中东、南美和非洲。

0: 这些新兴市场的展会的占比超过了6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业新，我们今年增加了像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啊这些新兴行业的展会，以此啊来支持我们江苏的先进制造出海。第三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的展会新，你像今年我们商务厅啊也举办了德国绿色出行展等优质的展会，为我们江苏的企业啊提供更多新的平台啊。特别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好消息，前不久我们和财政厅啊一起又追加了2亿的这个补贴资金，进一步的加大我们展会的支持范围和支持的力度，这样可以让我们江苏的外贸企业啊下半年抢抓我们展会的高峰期啊，一起来抱团出海拓市场。也正是由于我们企业发力，政策给力，所以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全省的外贸进出口应该说是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预计增速可以超过20%。为了更好地保障企业顺利的参展呢，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充分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展会延期啊，这个更改举办地啊，这个如果因为这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这个展会延期的，我们企业都可以正常参展，我们的补贴啊都会继续，所以请大家放心。最后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搜索啊江苏国际贸易促进中心，我们一个微信公众号，当最置顶的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我们今年的补贴政策以及我们有哪一些展会的信息啊，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外贸企业啊给我们留言，推荐更多的这个境外的优质展会给我们啊，为全省的外贸高质量发展啊建言献策，谢谢。
1: 好的，确实是非常给力的政策啊，希望我们的有意愿参展的企业能够积极的走到海外去参展。好，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为持续推动我省直播电商人才建设，助力直播电商快速发展，省商务厅制定了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除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等，创业青年、个体户、主播也都是培训对象涵盖的人员。那么繁星计划在这类人群中的知晓度如何？相关培训能否精准对接到他们的需求呢？我们来看个记者调查。
2: 叠石桥位于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与通州区川江镇的交界处，这里家纺企业众多，商户林立。家纺城二楼的经营户刘先生除了在此拥有实体店，还在电商平台上开有网店。刘先生说，大约6-7年前就开始接触直播，但效果并不理想。
3: 你想我收入数吗
1: 的做法。
4: 你好主持人，我们南通市委市政府呢应该说是非常高度重视电商的培训工作。去年呢我们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电商周周学的活动，特别是去年12月底省商务厅全面启动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以来，我们南通市商务局根据省厅的工作部署迅速形成了工作方案。在今年1月份我们就举办了全市的首场培训活动，并且呢每周调度各地的工作开展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市县两级已经组织了培训交流等活动48场，涉及了3000多人次。刚刚片子里反映的问题呢会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海门三星镇和川江镇和通州的川江镇，他们所在的南通国际家纺园是全国最大的家纺市场。这里的特点呢就是电商业态活跃，从业者达到数万人。这个刚刚商户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也确实存在，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视频中反映出来的存在问题，全面的梳理总结。
1: 您关注到了哪些点？就是我们商户的痛点您关注到了吗？
4: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呢是有的商户呢对培训的情况不是全面的了解，培训的内容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满足商户的需求。
1: 对，
4: 所以呢我们想呢，下面一个呢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多渠道的发布一些培训的信息，提高商户的知晓度。特别在这种电商聚集的重点地区，我们会增加培训的频次和培训的规模。
1: 我倒觉得从目前的这种覆盖啊，其实是已经可以做。

0: 做到了，但是我们如何来听到一个反馈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退货率高啊，比如说我这个快递费用，这个也打不下来啊，比如说我跟平台谈如何来进行一个推流啊，就这种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更精细的一个指导？就关于内容，我培训是来了，关于如何来沟通，如何形成方案，这个是不是我们得下一步得做得更精细一点？
1: 对，这就是我们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要根据培训以后，根据我们要走访商户，根据他们的反馈和需求，差异化、精准化的调整培训的内容和课程，培训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0: 好的，好，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让我们的经营户能够很快就能感受到这种转变和精细化的一种改进方向，好吗？好，谢谢。
1: 好的，
0: 刘局长，
1: 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
0: 好的，好，谢谢。那么从这个省级层面来说啊，怎么把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工作方案落地落实，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这种指导的。司厅长，我们看我们省厅来给一些指导好吗？
2: 好，
0: 来谈谈。
2: 下面请我们电商处啊，刘敏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0: 好的，好。
3: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去年十二月底开始呢，我们厅就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就已经启动了。去年也是出台了2026年的工作方案的。我们的目的呢是叫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围绕着我们政府人员、企业家还有从业者开展系列的培训。我们的目标呢是2026年开展1200场，涉及的人员计划是覆盖7万人次。截止到目前
0: 覆盖面，所以叫繁星计划。
3: 对对，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展了673场，覆盖的人次已经是多于了4万人的。刚才这个有一些现场的观众也是反映了一些情况，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后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也有提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那我想呢，针对前面观众和视频里反映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分3个方面吧，还要继续的把它加强，把它夯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省市县联动，加大重点的培训的力度。比如说也跟主持人说，这个我们前期是扩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转淡了，不但是扩面，我们还要提质。那我们尤其是聚焦刚才也像南童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聚焦特色产业带，特色的电商园区等一些这种集中的地区，我们将会开展系列性的培训。我们呢也是想进一步的能够培养懂电商、会用电商、善于经营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者，还有就是具体的实操人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培训的这个形式还要多样，针对性还要增强。我们培训的对象呢，我们也在转段，我们想下一阶段呢也是围绕着大中小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和创业的人员，有针对性的去调整培训的内容，更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去培训他们进行实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形式也在改变，前期呢我们更多的是以讲课的方式、授课的方式包括现场的交流，还有一些演绎那我们后期呢还会对接一些头部平台的一些资源，还会请一些优秀的实操比较成功的一些中小企业现场进行分享。那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时俱进，我们把人工智能加贸易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培训、一些主题也会引入进来，多方面给大家赋能。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是刚才也是有一些观众提的，就是我们的宣传和影响力还要进一步的再加大。我们这一块实际上首先呢，我们还是想省市县三级的联动，围绕着我们的特色产业，还有一些比较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电商园区，还有我们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一些，我们要广泛的进行宣传，让大家能广泛的。
0: 其实这个宣传，只要我们做好了吉利案例宣传，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3: 对对，我们要抓重点，然后也要带一些小微啊、中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宣传做到位。第二个呢，我们也 也是结合着我们的一些讲师资源。

0: 还有我们头部电商企业和 MCN 机构的一些资源，我们将会组织三级的讲师团，
1: 好，
0: 就是到各地啊，深入基层去给他们去进行讲解。啊，获得感更强，还有就是
1: 好好要看成效，
0: 对，
1: 所以我们期待好消息来，好吗？
0: 好，好的，
1: 谢谢董事长，
0: 哎，好，谢谢，
1: 谢谢。政策好也要人人都知晓，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商务部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好普及推广，把惠民举措送到从业者身边，让政策落地生根，让电商直播培训红利切实惠及到每一位想要入行的从业者，真正让繁星亮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呢，我们看到有2876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乡村带货达人说呢，我是刚刚接触电商直播的小白，打算从事特色农产品的网络推广。我希望繁星计划能够针对我们这些乡村电商多搞一些培训和活动。好，这是大家的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2月份以来，无锡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欢喜无锡快乐购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上传电子发票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获得红包。但是有无锡市民反映，自己提前上传了发票却被告知无法参与及时抽奖。我们来听一听无锡市民石先生他的语音留言。
3: 今年5月份呢，我通过银联云赏付 APP参加了无锡有奖发票的一个抽奖活动，然后呢，在6月19号之前呢，陆陆续续上传了16张发票。我就是想要参加6月19号开始的这个第四期的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嘛。那么我在6月19号当天登录银联云赏付 APP， 发现这个上面的这个即时抽奖次数为零啊，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银联询问情况。然后呢，银联的客服告诉我说，只有在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的这个期间内上传这个发票才能获得即时抽奖的机会，提前上传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在有奖发票的一个活动页面上面都是没有任何体现的，没有任何说明，容易误导参与者。如果说页面上面有相关的规定，我看到了，我肯定会等到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了我才上传，我就希望活动的这个规则啊能够更加详细一点，让老百姓更加直观的去了解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去参加这些活动。
2: 好，我们听了这位朋友的语音留言，那么我们也很关心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当中的即时抽奖到底是如何规定的，消费者在参与有奖发票的活动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咨询。我们来看短片。
4: 记者查询了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简介页面，其中即时抽奖部分介绍了5期的活动时间，并注明上传发票通过后需在当天完成抽奖，否则可能逾期，但却未明确规定发票必须在即时抽奖活动期间上传才能参与。对此，中国银联官方客服人员解释，即时抽奖活动的持续时间代表了发票上传也应在活动期间内，会立即反馈相关意见。
5: 就是在他展示的这个时间才有这个活动，其他时间是没有这个活动的。您说的这句话他在里面确实没有，但是他活动时间就代表了这个即时抽奖的，您不在这个活动时间参加，他就没有这个即时抽奖的活动啊。您说的这个也确实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这个我们也可以向后台去提。
4: 随后记者还就该问题咨询了无锡市商务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有奖发票活动中遇到的全部问题。
6: 即时抽奖是根据节假日的需求给大家一个即时抽奖的一个时间，它也是不定期的。你如果这个区间正好赶上有即时抽奖，你就相当于有两次机会。因为它这个宣传页面，你让他把他每一句话都要穷举在上面，但是过程中你要是再发现新的问题，你这个就无法覆盖了。
4: 记者还调查发现，此次有奖发票活动涵盖零售、餐饮、住宿等8大行业，但消费者反映部分餐饮店、酒店发票上传后审核通过时间较长。无锡市商务局工作人员

0: 员回应，部分企业不在税务部门导入的行业名单内，但实际主营业务属于八大行业内，因此需要核查后加入名单。
1: 对，有一个活动库，根据八大行业里面税务进行导入的，它不是叫餐饮服务，它可能报的是什么餐饮管理，酒店呢也有可能是什么酒店管理什么什么之类的，主营行业都是管理，它不是服务，所以它就没加上。是实际经营是符合的，是可以加的。
2: 可以在全市层面进行核查加入的。
1: 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确实不是八大行业类的，一般都是从严嘛。
3: 好，其实我们也很关心啊，就是目前我省开展有奖发票惠民活动有没有统一的公示的规范？你看市民朋友们反映，无锡的有奖发票活动规则标注就不太明确，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活动当中的全部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消除像这类的一些隐形的门槛，让消费者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参与的方式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4: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运行处啊，这个张劲松处长来回答。
3: 好，首先再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5: 主持人好，我是商务厅市场运行消费促进组张劲松。是这样子，今年呢二月呢，我们省无锡、南京、苏州三个地方呢，开展了国家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那么消费者呢，从住宿、餐饮、体育，还有一些我们零售八大行业呢，这个消费以后，实名开具100块钱及以上的这个发票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最高奖项呢也800块钱。在刚才呢这个消费者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下一步啊，我们跟联合三个地市啊，要进一步的梳理我们相关的流程。你比如说像这个发票的上传、活动的规则，包括我们这个奖金的兑付等方面，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流程。另外呢，我们还要呢增加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办理的应急措施。同时呢，我们看到受到一些启发吧，就是说在以后的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在宣传方面还要进一步的细化。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消费者讲到了，在即时开奖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这个公示。第二个呢，我们要与相关的部门啊加强这个宣传推广，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另外呢，还要不停地扩大我们这个商家，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有些这个主体不在我们参与的这个活动里面。
3: 的确啊，就是张主任您刚刚介绍了，其实这个有奖发票涉及的部门的确还是挺广泛的哈，不仅仅是商务，还涉及到税务啊，银联多方。可能是因为这个部分企业不在这个税务部门导入的行业名单之内，但是实际主管的业务属于这个，您刚刚也有介绍，就是属于八大行业之内，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发票审核的速度。那么商务部门有没有一些主动的优化举措，能够真正让这项惠民活动办得让大家觉得是透明的、贴心的呢？
5: 主持人是这样子，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下一步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把八大行业这个概念要淡化掉，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有一些比如说科技类的，它在不在八大里面的，我们也要把它放到纳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参与商户里面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批发业，你比如说这个零售，它是以批发业也有销售这个零售的，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扩容，把商家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参与的活动名单里。主持人
3: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吴厅长再回应一下。
6: 好，这个我也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位热心市民，他在这个积极参与我们有奖发票活动的同时，还能够及时的给我们反馈问题啊。这个有奖发票可以说是一头是连着消费者的小确幸，一头也是连着我们国家的大民生。这个刚才劲松处长也说了，我们南京、苏州、无锡三个城市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啊获批并且开展这个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啊。我们这个三地累计上传了有奖发票是超过了5000万张，参与的人数啊这个也接近640万人。 啊，这个但是呢，就像刚才视频中包括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样，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啊，需要我们下一步进一步的改进啊。这个我们呢会从省级层面吧，进一步搜集我们消费者关心关切的问题，这个指导我们各地啊。

0: 让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和反映的问题来积极的改进优化我们的工作，包括督促平台啊来优化我们的操作流程啊，努力把我们有奖发票这个政策吧变成我们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的一个有力的举措。哎，谢谢。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厅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惠民政策好不好，细节公示这就是第一道关口，不能够藏着隐形的门槛让群众去猜规则。我们也期待商务税务平台各方面要打通信息壁垒，简化审核流程。我们也希望各地在推出消费补贴活动的时候，把参与的条件、时间、限制等等写得清清楚楚，摆在明面上，把便民服务做在前，真正让促进消费的政策落到实处。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先到这儿。
2: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近年来呢，江苏省商务部门着力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城市江苏全覆盖，数量全国第一。那么对于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百姓获得感如何，满意度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走访。
3: 便民生活圈基础建设明确聚焦8个一标准，通过配齐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一收一洗基础业态，一站式解决居民日常就近生活需求。镇江市丹徒区光明南郡小区建成7年，基础业态齐全，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大多可以就近解决。
4: 那边有一个老师都会，就是专门有人来打个电话，人家就来收了。配钥匙那边也给改家电回去。
5: 那像小朋友托育的地方有吗？
4: 那边就有。
6: 那有没有需要增设的一些服务点呢？
7: 这个好像没有。
3: 镇江市润州区王家巷小区是一个建成30年的老旧小区，片区整体业态成熟丰富，菜场、早餐店、小家电维修、超市、开修所等俱全。不过记者留意到，这个小区老年住户集中，日常忘带钥匙、门锁故障是高频生活问题。小区附近沿街马路上就有开锁商店，但是很多老人并不清楚，让小区的便民服务显现出有资源看不见用不上的问题。
8: 一下吃六回就不晓得了，我那双十一十几不丢的了，就不在意了。
6: 那后来怎么弄的呢？
8: 推着把手都红的了。
6: 就是因为没有票似的。
9: 他住你和镇里，他好像对了，说批不批也是还婚俗。
3: 相较于年轻人可通过网络轻松查找便民服务，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渠道狭窄，线上操作能力弱，容易出现急需服务却无处可寻的困境。
10: 还有塞入那里抢救的，我们年年都遇到，但是你找不到手段，有时他不一个家都抢不起来，像我们自己也当网了，有时候他塞入那里，他手机他不会玩，就了解不到了。像我的朋友，例如你在公共场所社区的老年人。想建哪一个地方，他会关注这些公共联。
3: 针对在小区公示栏宣传便民服务的建议，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老旧小区楼栋分散，出入口多，宣传覆盖面有限，同时社区缺乏官方认证的便民商户公示渠道。
11: 你没有一个总的出入口，每一栋都是独立的。虽然我可能贴了10张海报，但是这可能真的只有这10栋我看到。我们要贴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号码去让居民去找人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店什么时候可能就倒闭了。假如他最后跟居民乱收费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广告给宣传出去，除非有政府合作的，就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
3: 根据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要照顾特殊群体，完善必要的无障碍设施，张贴便民生活圈导示图，鼓励设立为老年人服务的专柜和体验店，保留实体店铺面对面人工服务，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提供简便易行、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的服务方式，提高便民服务的温度。
12: 我们这边更多的是对商户尤其是一些商贸体，像您说的这种市场经济的这些商户的话，可能还是市场监管这边接触的更多一些。就是像这种日常的一些小的诉求，其实本身我们可能你没遇到过，你可能就 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真的遇到了还是比较重要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记录一下，然后到时候科室跟进一下，好吧？
2: 我们来连线镇江市商务局副局长孙亚斌。孙局长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2: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记者的走访啊，了解到了就是在我们当地呢有一些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啊，就是目前面临着有资源但是看不见用不上的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以及有一部分便民商业配套缺失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接下来把它补齐短板呢？思考过吗？
7: 好，主持人你好，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组对我们镇江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关心关注，也是为我们查找出的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的便民服务的宣传呢，目前呢确实还不够普及，也导致一些市民朋友，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不太知晓我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服务项目。确实呢，也是我们宣传推广有一定的缺位。节目中呢反映的老年人不清楚服务项目的问题呢，下步我们会通过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形式，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关便民服务项目进行广而告之的宣传。特别是针对老年群体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现的情况，我们呢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应和活动中心面对面的向老年人宣传等多种形式，进一步的这个方便老龄群体。而且呢我们还会继续呢下步呢组织基层商务开展培训学习，要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工作中呢多问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多想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不断的提升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谢谢。
2: 就是咱们呢得多了解一下老年人在社区里边的这个动线啊，他经常会走到哪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宣传页贴到哪里，那才有用。
7: 好的好的，是的。
2: 好，谢谢您。
7: 好，
2: 谢谢孙局长。
7: 好，谢谢。
2: 好，那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省厅来给一个指导意见吧。
13: 好，那就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回答吧。
2: 好的。
14: 好的，
2: 金处长，就是咱们这个更多的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啊。
14: 是的，我是市场体育建设处处长金玉梅。去年九月份，我们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家里推动城市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扩位升级》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也要求我们聚焦全面升级、全面升级扩围和一老一小呢，重点是围绕未老服务来补齐一些业态和设施的短板，包括服务的短板。那么并且呢是围绕未老服务呢，还制定一些比如说银发金阶这样子的一些运营的评价的一些团体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当中也包括这个零售啊、助餐啊、养老服务，还有一些便民生活圈的建设。那么其实这个里面包括便民生活圈的这个网点里面是包括比如说修鞋，还有我们这个助餐，还有配钥匙，还有我们这个小修小补的这些裁改衣服这一类的这种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是它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是感觉这个从这个片子看啊，我们自己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一些网点布局，让我们老年的用户，特别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居民，知晓度还不是特别高。刚才孙局长也说了，那么也是我们以后需要进一步改进的，说明我们的宣传服务还确实没有到位。那么下一步我们想继续这个推动我们各市商务局继续把我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相关的好的举措要能把它给落到细处、落到实处，而且能够考虑得更加周全，让我们的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身边的这些温暖的这些服务。
2: 其实金处长，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有需求，但年轻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身边的老年人可能就更不知道。
14: 是的，
2: 就是其实我们也这也是一种宣传途径。
14: 是的，年轻人呢还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比如年轻人网上使用的比较多，我们后面也要推动这个数字赋能，比如说家庭通过一些智慧网络来推动给那个年轻人来进行宣传，他们手机上有一些社区的服务可以集中在一个平台上，然后随时给他们提供。
2: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个工作做的细节更到位一点啊。好，谢谢金处长。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圈住民生底线，又托举城市活力，还让人们看见了城市的温度。我们也期待商务部门精准施策，补齐短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的服务。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

0: 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卞树楼老师他的观点。
1: 好的，主持人，出门一刻钟，烟火在身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呢，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织密社区商业，让居民啊在家门口接住三餐四季的温暖，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尽享烟火气。想要让便民圈汇集更多的群众啊，还需从空间、业态、服务等多重维度持续扩容。一是打破社区边界，连片统筹周边小区，推动相邻社区设施共享，网点互通，消除服务盲区，实现片区化整体扩容。二呢是盘活闲置底商，新增社区食堂、普惠托育、银发驿站、便民维修等多元业态，丰富圈内供给。三呢是线上线下双向拓展，搭建便民数字平台，叠加上门配送、预约服务，把便民服务呢延伸至居民家中。四是扩大覆盖范围，由成熟社区向安置房、城郊片区延伸，落实一圈一次精准补配，以扩容提质，拓宽民生服务边界，留住街巷温情，把一刻钟便民圈不只是配套齐全，更有人间烟火、城市暖意，持续的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和宜居获得感。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卞树楼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5315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阳山水蜜桃说呢，发票抽奖是促消费的惠民活动，让消费者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我们也希望呢审批流程能够简化，便民服务能够更加的优化。我们来看看家住云龙路这位朋友说呢，出门一刻钟便能够感受到人间烟火气，希望这样的惠民政策能够尽快的扩展到城市新建的小区当中来。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六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扬州作为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了全国城市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目前房车露营产业发展有哪些痛点，有哪些难点，业内还有哪些政策期待，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走访报道。
2: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也是省内知名旅游城市。记者在瘦西湖周边看到不少停车场内有房车停放，但这些停车场内并没有房车露营所需的补水、供电、排污、晾晒等基础设施。
3: 我们只能停放，
4: 就是水电什么的还得自己解决。
3: 对，
4: 那这边有那个公共厕所什么的可以打水？
3: 没有，对面厕所晚上关门的，不方便。
2: 记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扬州市区仅有一家专业房车露营基地。该基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市区经营房车露营基地最大的痛点是营地用地问题。他的上一个营地刚经营三年就被产权方收回改造成停车场，目前的营地合约一次最多也只能签五年，给经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5: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营地的这个使用租期吧，我觉得应该能够尽量长一点，在10到15年，如果短的话，我们这个短期的投资他可能很难得到那个收益。
2: 许先生投身房车露营产业已超过10年，据他观察，目前政府部门对房车露营产业的支持重点还是在房车的产销端。扬州连续几年举办房车露营展，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还需要很多配套支持。
5: 车子买回去我停在什么地方啊？甚至说我的车子正常的 C 型房的3米多高我都没法洗，我那买房车怎么办？那我现在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停放房车、可以补给的、可以清洗、可以维修的地方，那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群会加入到我们的房车这个行业里面来，或者会有很多人在选择这个房车生活。
2: 目前在许先生经营的房车露营基地，不仅可以停车、充电、补给，还可以进行房车维修、租赁。作为资深户外玩家，他也会组织房车旅行，可见

0: 便如此，还是很难盈利。行业内除了一些房车厂家支持建设的房车营地，其他营地做着做着就关门歇业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也期待商务部门未来给普通经营者带来更多利好政策。
1: 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你好，我是扬州商务局王琴，我是副局长。
1: 好，王局长你好。刚刚片子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扬州是全国房车生产销售的大户，但是在房车露营产业的消费后端，那么经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有痛点，有堵点，我们如何借助改革试点的这个契机能够回应这些期待呢？
2: 那我们扬州呢，就是刚刚以房车露营呢为改革方向，入选了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那么我们也将以这次为契机呢，加快我市房车露营全产业链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在房车露营基地方面呢，一是加大对现有房车露营基地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知晓度。二呢是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在房车露营消费这方面呢，一是高规格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二是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三呢是鼓励房车企业跟一些知名的旅游平台进行合作，聚焦一些目标人群，推出短期租赁、长期会员制等等这样一些灵活多样的房车租赁套餐。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局里面领导也带队专门到宜真的三家房车企业跟房车露营基地进行了走访调研，倾听了企业的诉求。后续呢，我们将就房车配套设施的建设这块呢，会同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会商研究，来推进我们房车后市场的建设的这项工作。
1: 嗯，好，听了您的回应，其实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啊。我们跟您现场先连线到这儿。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运营，涉及到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那么省商务厅如何牵头做好服务，能够推动房车露营产业成为新的消费增长极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厅做个回应。
3: 好，还继续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1: 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的，主持人，我是市建处处长金玉梅。你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房车，关于房车露营是产业发展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也是觉得房车露营产业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生产和制造，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民生的需求和幸福指数。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在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这个工作方案当中呢，是把汽车后市场消费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领域。那么房车产业这一块呢，是我们汽车后市场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扬州是今年是首批入选商务部我们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目前呢也正在根据试点的要求在做一些改革推进工作。那么这个试点房车产业方面呢，是包括三个方面，我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这个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一个管理的办法，然后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这个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能够完善维修还有水电保障，还有一个应急的医疗，还有住宿餐饮方面的一些功能配套。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推动我们汽车产业链的房车产业链的一个升级转型，包括开发一些

0: 智能化的、绿色化的、适老化的，包括轻量型的房车的产品。那么我们想继续支持扬州房车露营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动解决相关的问题，能够让扬州的房车露营产业的这个试点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效，激活我们汽车消费的一些潜力。
1: 的确啊，扬州是试点城市，它发展的好也是给全省有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好，谢谢金处长。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厅长做一下回应。
2: 好，主持人好。这个房车露营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汽车后市场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汽车后市场发展这个消费这一块呢，我们商务厅正在积极啊，会同相关部门，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是牵头部门来制定啊，就是包括这个房车露营产业在内的汽车后市场消费发展壮大的这个工作措施的清单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啊，我们扬州是试点城市嘛，是房车露营方向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啊。我想随着这个改革的试点的推进吧，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啊，能够直接的啊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厅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产业发展不能够重生产轻消费，重销售轻配套，依托试点政策红利，既要破解营地的用地、水电补给等现实的难题，也要完善行业配套，降低经营成本，提振从业者的信心，让房车经济真正成为城市消费升级新亮点。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3: 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司厅长给我们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司厅长。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啊省数据局、省广电总台还有我们这个政风热线的栏目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直面基层、直面企业、直面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建议、问题诉求。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啊，是非常宝贵的、难得的一个收集意见啊，提升我们工作、优化我们政策服务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服务企业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啊，都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今天节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啊，以及大家提出的建议诉求，我想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省商务厅啊将迅速的组织全省的各级的商务系统啊，认真的进行这个解决研究啊，然后进一步呢举一反三啊，这个补齐我们的工作短板，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满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啊，我想再次感谢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谢谢大家对我们江苏商务工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好，谢谢。
3: 好的，谢谢司厅长，谢谢吴厅长，也感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当中来。好，那么今天的全媒体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999加30，是的，您没有听错，才加3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牛皮凉席，比之前1599的那款还要好。马上拨打400-710-1900就可以预定看席。有了牛皮席，完全颠覆之前您对席子刚躺上去冰的机灵，过会儿又捂出痱子的初印象。头层牛皮凉席能够把热气排出去，简直是太清爽了，前提得是头层皮。400-710-1900，1599降到1029，还发带防滑防潮垫的，马上就没货了，赶紧订。吴先生说早上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干的，谢谢，有多舒服啊，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400-710-1900，999加30，1029，赶紧冲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

0: 详询95518。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0: 雨量中雨到大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暴雨，气温25到30度。受降雨影响，未来三天全省的气温略有下降，基本维持在28到31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昨天，省教育考试院举行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新发布会暨开放日活动，考生家长与教师代表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高招录取工作。目前，我省已经完成普通类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7月22号，省教育考试院将公布普通类本科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及计划数。未被录取且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可以在7月23号上午的9点至下午的3点自行上网填报本科批次征求志愿。7月25号，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将全部结束。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一批次网上录取工作于7月17号结束。截至当天，全市累计录取新生41654人。已被录取的考生可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同时，在南京市招考院微信服务号绑定过动态口令卡信息的考生，被录取后可接收到录取信息推送。第二批次录取将于今天开始，至22号结束。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2年监测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排查复合灾害点含近5年已消耗点的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域范围、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泥石流沟、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安排监测预警等防范措施。近日，云南丽江虎跳峡突发暴雨，网友发布视频显示有房屋倒塌。丽江虎跳峡景区今天发布临时闭园公告，由于强降雨天气影响，虎跳峡旅游公路沿线强降雨气象风险较高，为确保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经丽江凌远虎跳峡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决定，自今天的7点起，丽江虎跳峡景区暂停营业，具体恢复开园时间将根据天气及道路安全情况另行通知。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的18点，北京时间今天的6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消息称，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晚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的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哈基阿巴德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接下来是广告。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 老青少喜

0: 号通通拿捏，同剧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频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锁定，宅家就能一站式沉浸体验视听快乐。您还可以通过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1: 把电影定档或者上映，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前瞻介绍，来了解一下今年暑期档的国产动画电影有哪些创新的探索，哪一部是合家欢，哪一部或许会成为爆款，还有哪一部你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最近呢，苏州的监管部门出台了专门针对外卖骑手的暖心新政，把这个路口红绿灯的等候时长纳入到了配送计时体系。那这项举措呢，是全国首创，将会在八月初正式试点落地。这个政策出台的背后有哪些考量？它能够破解哪些现实难题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了解更多。暑假到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各类出行需求是明显的增多。那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也发现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所谓的隐藏攻略随之出现。那还有一些博主啊，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这让部分家长动了心。儿童独自坐高铁真的靠谱吗？博主们口中的攻略能照做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说到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啊，相信很多的听众啊最先想到的就是国风动画。早前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国漫爆款刷屏全网，票房大卖，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国产动画的潜力和魅力。而今年这个夏天，院线市场直接迎来爆发式的上新，热闹程度再升级，将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登陆暑期影院，历史、喜剧、动作、科幻、动画等题材全覆盖，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总量是创下了新高，妥妥承包了大家整个夏天的休闲娱乐生活。而在整个暑期档的众多的影片赛道当中，动画电影一直是拉动票房走势的关键力量，也是大小观众暑期观影的首选。那目前已经有超过15部动画电影定档或者登陆院线，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进口老牌 IP 续作重磅回归，也有扎根中华文脉的国产历史神话动画全新登场。他们立足传统文化，但又不再是简单的复刻传统故事，而是在叙事的手法、视觉的呈现上不断地做突破、做创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6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7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7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8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

0: 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2: 大战降临，青芒多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
0: 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动画 IP， 他们不仅容易形成话题，也都具备很好的视听优势，未来的开发潜力巨大。
1: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员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3: 在影员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这些都是首发在影员社第一次落地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4: 好，各位，今年的暑期档电影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网友笔墨白说，今年的暑期档影片不少，我最期待的还是《玩具总动员5》，从小到大一部没落，这个口碑一直是非常在线的。还有网友昙花说，我最期待的就是三国了，不知道把这个名著故事搬上大荧幕到底会怎样。其实也听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个暑期档都有着满满的观影期待。那其实不只是新片值得期待，这个夏天的观影体验也在全面的升级当中。那刚刚我们听报道就了解到，这个光影带来的快乐早就不只是坐在电影院看电影这么的简单。那全国各地都在借着暑期文旅的热度，把观影游玩体验融为一体，推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主题活动，比方说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等，同时还上线了一大波的清明的观影福利。比方说在咱们江苏，苏州江南分馆就开展了跟着电影学非遗暑期研学活动，带着孩子们呢去观看那些非遗的主题影片啊，实地打福利。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着本人的有效证件，就能够在新艺影城以29.9元的超优惠价格来观影，轻松地实现暑期观影自由。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暑期光影和特色玩法，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想问问大家哈，今年的暑期档你最期待的又是哪一部影片呢？反正我个人哈，最心心念念的就是三国和八仙了。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听着这个三国的历史故事，还有八仙过海的这个神话传说长大的。所以呢，看到这两部电影的片名，就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和国风情怀。那现在这些经典国风 IP 重磅登陆大荧幕，到底会有怎样的改编和呈现呢？真的是悬念拉满。无论你最爱的会是哪一部，这个夏天不妨让我们一起来奔赴光影之约，沉浸式的享受专属暑期的快乐吧。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整体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 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

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3毛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20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

0: 如果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三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1，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陪伴在各位的身边。 平时在路上我们总能够看到外卖骑手风驰电掣一般的穿梭在车流当中，红灯停绿灯行这个交通准则咱们打小就明白，可是现实当中有不少骑手为了赶送餐的时间，看到黄灯就加速抢行，甚至不惜闯红灯。那这样做的风险我想他们大多心里边都很清楚，但是平台算法给出的配送倒计时压在身上，不赶时间就很容易超时被扣钱， 所以没办法，只能冲。而想要破解这样的困境，最近的苏州拿出了全国首创的办法，外卖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间将会正式纳入到配送时长。这项新政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启动试点。
3: 路上红绿灯有多的话怎么办？
4: 闯，
3: 只能闯红灯，不闯红灯算什么外卖？
4: 那危险，
3: 危险没办法，那你为了生活。
0: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市中心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挤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算法只管倒计时，可城市交通不可控的风险就这样被系统悄悄转嫁给了最末端也最弱势的配送者。
5: 其实2025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数据不够精准，路况实时变化，小哥们感受不深。
6: 但是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
7: 要么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
5: 我看看啊，
7: 闯红灯一次就会扣分，
6: 扣一分。
5: 啊啊啊啊！
6: 你闯多了，你直接就给你限号了。
5: 但是时间会给你把这个红灯红绿灯时间空出来吗？
6: 不可能的，不现实。 走了，再见。
0: 当超时意味着扣钱丢单，降速意味着降薪，外卖的车轮在算法规则的驱动下屡屡超速行驶。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7月14号苏州率先给出了答案。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8: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计个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跑单时效时强制休息执行。
9: 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
2: 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好，刚刚我们通过这段报道听到了不少骑手的心里话，我们也不难发现，此前呢平台虽然口头说要优化算法，但是因为这个红绿灯时长的核算不够精准，所以很多的骑手并没有享受到这个红利，超时就要扣款，频繁违章又会被平台降分限流，这个两难的处境一直在困扰这些外卖从业者。那么这次苏州出台的新政能不能
0: 够改变骑手的困境呢？好，马上我们连线就此进行采访的江苏台记者左浩洋。你好，左浩洋。
10: 你好，主持人。这次呢是苏州全国首创的一个新政啊，是把路口这个等红灯的时间纳入到了配送的时长。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好奇啊，这个具体会怎么来算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刚刚在报道里面讲到呢，就是之前其实也有平台打算把这个等红绿灯的这个时长计入到它的配送时间以来，但是呢由于平台和交管的数据是不互通的，所以导致呢它这个时长计算经常就是流于形式。那么这次苏州的这个举动的核心呢，是交管部门把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呢，把实时红绿灯数据同步给外卖平台。它是怎么算的呢？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假设我们点了一单外卖，显示外卖小哥的配送时间需要28分钟，但是小哥中途会遇到好几个红绿灯。假设我们遇到了一个30秒的红灯，那么以前呢，我们这个倒计时是正常走的，小哥的配送时长呢就只剩下27分30秒，那么有可能多个红灯叠加，他就可能被迫闯红灯。那么苏州的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呢，系统它会检测到 他在路口静止等待的这个30秒的时间，那么直接在原定的截止时间上增加了30秒，那么小哥的配送时间呢还是原来的28分钟，那么不必为了去赶这几秒钟去冒险。嗯，
1: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数据的互通啊，可以让这个配送时长的计算更加的精准。
0: 那么有可能多个红灯叠加，他就可能被迫闯红灯。那么苏州的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呢，系统它会检测到他在路口静止等待的这个30秒的时间，那么直接在原定的截止时间上增加了30秒，那么小哥的配送时间呢还是原来的28分钟，那么不必为了去赶这几秒钟去冒险。
1: 嗯，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数据的互通啊，可以让这个配送时长的计算更加的精准。
2: 那这项新政呢，下个月要正式的这个试点了。我们刚刚通过你的这个报道哈，也是了解到顺利落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交警部门和我们的平台之间的这种数据的共享。那为此，我们的苏州交管部门前期做了哪些工作？另外，我们的外卖平台会如何做到精准对接呢？创新的举措也让取消超时罚款不再只是一句条文，给冷冰冰的算法添上了浓浓的人情味。 根据安排，这套治理模式呢，接下来还会慢慢的延伸到网约车、城市货运、更多的新业态，惠及到更多的一线劳动者。那其实我们说城市治理从来都不是一味的管控简单的设限，更多的是找准痛点，它讲究的是柔而不是刚。在很多人看来，苏州这项等红灯不扣配送时长的改革，好像只是调整了这个计时的规则，算不上是什么大刀阔斧的变化。但是其实咱们往深里看，这代表 代表着城市治理思路的一种转变。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城市能够参考苏州的做法，用精细化、人性化的政策来破解算法困境，也守护好每一位普通劳动者，让我们的城市奔跑起来更有速度，待人处事更有温度。以下是广告内容。 买黄金到招行，橙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或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而行。 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儿一热起来呢，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武龙、万般风情、焦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是重庆，就摇头，这个火炉也太热了吧？那其实咱们去的武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 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武龙呢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

0: 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啊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咱们几乎是啊不爬山的，价格就更加惊喜了。暑假呢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想要和我们一起去避暑游武隆的朋友，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武隆见。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
1: 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2: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3: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也就是说呢，铁路部门并没有像航空公司那样面向全社会开放无成人陪伴儿童的商业托管服务。那很多的攻略哈，正是利用了这种认知差，把所谓的违规购票包装成了隐藏技巧。那问题来了，为什么高铁就不能够复制民航的模式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4: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0: 所以说短期来看哈，希望铁路像民航一样全面铺开无人陪伴儿童服务，确实它不现实。但在社交平台上，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我们在这儿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
1: 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5: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

0: 户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1: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
2: 为的洗澡年年换，不如1029买床牛皮凉席睡50年，一天才1毛3分钱。4007101900已经是入伏了，属实难耐，何必将就？湿哒哒的床单。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苏南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

0: 宿迁队暂时止步12分，华乐至积分榜的第四位。战平的南通与扬州两队积分均有小幅上涨，继续位列联赛中游。目前从榜首到中游的积分差距尚未完全拉开，每一轮赛果都可能引发排名的连锁变动，下半程的联赛竞争依然充满未知的悬念。
1: 近日，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研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文体旅联动提振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省体育局配套出台相关实施方案，以赛事经济为抓手，推出分级分类赛事。趁着端菜的功夫，姐姐悄悄给我解腹。原来母亲最近关节炎愈发的严重，连拧开调料瓶的盖子都费劲。父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后来他翻出了那本压箱底的 家常菜100道菜谱，一本正经的宣布从此之后厨房由他掌管。母亲当时感动得眼眶都红了，以为从此可以过上饭来张口的好日子，然而现实却让他大失所望。父亲端出来的第一盘菜是青椒炒肉片，本该香气四溢的一道下饭菜，被父亲炒得面目全非。
2: 青椒已经变成了一滩墨绿色的软泥，肉片里还带着血丝。母亲皱着眉头点评：“青椒炒得太久，营养都流失了。”可父亲却嘿嘿一笑，不以为然地表示：“熟了就行了。”接下来的日子，母亲的耐心被一点点消磨殆尽。父亲把青菜炒得蜡黄，像秋天的落叶，汤煮得忽咸忽淡，难以下咽。 最让母亲崩溃的是，明明前一天刚刚手把手教过红烧豆腐的步骤，父亲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愣是把嫩豆腐炒成了豆腐渣。母亲一边跟我吐槽，一边逼迫着：“你们说说，这像话吗？这么简单的事他怎么就记不住呢？”话音刚落，
1: 父亲端着一盘黑乎乎的炒素菜走了出来，满脸得意：“看，今天的空心菜我多炒了2分钟，我觉得这叶子软了才好吃。”母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正要开口，姐姐赶紧接过了话茬：“哎，妈妈，别急啊，刚学炒菜，难免没那么好的，你给她一些时间。”那天傍晚，厨房里格外的热闹。 母亲站在灶台前，亲自指导父亲做海带排骨汤。这海带啊，你先泡发一下，排骨冷水下锅焯一下啊，看到浮沫没有，再把它撇了。母亲耐心地教父亲掌握适量的分寸。父亲听着格外认真，不时还腾出手来用手机记录要点。到了吃饭的时候，一锅海带排骨汤端上了桌， 我们迫不及待地盛了一碗尝尝，汤色清亮，海带暖糯，排骨炖得骨肉分离，大家纷纷称赞这汤色香味俱全。父亲端起碗尝了一口，罕见地没有自夸，只是悄悄地看了母亲一眼。我凑到母亲身边，则压低了声音说：“妈，你看爸这次做得不错吧？”母亲轻哼了一声，嘴角忍不住弯了起来。 那是我在他眼皮子底下做的，等明天他一个人又要乱来了。晚饭过后，我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传来锅铲的碰撞声，还有母亲断断续续的指导声。父亲不时地冒出问话声，那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个不太熟练却无比认真的合奏。我想，人们常说的成长 并不是小孩子的专属，60岁的父亲甘愿当一个厨房里的新手，从头学烹饪。那些笨拙的尝试背后，藏着的是最朴素的心意，为了让心爱的人不那么辛苦。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拨打这个电话4108788323，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10878832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木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儿也都不一样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各位毛孩子家长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晨8点半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宠物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晨8点半有宠有爱有陪伴。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腾浩。
2: 今年46岁的玉洁是重庆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他的主要工作是给摩托车制作皮具配件。2019年以来，他帮委托人把去世亲人的衣服缝成一只小熊，取名思念熊。这些思念熊不会说话，但是却让思念熊的委托人无处安放的思念有了被拥抱的形状。乐养故事马上讲述。
1: 一位北京的委托人寄来了一件已故母亲的衣服，衣服上还留着他母亲亲手缝制的兜。
3: 我闯到北京工作26年，母亲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而我只有人到中年才体会到让子女远行发展是父母给予子女最深沉的爱。
1: 委托人要求把母亲缝制的兜留在思念熊身上，他说母亲留下的每一处针脚都是温暖的回忆，而玉洁总会用巧思满足这样的心愿。
4: 我一定会尽量的去保留这个特征，是让他跟这个人嘛产生更强的联系，就是在视觉上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小熊，一眼就能把他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联系起来。我不害怕死亡这个事情，那死亡又他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再一个呢，我觉得你要多么的想念一个人你才想要把他留在生活里面，你有多爱他，所以思念熊它本身是一个因为爱而产生的物品。
1: 玉洁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委托人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4: 别人送来的衣服嘛是一个纪念，而且它是不可复刻的，不可复制的，如果一旦失败的话，那就对别人来说挺不好的。
1: 玉洁还记得每一只思念熊背后的故事。
4: 这个呢是一个姐姐，她想纪念她的妹妹，妹妹非常年轻就生病去世了，然后也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看她的这个 T 恤就很可爱。这个呢是他自己身患重病，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不久于人世，所以做一只自己的衣服的小熊留给小孩。这个是一个辅警，他是在抓捕越狱的逃犯的时候牺牲在了岗位上，然后是他的妻子来委托我做的这个小熊。因为他牺牲的时候呢，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所以他想要有一个东西吧，就是让小孩有爸爸是谁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小熊呢是做的时候是对我有情感上冲击非常大的，就是一边做一边哭。
1: 而来找他的不仅有普通的网友，还有一些机构。衣服的主人往往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一生为他人负重前行，却把和家人最后的告别托付给了一只小熊。
4: 不能公之于众的，像有些缉毒警啊这些啊，他们都是从机构委托，我没有跟家属交流过。突然之间你会意识到在这个和平年月还是会有人牺牲在岗位上，然后我们的岁月静好真的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5: 这个单子这种你大概做了多少个？
4: 其实我挺怕接到这个单子，就是他们那个来找我的时候就啊，又有年轻又有这种牺牲了，大概做了有个10多个吧。
1: 过去7年，玉洁缝制了500多只思念熊，并保留了衣服上没有用到的扣子。他说这些扣子是那些被怀念被爱着的人留在这个世界的锚点，而思念熊则承载着这些锚点回到他们家人的身边。这个故事还要回到2019年，当时玉洁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英国的故事，说一个女孩的母亲去世了，她深陷悲痛无法走出来，她的好朋友为了安慰她，就用这位母亲留下的浴袍

0: 亲手做了一只小熊送给自己的朋友，朋友在收到之后非常感动，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当时就有很多网友在后面留言说，我也想要一只这样的小熊。然后玉洁就在后面跟帖说，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做。结果在当天他就收到了好多做思念熊的委托。2019年玉洁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制作的第一只思念熊，而来自委托人的感谢让他意识到，用手工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好。
1: 因为他能够帮助到别人，他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其他人吧。
0: 思念熊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之后，玉洁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1: 就上了热搜。我当时就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说每一个人的小熊我都做的话，那至少是3年时间。
0: 委托虽多，但是每一只小熊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思念。玉洁坚持亲手缝制，并因为不满意原版重新设计出自己的版型。
1: 然后我改完了以后，然后它的立体度啊，就饱满度啊，特别是脸的那个跟熊的这个意象的相似度就更高了。
0: 当有人提出想自己亲自制作思念熊的时候，玉洁立刻在网上公布制作方法。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式。
0: 田静就是那时找到玉洁的。自从父亲3年前逝世之后，他一直情绪低落。
2: 那3年都是一直觉得很难过呀，走不出来。
0: 作为单亲妈妈，田静在最难的日子里靠父亲支撑了过来。父亲临终时，他未能陪伴，深感遗憾。后来他照着玉洁的网上教程，亲手做了只父亲的思念熊。
2: 那个小姐远程指挥，磕磕绊绊的那个做下来的。那个就是我爸爸的衣服做的了。那个我后头，我说那两年呢，我说我突然之间对于那个事情好像没得那个很悲伤了。
0: 玉洁接到的委托越来越多，而制作思念熊并不轻松，全程至少耗时6个小时。为了制作他们，玉洁常常搁置自己皮具匠人的本职工作，耗费大量的精力。后来田静开始帮助玉洁制作思念熊，因公殉职的委托他们分文不取，普通网友的委托则只收取工时费。玉洁做思念熊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目前没有在任何平台开设网店，所有的订单都是来自委托人的私下联系。
2: 都没想过要把它做成一门生意，啷个做？我们两个说过的，说过说到后头来，哎呀，啷个做了，我都觉得，哎呀，总觉得那个不是好的。
0: 但是在朋友的建议下，2020年，玉洁还是成立了公司，注册了商标。他想保护思念熊不被商用，商业化从来都不是他制作思念熊的初衷。
3: 当时确实是发生了有人就拿着这个版型去做商业化的东西，我不想要它太商业化了。
0: 其实玉洁做思念熊这件事儿，刚开始家人并不太接受，他的父母总觉得毕竟是逝者的衣物，所以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随着一封封委托人写来的感谢信，他们也逐渐接受了，觉得女儿是在做一件好事，在帮别人走出自己亲人离去的阴影。2021年的时候，玉洁自己的奶奶也去世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和姑姑们主动让她去挑奶奶的衣服，做了7只思念熊，给亲人们留个纪念。2022年清明，奶奶去世1周年的时候，玉洁和父亲母亲拿着奶奶的思念熊来到了墓地。
4: 我们看到思念熊，就好像看到你们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仍然陪伴在你们身边，你们安息，有思念熊的陪伴，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0: 小时候，玉洁曾养过一只软萌的小兔子，后来兔子死了，年幼的他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1: 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伤心，就哭得很惨。然后我奶奶为了安慰我，就把兔子的皮做成了一个玩偶。是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代表着我奶奶对我的没有说出来的那个

0: 关爱吧。
1: 那些没有言语而是用行动汇聚成的爱意，在亲人逝世后总是能给生者送来慰藉。玉洁送给父亲的思念熊用的是奶奶临去世之前常穿的睡衣，这只小熊至今仍安放在玉洁父亲的床头。思念熊安慰了家人，也让家人更加的理解玉洁。如今做了7年的思念熊的玉洁说，他和委托人交流下来，觉得其实他们真正的遗憾从来都不是在大事上的亏欠，而是那些琐碎的本可以做却没有做的小事，而正是这些小事成了生者心里最重的心结，也是最大的遗憾。他逐渐地感悟到，与其被困在遗憾当中，不如人生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去弥补，去行动，去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2: 就是没有看见有人说过我没有什么遗憾，我都尽力了。你再怎么样尽力了，再怎么样去在他生前对他好，照顾他哈，最后你都会有遗憾。
1: 2021年，玉洁重病晕倒，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急救，醒来看到父母双眼的那一刻，他发誓要尽量的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2: 那我就尽量少留遗憾嘛，就我还有机会的时候。
1: 从那之后，玉洁变了，工作之余他去了向往已久的欧洲艺术圣地打卡，父母身体健康时他还陪伴他们出国旅游，完成他们年轻时的愿望。2025年，思念熊受邀参加清华大学在成都的展览，将死亡带回生活，有6位委托人愿意拿出自己的思念熊呈现在公众面前，玉洁和思念熊成为展览中被关注的焦点。
2: 对生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是做不了这个研究，我也不知道就怎么样去定义这个研究它的这种课题吧哈，但是我能够给他们一点素材，一点帮助，我觉得也挺好。
1: 展览举办期间，思念熊打动了很多观众，策展人特地邀请玉洁来到了现场，同大家交流分享思念熊背后的故事。
3: 很多人在这个作品面前无声的哭泣，或者是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也会希望变成一只小熊来让家人来记住和怀念他。所以关于这件作品，我觉得它是真正的完成了这样一种在社会层面上的对哀伤的一种所谓的作用。
1: 在制作了500多个思念熊之后，玉洁愈发意识到，与其为未来担忧，不如珍惜并用心过好每一个当下，无论工作与生活。
2: 我希望我的余生每天过得很充实，就没有什么遗憾，到我走的那一天，我会回忆起我的走马灯可以长一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这个瞬间。
1: 玉洁一针一线缝进去的不只是旧衣的布料，更是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爱还有告别。他用匠人的专注，把无形的思念具象化成一个有温度的、可以被拥抱的形状，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是何等的慰藉。原来放下不是遗忘，而是换一种方式享受。玉洁用匠心缝补思念，更用善意传递温暖。在快节奏的当下，这份慢下来的坚守就显得尤为珍贵。它也让我们看到平凡人可以用微小的善举点亮他人的生活，让思念不再孤单，让温情在世间流转。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腾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和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纯

0: 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则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

0: 服务。
1: 头层牛皮凉席999，头层牛皮凉席只要999，18年来的第一次，还能免费看席，不满意直接退，全因为厂家收购的这一批原皮料价格低，这一批皮料用完就恢复到1599啦。皮料高级，凉爽舒适，当席子、当宝宝的爬行垫、自己的瑜伽运动垫都 OK。999还要啥自行车？

0: 04007100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岷江奶精选。
1: 很多人误以为牛皮凉席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式家纺，是科技的产物，其实完全不是。牛皮凉席啊，是传承千年的巴蜀老工艺，从古至今都是皇室贵族寻常百姓的避暑佳品，绝非是现代流水线的普通工业产品。早在近代东宫旧事中就有明确记载，有赤皮席，金盖纺而为之，皮性暖，此却着身有凉意，质意软滑，下月颇宜。古人早已看透牛皮席的珍贵属性，牛皮本身属性温润偏暖，贴身却自带清爽凉意，凉而不寒，软滑亲肤，是夏天最适配人体体质的天然寝具。千百年来，巴蜀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一直声名远扬，代代传承柔制手艺，稳居凉席品类的高端地位。很多客户疑惑说，市面上牛皮席分为水牛皮和黄牛皮，那为什么我们只坚持做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而不选用安徽等地的黄牛皮呢？核心差别就在于水土环境和天然皮质。三峡库区气候湿润，水系丰富，本地的水牛长期栖息水边，皮质厚实坚韧，表皮自带均匀、粗大、通透的天然透气毛孔，散热、排湿、恒温的效果都是绝佳。而黄牛皮皮质紧实，毛孔细多，多用于制作皮鞋、皮包，透气性比较差，凉感僵硬，做成凉席极易闷汗积热，完全达不到纳凉舒爽的效果。这也是从古至今避暑凉席只认川渝水牛皮的核心原因。正宗的三峡头层水牛皮依靠毛孔热胀冷缩的天然原理，自带恒温透气功能，夜间入睡时身体热气会通过毛孔快速散出，体感清爽不闷热，不用整夜低温开空调，不仅能够节省电费，更能够保护老人孩子脆弱的关节，避免冷风直吹导致的腰酸腿寒关节酸痛，完美解决普通凉席刺骨寒凉闷热黏身的两大痛点。当下夏季热销正盛，我们全新上架的升级三明治网格防滑底新款一经上市啊，就广受好评。相较于老式的毛底面，网格款仅需要小幅加价，却能够实现全方位的升级。底层的立体网格隔空透气，超强防滑，睡觉翻身席子绝不跑动，同时呢，又能够隔绝床垫潮气，减少皮质摩擦的损耗，大幅延长了凉席的使用寿命，保护我们珍贵的头层牛皮肌理。本次的活动价格公开透明，性价比拉满，1.5米规格的仅需要999元，现在给您发货的这批升级款带网格的只需要加30块钱，1029元就可以带走，1.8米的主流爆款规格也只需要1329元。尤其推荐大家优先选择1.8米尺寸的，通用性极强，家里所有的床型都能够适配，后期换床换卧室也不会闲置，一张可以用几十年，是全家通用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订购热线400710001900，40071000190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岷江南精选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岷江南精选。妈妈唱着的歌谣，不少家庭一直有顾虑，说老年人身体弱，怕寒凉，能不能睡牛皮席？在这里啊，就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头层水牛皮席是最适合老年人的夏季凉席。它不同于竹席、冰丝席的刺骨冷感，依托古籍记载的皮性暖，着身有凉意的特质。温润降温不轻体，恒温护关节，市面上大量真实用户案例就可以佐证，无数的子女为家中老人选购这款三峡水牛皮席，常年使用的长辈反馈极佳，夏天不用再忍受空调冷风的侵袭，早上起来关节不酸胀，腰腿不僵硬，干爽不粘身。全新的牛皮席出厂时，表面会自带一层天然的保护油脂，用于运输仓储过程中护皮质防干裂。大家收到新席切记不要直接铺床使用，正确的做法是用温湿的毛巾顺着皮纹整体擦拭干净，去除表面保护的油脂与浮尘，之后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绝对禁止暴晒，做好简单的初次养护，就能够完全打开皮质透气毛孔，发挥最佳凉。

0: 凉感，同时呢能够有效的延长席子的使用寿命，让一席耐用数十年。传承千年巴蜀古法，甄选三峡正宗头层水牛皮，防滑网格升级款，质感更佳，体验更好。无论是孝心送礼给长辈，还是居家自用，都是高端实用耐用的夏日佳品。想要入手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同时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吟唱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自主下单锁定库存。再次温馨提醒大家，主推1.8米黄金尺寸升级网格款，仅需要1329元，现货有限，按单发货。认准银江南正规渠道，正宗三峡头层水牛皮凉席，凉而不寒，帮助全家清爽安稳度过整个盛夏。吴先生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10年前在你们平台买的要2000多一床呢，现在同样价格买到两床。确实，之前养殖的水牛少，牛皮自然更少，物以稀为贵，到手价格是很贵。但是啊，您很有眼光，已经用了10年了，感谢您的信任，今天又订两床。朱女士也是老客户了，年年都买，自己用或者送人，前前后后在我们银江南精选平台上买了有9床了，尤其送人特别有面子，那么重那么大气，自己只用花1000把块钱，每床席子都有一个2维码标签，您可以自己扫码看一下，扫出来的价格是9680元，所以啊，用来送人特别拿得出手，价格依然是市场定价，但因为我们去年囤了一批极便宜的原皮，所以今年价格给到大家更低，1.5米的只要999元，现在新升级的带网格的款也只需要加30块钱，1029元就可以到手，1.8米的1329元，这个价格多囤几床更好，因为这批卖完下面价格至少一床要多花您500块，先定先得。我们都是按照订单顺序排队发货，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自由组合更方便。咱们这水牛皮凉席手艺源自千年巴蜀，只用三峡库区散养的水牛，整张原皮加工，水牛常年在河滩山林自由活动，日常吃草行走磕碰，表皮自然会留下一些细微的伤痕，或者是有蚊虫叮咬的印记，养殖户为区分自家的牛只，还会在皮面上打上专属的烙印，这些天然痕迹是自然生长留下的印记，只有完整保留表层肌理的头层原皮才会清晰的显现，所以您收到货如果看到有疤痕，完全不用担心，完全不影响您使用。当然我们在发货前也会给大家进行多次挑选，还是希望大家先定先选，告诉工作人员请他们备注一下，优先挑选无疤痕小疤痕的，但如果到了最后再定，那就真的没得选了，建议大家赶快下单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最新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普通的平底凉席直接贴着床垫，容易打滑，容易磨损，升级款三明治立体网眼底层，超强的防滑，隔空透气，能够减少席面磨损，延长牛皮席的使用寿命，每床席子都带有一个2维码的标签，您可以自己扫码看一看，这床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扫码价格是9680元，所以啊，用来送人特别拿得出手，今天平台特价1.5米的只要999元，现在给您发货的是新升级带网格的，只需要加30块钱，1029元就可以到手，无论是您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最佳入手时间，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的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下面今天一组省内新闻。昨天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指导的201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港举行。本次活动以向海独城为主题，依托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山海资源，通过主题空间参观、主发布仪式、独城专区打卡等三大板块，分层显示海岛特色、港城底蕴与全省阶段性独城成果，将连云港的海岸线变成为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从昨天的八点到今天八点，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赵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溪河等七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0.75 米。新疆伊犁河支流下塔河和木扎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今天早晨，百色市气象台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今天百色的右江、田阳等县市区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百色市将防汛四级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的9月1号起，境外游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已经实现户人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了无纸化办理。国际方面，据伊朗德黑兰大学地震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6点左右，伊朗胡奇斯坦省的萨兰德地区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指出美国一再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再次证明了美国总统签名的毫无价值与无效性。穆杰塔巴强调，在此关头最根本的要务之一便是伊朗坚持上下齐心，维护团结，摒弃政见分歧，淡化社会差异。伊朗人民应该继续信任各权力机构中那些心系民生的官员。与此同时，为确保国家的利益不受侵犯，伊朗全国人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活跃在斗争的最前线。当地时间19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指挥官向美国发出警告，若美方再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决定性、毁灭性的反击。伊朗前石油部副部长阿斯加尔·伊普拉辛·阿勒斯于18号声明，美国正在阿联酋等国修建大型军事基地，并招募外籍雇佣兵，为入侵伊朗做准备。他表示，美方潜在打击目标包括格什姆岛、哈尔克岛部分区域以及伊朗南部海岸多地地带，还称美国或将推迟地面进攻行动，等到9月气候转凉后再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8号发布视频，显示当天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南京未来3天多降水，今明两天雨量比较明显，受降雨影响温度也会略有下降。在这里要提醒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都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请提前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进室内，也请尽量远离低洼区域，车辆不要停在地势低的车库或者是桥下，行经积水路段时要缓行或者是绕行。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

0: 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很多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你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这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到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4: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可能不同的法院、不同的地区在量刑上面，根据具体的情节，因为我们现在并不能知道里面完全的这个情况。目前如果说法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追责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所有这些人其实都主观故意上面是明知，并且呢，在这个行为当中有极高的参与度。咱们举例来说，就是这个油不能吃，应该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知道的。
5: 对，
4: 那你参与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主动的，没有去进行举报，也没有主动的去避免自己参与这样行为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量刑本身没有问题。只能说之前可能有一些量刑比较轻的呢，咱们也不排除有一些人是处于一些知识上的盲区，
5: 对他不知道。
4: 咱们还有实践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你把这个非食用色素当做食用色素来使用，但是有可能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本身没有什么主观故意，他只是完全出于自己的这种文化水平过低，或者是知识方面欠缺。但是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当中，你去捞这个口水油，在这个地沟油都已经泛滥，咱们之前就是案件都已经普及的一个状况之下，应该说你的主观恶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刑法在进行这个定罪量刑以及你是否构成犯罪的这个情况下，最主要的就是考虑你的主观恶意，以及社会上的这种影响的范围和最后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影响的恶意程度。就是这个恶意程度可能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能够体现出来一种所有的参与犯罪人员可能都会有比较高的这种犯罪恶意，
5: 是的，
4: 主观故意，所以就把他们都，咱们说从严处罚，我们是乐于见到的。
5: 对，这倒是的，因为我们知道食品安全犯罪它就是一个全链条的责任，就是你只要参与到违法操作当中，你就必须要承担法律后果。
4: 对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要觉得说老板让我做，老板让你做违法的事情，
5: 对，
4: 你就去做，
5: 对，
4: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不能有这样的思想了。
5: 好，来稍后的时间将会是我们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啊，我们将会和杨律师呢一起来关注这次有关于成都火锅店回收口水油牟利全员追责的这件事儿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看，在重罚之下我们该如何守住我们的食品安全，或者如何守住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时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3购买好时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呢眼睛还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去使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升高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兆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来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杨戈律师。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成都火锅店回收口水油牟利，全员追责，在重罚之下如何该守住我们的舌尖安全。最近啊，这是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案件，引发了全网热议。一家火锅店整整一年的时间，长期在回收顾客食用过的火锅锅底，过滤残渣，重新熬制提炼之后，购兑成新油再次售卖，涉案金额高达25万多元。那最终从店铺主要负责人到店长、专职打锅工到厨师，再到临时顶岗的工作人员，所有参与人员全部都追责，而且被告人呢分别被判了6个月到5年不等的刑期，总计罚金52.5万元，店家还需要承担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金。那说到这里啊，就是我们发现除了刑事追责之外，本案呢还启动了民事公益诉讼啊，它是让涉事的商家要额外承担，那形成了刑事处罚加上民事赔偿的一种双重惩戒的格局。所以很多听众听了之后会有疑问啊，说这个被告人他已经坐牢，而且已经缴纳了高额的罚金，惩罚力度已经足够了，那为什么检察机关还要单独去提起公益诉讼追加民事赔偿呢？所以杨律师您看一下，就是包括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它的这个公益诉讼独特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呢？
6: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我们之前应该说很

0: 多的这种，不管是销售伪劣食品啊，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啊，还是有毒有害的食品，其实它是一定伴随着有受害人的。
1: 对，
0: 那么只不过是按照我们通常的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司法的这种，或者诉讼的规则呢，它应该是谁受害谁去起诉，那么很少会有公益诉讼。
1: 对，
0: 其实公益诉讼制度我们建立了也有20年了差不多啊，但是它的这个本身的启动上面，由于不管是程序上面的复杂性啊，或者是咱们实践当中人手人力不足啊，司法机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去启动这样的一个民事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追责。那么这一次呢，可能也是因为至少我们的理解啊，应该是可能对当地的一些形象啊，毕竟这个成都的火锅咱们都是老牌子啊，对不对？可能对整个的这个城市的所有的其他人，包括来的游客，都会做有一些身心上面的这种影响。那么启动了这个民事公益诉讼之后呢，一旦有了相应的赔偿，我们可以把这个赔偿用在更好的建设制度，来对这个游客进行相应的，只要你比如说在这家店消费过，你就可以凭自己的消费记录去
1: 继续索赔，
0: 领取相应的这种赔偿，你的这个司法的维权成本就大幅的降低了。
1: 对，
0: 那么维权成本降低，就代表着我们日后有了更多的这种维权的可能性。那么就会促进这个行业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大家脑袋里面一定要有个概念，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跟我前面讲的生产伪劣食品啊，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啊，它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前两者它一定是产生了一定的销售额，咱们才会按照刑事犯罪来进行处罚。但是生产销售这种有毒有害食品，也就是完全不能够添加到食品当中的，比如甲醛，比如我们知道的一些西部曲明，还有咱们有一些禁用的这种药品农药之类啊，
1: 对于身体的影响可能更大。
0: 只要他这种行为产生了，哪怕没有造成损害，哪怕没有销售金额，都是要构成这个犯罪的。那么即使犯罪显著轻微，一旦查实有这样的情况，你都是可以启动民事追责。咱们说以后如果真的类似的案例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民事的这种公益诉讼的话，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放心。
1: 对，
0: 如果出现了问题，我的维权成本也会非常简单，会有人替我站出去进行维权，我只要把我的这个销售记录啊，把我的消费记录拿出来，我就可以去领取相应的赔偿。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制度啊，希望能够长久的维持，并且能够推广下去。我也希望我生活的这个行政区域里面能够也有更多类似的这种情况，那我在外就餐的时候会更放心一点。
1: 其实说到成都的这起案例啊，并不是孤立，之前像在四川南充还有贵州铜仁等地呢，都先后爆出了火锅店违规使用口水油而且回收老油的案件。那有的案件呢更高，说开出了有百万级的惩罚性的一个赔偿。那其实国家呢早就已经明确将口水油列为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明令禁止，法条清晰，但是这类行业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反复滋生。那其实如果从法律实务和行业监管层面来分析的话，杨律师，像餐饮行业的这种口水油、地沟油又回流到餐桌上的这个顽疾，长期以来难以根治的核心的痛点到底在哪里呢？
0: 严格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难以发现。就是不管是行政处罚也好，还是刑事案件也好，以及这个民事维权，不管是哪一个司法领域，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证据。
1: 对，
0: 那么至少要有人先发现，哦，你有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然后去进行了举报，才能由有关机关来进行查实。那么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排除去取证的时候，哎，他进行了整改，或者说没有一些明察暗访，没有一些确切证据，很难查到。所以对于这种取证比较困难的情况，我们现实里面真正在司法上能够解决的就是一旦发现就严打
1: 啊。对，
0: 增加了一些你的这个违法成本的时候，你的这种投机概率就会导致，就是并不像原来说啊，我虽然说犯罪了，但是第一隐蔽难以查到，第二呢查到之后我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有这样的心理，那它就会源源不绝的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我们要加强取证的能力。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一些这个生产食品性的这种企业强制在后厨 安装一些监控设备。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的，要求你比如说保留一段时间，保留3个月，那么我们行政机关可以定时去进行核查，进行抽查，这是一种方案。还有呢，就是严惩，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一旦发现，那么我们就严打，咱们可以杀鸡儆猴。如果其他的人你也是敢于冒这种极大的风险去参与犯罪的话，那么我肯定是对你严打。而且这个事情当中没发现啊，连一个临时工我都要严惩的话，
0: 对，是的。
1: 那么是不是以后更多的临时工可以站出来去举报？
0: 嗯，对。他
1: 所以从这点上，我们还可以去考虑，是不是你还可以加一些奖励？
0: 嗯，
1: 比如说，如果店里面员工发现自己的老板有这种违法的事实，你是不是能给一些这个相应的匿名举报的奖励？如果有的话，那我相信还是有更多的可以查实的情况。那么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乱，可能会说啊，违法犯罪的比较多，我们的惩戒范围会不会影响一些行业的正常经营？但是长久看来，它一定会趋向良性的方向去发展。我是希望咱们行政机关能够把它当个事情好好的做起来的。
0: 嗯，所以说你看，结合本案的这个判决导向，刚刚杨律师也给我们做了推荐，其实就是可以从事后的追责转向事前的预防、事中的管控，甚至从源头去杜绝这种口水油的一个黑幕的产生啊。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说了，很多普通消费者其实是没有这种专业辨别能力的。我们在就餐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发现商家是否存在用的是这种回收老油，或者有没有违规加工锅底这样的一些行为。那维权常常也会面临到取证难或者举证难的一些问题。所以杨律师也想问问你，像如果说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在日常外出就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细节去辨别餐饮门店的一些违规的隐患呢？
1: 其实在吃东西上面，律师跟大家一样，
0: 是吧？
1: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也不是什么专业辨别人员，我也不可能带着一些测试的工具。应该这样讲嘛，就是至少从我们的这个理解上面，一方面我们要依靠我们的这个行政机关和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来进行管理，我们只有对法律进行了一个信任，才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放心的去吃饭。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咱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另外呢，就是咱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要保留消费记录。
0: 嗯，对，就是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啊，
1: 如果说吃到了一些东西，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不适，要第一时间第一就医，然后呢，向有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机构，或者向这个市场行政管理机构都进行这个举报，咱们把证据自己也先固定一下。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情能够从我们的这个客观现象身体受害来引发整个的这个调查，那么调查的结果也是有可能倒查到这个是否有食品安全问题。另外呢，就是反正我是会选择一些，尽量选择一些有品牌的这个商家去进行一个消费的。所以也希望呢各个商家能够珍重自己的这个名誉和这个自己的荣誉，不要随轻易的去触犯这个法律的这条红线啊。
0: 是，因为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火锅店，它可能也会主打老油火锅的特色，所以呢有部分商家就在打擦边球，它会模糊这种传统工艺老油和回收口水油的边界，会误导消费者，避免这个规避一些监管。所以杨律师，在法律界定上，这种合法的火锅老油工艺和违法的口水油回收翻新，它这个核心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我们怎么去杜绝商家的这种利用概念去打擦边球的牟利行为呢？
1: 实际上包括这个地沟油啊、口水油，最早出现这个咱们说最早出现了一些这种类似犯罪行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那个时候法律还没有很完善，还没有明确的把这个口水油进行一个定义。现在上实际上已经明确的有了这样的法律规定的这个定义了。那么就是只要是有人食用过的，进行过一次消费再进行二次消费的，它实际上就都已经属于这种回收油的范围了。哪怕说你这个油端到了这个桌面上没有任何人进行使用，其实你再回收了之后，它也是符合法律上面的有毒有害食品的这种概念的。这个定义其实跟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的咱们的理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你卖给我的这个食品，它必须是生产出来就是一手的，
0: 对，
1: 它得是干净的，
0: 对，
1: 它得是卫生的，它得是没有任何这个有毒有害食品添加的，就是能吃的东西。 其实这个概念也很简单，所以说很多商家说啊，我只是一个工艺上面的我的理解错误，这个说法其实我们是不能够认为它符合客观标准的。
0: 好的，谢谢杨律师。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期有关于成都口水油火锅案啊，看似是一家火锅店的后厨违规，实则是给整个的餐饮行业呢上了一堂分量十足的法治警示课。这一纸判决直接打破了不少餐饮从业者呢心里法不责众或者小违规没问题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态，也清清楚楚地划明了食品安全的法律红线。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啊，是半点马虎也纵容不得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后续的市场监管能够保持零容忍的态度，让所有的餐饮商家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守住底线。同时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啊，主动监督，积极举报一些违规行为，共同筑牢守护餐桌安全的坚固防线。好，再一次感谢杨戈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在整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

0: 监察调查。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烟台海事局今天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莱州湾相关的水域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声明，近日网络平台陆续流传韩红基金会向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定向捐赠救护车，公益资源分配不均衡，资源向大型三甲医院倾斜，相关不实言论引发部分网民误解。经核实，本次韩红基金会强基健康工程项目落地和田地区，整体捐赠总价值2400余万元，物资包含12辆救护车以及医疗诊疗设备。12辆救护车的受赠主体为乡镇卫生院、兵团团长医院。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作为地质三甲综合医院，全程未被列入本次项目受赠单位，不存在救护车留在地级三甲医院，资源倾斜大型医院，公益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11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完成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实施打击行动中。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精准打击了伊朗军用海岸监控设施、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装备以及导弹与无人机存放点，持续削弱伊朗军事作战能力。美军作战力量同时打击了7月17号向约旦美军发布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部队。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各地，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战备专注，具备充足作战的打击能力，随时待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的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斯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科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7月17号起，南京公交134路和134路高峰线正式实施错时发车模式，重合路段发车间隔缩至5到10分钟，市民候车体验再升级。134路与134路高峰线重合度高，两条线路均从古平港南站始发，同站停靠多达25站，重合路段长，且一路串联景区公园、河西商圈、学校、企业等人流密集区域，并接驳地铁2号线、4号线、5号线、7号线、10号线等多条轨道线路，联合排班条件得天独厚。实施错时发车后，134路间隔优化为10到15分钟，134路高峰线基础间隔则维持不变。在路况正常的情况下，古平港南站发车间隔将控制在5到10分钟，同步发车现象基本消除，运力投放更均衡。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

0: 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呢在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容易抽筋，牙齿也会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那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吃上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这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那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您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第一脚踏进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2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最近啊，有一则高校招聘公示是引发了全网热议啊，也再次让公众呢去聚焦高校学术诚信和教师招聘审核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最近安徽大学人事处官网，它公示了2026年里录用人员名单。这其中呢，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入职学校文学院的教学科研岗。不过呢，这份公示啊刚刚一出，就有网友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关键疑点。有网友看到了这位惠某某啊，正是此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认定为是学术不端并且被撤稿的当事人，多方媒体证实之后也发现二者的确是同一人。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这本原本啊公示期应该是7月16号到7月12号之间的录用名单，我们在这个校外的 IP 上发现已经无法再访问了。所以面对舆论的争议，安徽大学在7月13号正式发布情况说明，表态学校高度重视此事，目前已经依规启动严肃复核，一旦查实学术不端情况属实的，将依规不予录用。这份积极回应的态度呢，值得肯定，但整件事暴露出来的问题啊，却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在我看来，高校公开公示拟录用人员名单，它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而公示期内，网友媒体发现问题，提出异议，进行举报，这都是监督流程里正常而且很重要的一环。但仅仅因为遭到舆论的质疑，就悄悄去下架了这个公示的页面，这种做法似乎是有一点不太妥当。那不仅无法平息公众的疑问，反而也会加重大家的猜忌，当然也不符合高校招聘公示的规范流程。众所周知，师德师风是教师的第一标准，学术诚信呢，更是高校科研教学的立身之本。教育部早就已经明确，高校教师必须要严守学术规范，坚决抵制抄袭、剽窃等各类的学术不端行为。中央相关文件也反复在强调，对师德违规问题坚持零容忍，对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要从严从重处置，严格落实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高校教学科研岗肩负着教书育人、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绝对不能够给学术不端者留有立足的空间。那当然，回到这件事儿的本身，我们发现整件事情其实有两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啊，是急需我们去理清和整改的。首先，第一是涉事人员学术不端行为的完整认定和处置。那据我们了解，惠某某被撤稿的并非是在学校的一个学位论文，而是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方面已经明确说他存在着学术不端的行为，而当事人也已经主动承认师范，并且是申请撤稿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啊，期刊仅仅有撤稿通报的权限，他没有行政处罚权，所以截止到目前，他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并没有对这件事儿做出任何官方调查和处理结论。这也让这起学术不端事件是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就给到招聘方安徽大学带来难题了，当然也留下了整改空间啊。此次复核千万不能只简单的去核查是否去录用，更是要完整去理清这位老师的学术不端的事实情节的轻重。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建议安徽大学可以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联合调查，给出权威公正的定性结论，既不冤枉任何人，也绝不纵容学术违规的行为。其次，也是 更加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校。高校在招聘审核环节当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漏洞。很多网友都在疑惑，一名已经有公开撤稿学术不端记录的求职者，他为什么能够顺利的通过资格审查，而且曾

0: 层考核，最终还就进入到了拟录用公示名单呢？这背后其实也暴露出两种可能啊，要么就是学校招聘的审核流于形式，对于师德学术审查并没有落实零容忍的底线意识，要么呢就是目前的学术诚信的核查机制它确实存在一定的短板啊，现有的档案它无法覆盖期刊撤稿或者学术师范这类违规行为，会导致招聘方无从去核查。所以这件事啊，也给整个高校人才招聘体系敲响了警钟，如果想要从根源上去杜绝这类问题，就必须完善全国统一的学术诚信档案，把期刊撤稿、学术师范的通报，那这类隐形的违规记录也得要全部纳入到诚信核查范围内，让学术不端行为无处藏身，彻底告别事后举报、被动整改的尴尬局面。总而言之，学术底线是不容突破的，师德红线也不可触碰，社会监督是补充，但是不能够成为高校招聘审核的唯一防线。我们在这里其实也非常期待安徽大学能够尽快的去公布完整详实的调查结果，给公众一个明确交代，更希望所有的高校都能够以此为戒，严把人才引进关口，把师德学术审查前置做实，用完善的制度来守护学术尊严，筑牢教师队伍的准入底线。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啊，纸人、冥婚还有荒谬、巫蛊这类元素呢，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和影视榜单，主打乡野氛围的民俗恐怖俨然成为了文娱行业的流量密码。早些年啊，我们就发现像纸嫁衣、烟火这类民俗游戏出圈，让大众看到了乡土民俗独特的氛围感，也打开了民俗悬疑的市场。可是呢，如今跟风而来的大量的剧集、影视作品以及短视频作品早已经就变了味道，很多创作者根本不去深挖文化底蕴，只是一味的去堆砌一些惊悚桥段，放大诡异画面，靠着恐怖噱头博眼球赚流量。好好的中华乡土民俗呢，就硬生生。当然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内容创作的偷懒，更是暴露出了传统乡土文化在当下传播当中的现实困境。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核心的认知啊，就是说到民俗，民俗从来都不等于邪祟怪谈，作为扎根乡土的文明印记，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类民间祭祀、岁时节令、乡土信仰，全都源自老百姓的日常的生产生活，而它的核心内容呢，从来都不是诡异惊悚，而是慎终追远、祈福安民的美好期许。就说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清明祭祖吧，你看清明祭祖就是后辈对先祖的缅怀和感念，而端午挂艾挂粽，这是古人守护安康、趋吉避凶的智慧。各地热闹的庙会，代代相传的乡俗，承载的是邻里温情，更是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即便是民间流传的鬼神传说，它的底色大多数也是惩恶扬善、劝人向善的朴素教化，充满人间温暖，绝非是单纯的猎奇恐怖。但是现在有不少的创作者为了走捷径赚快钱，选择了最功利的改变方式，他们不去深耕史料，不用挖掘人文内涵，只会摘取民俗当中那些小众的诡异的符号，然后经过一些简单的拼接，一些惊悚镜头、恐怖剧情，就能够

0: 快速的产出作品，收割流量。这种创作完全就是本末倒置，只取了民俗的恐怖外壳，但是却彻底抽空了温暖厚重的精神内核。看似是用年轻化方式活化传统，实则是买椟还珠，白白消耗了乡土民俗的文化价值。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民俗恐怖化的泛滥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小觑的。这类作品啊，还在不断地放大乡村阴暗、落后、诡异的刻板印象，刻意抹黑乡土风貌，加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认知隔阂，催生不必要的文化偏见。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有关巫蛊、阴祭这样的一些早已经被时代淘汰的腐朽糟粕，甚至他们借着文娱作品的流量热度，还在进行所谓的借尸还魂，反复的去传播渲染，在不断的冲击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底线，负面影响深远。如果想要打破民俗恐怖化的这种传播困境，杜绝流量至上的畸形创作，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共同纠偏。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必须要跳出猎奇惊悚的固化套路，沉下心去深耕民俗史料和地方文史，挖掘民俗传统背后的时代背景、百姓的生活状态和人文情感，让民俗回归本该有的生活温度与文化智慧。对于各大网络平台，也要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去优化一些算法的推荐机制，减少惊悚猎奇内容的流量倾斜，多扶持非遗科普、乡土温情、传统民俗正向解读的优质内容，来引导大众良性审美。中华民俗绵延千年，代代相传，最核心的底色就是人间烟火，是向善向美的追求，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温情。真正的文化活化，不是消费恐怖、贩卖猎奇，而是还原本源、传承底蕴。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有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 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999+30，是的，您没有听错，才加3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牛皮凉席，比之前1599的那款还要好。马上拨打400-710-1900就可以预定看席。有了牛皮席，完全颠覆之前您对席子刚躺上去冰的机灵，过会儿又捂出痱子的初印象。头层牛皮凉席能够把热气排出去，简直是太清爽了。前提得是头层皮。400-710-1900，1599降到1029，还发带防滑防潮垫的，马上就没货了，赶紧订。吴先生说早上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干的，谢谢，有多舒服啊，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400-710-1900，999+30，1029，赶紧冲吧。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好经营。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1982年出生的一位正厅级明星官员徐留蔚被查了，这是7月16号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的一个消息，说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留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事儿昨天都上了热搜。这两年反腐高歌猛进，让群众都拍手称快。但这个事儿呢，咱们不去谈官场，不也别谈什么大道理。你发现那么一个现象啊，当然最近这好多新闻最近都在验证那么个现象，就是咱们普通人永远不要去迷信那些看起来特别厉害的牛人。你比方就说这个徐留蔚啊，他履历很丰富，人大硕士，正厅级，上过新闻联播，尤其跟首富王健林，但是曾经的首富啊，王健林都跟他吵过架，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人。但是今年也不过就44岁的年龄，一切都归零了，不单归零，保不齐还是个负数。这徐留蔚最出名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担任贵州丹寨县县长的时候，啊，镜头里边相貌堂堂，一脸正气，公开跟当时的首富王健林拍板交锋，啊，要求王健林那万达在当地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带走，所有税收都必须上交给当地。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万达也是响应精准扶贫的号召，到贵州考察扶贫项目。这个徐留蔚呢就四处奔走，把项目给抢了过去。在关键的那次座谈会上啊，徐留蔚就对王健林说了，说万达所有投资产生的利润一分不许带走，要全部留给当地政府分配。那个视频画面里边，王健林也当场回应说，你要搞这个利润分配，那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亿，你自己去分得了，5亿对我很简单，我不更省事吗？而徐留蔚 坚持贫困县更要的是什么？是造血。

不是书写，他让万达必须要落地实体产业。后来呢，虽然有了这个交锋，万达也认可了他的这个看法，就追加了投资。那个万达小镇2017年正式开了业，马上就成了贵州旅游的一个新地标。包括丹寨县也在2019年4月份提前两年就实现了脱贫摘帽。而在2021年的2月，这个县长徐留卫也因为这个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啊，当时高光时刻，恐怕那是徐留卫最亮眼的时候。没想到不过十来年，眼看着这徐留卫就楼塌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呢？任何时候啊，稳比猛更重要。千万别把一时的胜利当成了一辈子的护身符。实际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人这一生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比方说你在单位啊，在职场你搞定了一个大客户，是吧，拿下了一个大项目，怼赢了老板，说服了对手，等等等等。然后你有了这种胜利的经验，可能自信就来了，甚至不单是自信，都骄傲了，自负了。但实际上呢，任何成绩都不是终身成就，它只是阶段性的成果。你上个月再牛，这个月犯了错照样滚蛋啊。以前你说给单位赚了几个亿十几个亿，贪污两块钱你照样进去。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呐，有时候太聪明也未必是好事，就怕他聪明没用对地方，老想钻空子，老想走捷径。哎，一次一次他胆儿就越来越大了。但是在法律法规面前，功过从来不相抵，所以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什么时候都不能越界。你说这徐留卫32岁当上县长，40岁就成为正厅级的干部，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步啊。你看，就像生活当中也有不少人动不动晒豪车，晒资源，晒人脉，看着一个比一个厉害，但是谁知道他背后是什么？光看他跑得快，不知道背后欠了什么债。所以各位，哎，我们就做个普通人，慢一点，稳一点，守好自己的小日子，别作死，别贪婪，没有哪一种活法更高贵。所谓繁华三千，终是过眼云烟，万般喧嚣不及家和心安呐。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呢还有个新闻，这个说昆山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呢，王继兵，今年50岁。这王继兵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但是在7月15号人家得到了一个大奖，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可是就在他拿到奖的第二天，有媒体记者采访他，连线他，你猜这兄弟当时在干什么？他还在送外卖。他呢说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这个王继兵对记者说啊，他说我最近一次的外卖就是昨天啊，只要我在昆山生活，我一直在送外卖。其实我今天最想做的就是去送外卖，但确实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送。多朴实的话。咱们看看这个王继兵的履历，早年他捞过沙，摆过地摊，拾过荒，50岁啊成了外卖站里边年纪最大的骑手。人家在等餐的间隙，在电梯口等人的时候啊，别的外卖兄弟或者其他的朋友在刷短视频，他不，他把烟盒拆开，把纸铺平，就在那上边写诗。几十年下来写了快4000首诗，这可不是什么底层逆袭的爽文剧本，那爽文主角翻身就不干苦力了。但是他没有，拿了奖还在送外卖。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炒作，或者想借机翻身当作家。你看他的诗就发现，他都是从泥土和车轮里边磕出来的。他的那些诗没有悬浮的意象，他写的就是风穿过电动车头盔的声音，订单提示音响起的

那种人间的烟火。好比咱们平时工作累生活卷，就吐槽又埋怨，但是他把这些东西写成了诗。所以别总觉得等我成功就不干了。你看王继兵，他的生活告诉我们，低处飞行不可耻，哪怕拿了大奖还奔波在城市街巷，还在继续自己的原来的生活去送外卖。生活从来不是百米冲刺，那是一场马拉松，甚至它就是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那种踏实感，那种清醒的样子，比任何什么头衔都更养人。再有，各位，你看这些年工地写诗的农民工啊，直播读诗的货车司机呀，包括流水线写小说的工人等等，这些人没有专业的文学履历，但是他们有最真诚的文字，他们的样子都在被大家记录。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只要两只脚踩在泥土里，你就有发言权。那你在键盘上面敲出来的每一个字就有生命力，因为只要有真诚，那就会有力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总是会着急向上，现在有个词儿叫向上社交，是吧？这急着向上社交，很多时候就忘了怎么向下扎根。这个王继兵他获奖的诗集就叫《低处飞行》，你看，俯身低处，它不代表目光短浅；扎根烟火，也不代表精神贫瘠。所以，各位朋友，假如今天你也在为了生活奔波，你也觉得日子枯燥乏味，哎，看看王继兵，他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你心里边还装着对生活的那点热爱，只要你双脚还踩在最平实的土地上，哪怕你一直在低处飞行，照样你可以写出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人生篇章。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这两天，知网发布了声明，将 Gemini、DeepSeek 等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知网明确表示呢，今后不再接受任何人工智能被列为论文署名作者的投稿，所有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按照知网的通报啊，在法律层面，人工智能没有民事主体资格，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如果把人工智能列为作者，不符合民法典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人工智能只能是科研和写作的辅助工具，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使用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而在出版伦理层面呢，署名作者你需要对研究

内容的真实性、论证的逻辑以及全部的学术问题承担责任。人工智能它没办法履行核查、整改、追责这些义务啊。人工智能搞出来的论文直接贴上去，会导致责任主体模糊，滋生学术不端的隐患，也违背了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的要求。所以呢，知网对于已经出现的论文做下架，明确原则之后，对违背原则的论文也不会予以上线传播。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个新闻是我们前段时间讲的一条新闻的后续。有知名的期刊呢，是做了社会学研究，把人工智能写的东西放在自己的期刊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次社会实验。而现在看呢，社会实验终于是怼上了相关的科研管理规则。不是说 AI 以后啊就不能在任何地方发论文，你发还是能发的。但是知网的声明呢，就是你这个期刊，比如说原先你发了20篇稿子，我都是会挂到我的知网上的。但是如果20篇稿子当中，我发现有某一篇稿子的署名是 Gemini, 是 DeepSeek, 那我就直接给你下掉。以后人工智能写的东西，我们知网是一概不会上架。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知网的通报来说，也没说论文写的不好。这个咱们应该看到啊，他反复强调的是呢，是人工智能没有民事主体责任。我们再讲简单点，那就是出了问题找不到人负责啊。是你现在发的论文看上去没问题，但是这东西很难讲的，万一将来发现有问题呢，那我找谁？如果有一个签名某某某谁写的啊，那出了问题直接能找到人吗？人能承担责任啊。但是人工智能我能找谁承担责任啊？将来某篇文章发现有问题，我是告 DeepSeek 呀，还是去告 Gemini 啊？这都不太可能。所以不能成立的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的作者有没有签字权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把这个问题泛化一下谈啊，出问题必须有人负责，绝不能出问题找不到人负责。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人工智能已经接手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的背景之下啊，这意味着人是不会被淘汰的，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到有一种未来工作的模式或者说节奏的可能性。也许人看上去在某些岗位上啊，人看上去平时也没什么事做，但是人必须在那个岗位上。有可能相关的工作绝大多数都是人工智能跑掉了，但是呢，人工智能跑完了你必须复核，复核完了以后你得签字，将来出问题我找的不是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你没法罚他款，你不能把人工智能抓去坐牢吧。但是呢，人可以，就算看上去没什么事儿做，也得有人在那个岗上，这有可能是未来的一种常态啊。最后一点，我们现在讨论的人工智能啊，都叫 AI, 但是呢，有很多的文章已经指出 AGI 有可能也就是这两年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所谓的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嘛，是属于真的理解知识，真的融会贯通，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工智能。 AGI 一旦到来以后，后面必然的就是高速自科研，它自己就要解决自己要看到的问题，要研究自己想研究的问题，它会带有极强的主体，展示给有可能买你的东西的人。就汽车来说，毕竟是大件嘛，有几个人是买汽车，我看哪个广告做得响，我就优先考虑哪一个的，可能会因为广告去瞄一眼，但是呢，终究还是会回到像汽车之家等等 APP 啊，在网络上进行比较啊，看参数，看配置，
你只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得好，就叫有效之达。而这个有效之达归根到底呢，又

0: 是五个字，产品性价比。只要产品的性价比做得好，在互联网的时代，理论上讲啊，没有怀才不遇，应该很多的车企现在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温冰点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幺9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2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句话听起来不复杂，可是一辈子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在江苏高邮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他们没有垮掉，而是在眼泪当中撑起了一个承诺。
2: 当赵兴松、谢红兰夫妻二人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他们知道这是对去世6年的儿子最好的告慰。
3: 赵凯，爸妈今年给慈善总会捐了10万元，从今往后爸妈就可以安养心来想你了，爸妈也能心安的度过余生。
2: 看着儿子的照片，心里是深深的思念。江苏省高邮市这座小城里，赵兴松一家人生活平静和睦，夫妻二人勤恳务工，抚养儿子长大。2014年，儿子赵凯不负期待，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4: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而且非常阳光、自信、非常乐于助人的这样一个男孩子。
2: 可是，一场突然的厄运降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大三那年，赵凯的左臂剧烈疼痛，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骨肉瘤。

0: 界。
1: 他说我眼睛不有用，他说跟你是有用，他说我妈妈我要把他锯掉。
2: 我觉得他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爱，他希望能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什么。
0: 在赵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和爸妈共同商定将40万元爱心款回馈社会，去帮助他人，继续把爱传递下去。
3: 他说希望爸爸妈妈呢，将来有能力的情况下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0: 2020年，24岁的赵凯永远告别了人世。这是一张张记满恩情的爱心名单，正是这些陌生的名字让痛苦中的人感受到温暖。
3: 情啊，恩情，人家跟你素不相识，人家是慷慨解囊，所以这个情是不能是用金钱衡量的。
1: 我们自己是打工的，自己挣钱不容易，我想别人捐给我们，人家也不容易，我就想把别人的爱心延续下去。
0: 得到爱，传递爱，虽然慈善捐赠本不需要归还，但夫妻俩认准了这个方向，一头扎进了挣钱还情的日子里。妻子谢红兰干保洁当小时工，丈夫赵兴松一天3份工，包子铺、纸箱厂、环卫工，干最累的活，搬最重的货。
3: 包子铺呢，是一般在4点多钟就可以去上班了，晚上到10点多钟就会下班回来。
0: 儿子离世的第一年，夫妻俩便拿出挣到的10万元给当地的学校捐款，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1: 不再说是为了吃饭，为了穿，好像是帮助别人，日日就不一样，好像心情就很开心，或者有个奔头。
0: 然而，超负荷工作让赵兴松倒下了。儿子去世第二年，赵兴松确诊结肠癌、胃癌。此时，他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那笔未还清的爱心款。赵兴松怕自己撑不下去，夫妻俩商量，决定卖房一次完成捐款。他们赶到民政局，却被工作人员再三劝回。
4: 还钱这个事情慢慢来，也不用操之过急。
0: 万幸的是，经过治疗，赵兴松的病情慢慢好转，身体刚有起色，他再次重返打工岗位。
3: 我们不能倒下了，我们要努力挣钱。
0: 多少个日子，赵兴松和谢红兰夫妻俩相互鼓励，从没有想过放弃。
1: 我好像活得很充实，每天上班，每个月把钱省下来存起来，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0: 多少个日子，夫妻俩的生活节俭到了极致，舍不得吃一顿好饭，舍不得买一件新衣。
3: 我跟我家族开始很小，我们像我们那个都多少年的衣服了。
0: 短短一年，他们又攒下了沉甸甸的10万元。他们把这10万元回馈给了社会。
1: 我说儿子，妈妈把这个捐的钱，我说这个发票，我说我烧给你看看。
0: 2025年年底。当最后一笔10万元凑齐，压在夫妻俩心头6年的重担终于落了地。在南京，有一片为遗体捐献者修建的纪念林，每年赵兴松夫妇都要到这里看望儿子。
3: 赵凯，爸爸妈妈来看你了，爸爸妈妈帮你完成这份心愿了，你就放心吗？
1: 赵凯，妈妈好想你啊！妈妈真的好想你啊！
0: 赵兴松、谢红兰相信，儿子的眼角膜给他人带来光明，这个被他点亮过的世界也一定会记住他。从受助者到奉献者，这对平凡的父母用6年的坚持完成了一场跨

0: 喻生死的爱心竭力，一诺千金，以善传善。
1: 好的，那么多人关心我们爱我们，我和妈妈呢一定会好好的幸福地活下去，继续在公益的路上呢走下去。
2: 有请赵凯的爸爸妈妈赵新松、谢红兰。

0: 欢迎你们。首先可能得先问问您身体现在怎么样？
1: 现在挺好的，真挺好的。
0: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1: 谢谢。
0: 对，又落泪了，又想儿子了。当初儿子最后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决定？
2: 他说我就是癌症患者，我只有眼角膜跟日子有用。
1: 当时我的儿子跟我讲，他是无法回报协会了，希望爸爸妈妈帮他完成这份心愿，回归协会。
0: 感觉赵凯以另一种方式在尽孝，因为他的离开你们会非常难过，但是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得干，就得奔下去。
2: 一开始说这个有这种还债又还债的心理，后来我们捐了以后，我就发现做这个事特开心。
0: 等到用了6年的时间，你们是捐赠完毕，也算完成了儿子的这样的愿望。那接下来呢，就是找了一个什么样新的愿望和奔头？
1: 我们呢就准备在退休以后回老家去帮助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那个农村呢那个留守老人比较多，我们准备开办一个家庭食堂啊，给他们一种帮助。这个我们始终认为呢，心中有爱，生活才会美好。
0: 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也一定要告诉赵凯，爸爸妈妈过得非常好，完成了你的愿望，今天已经走上了感动中国这样一个舞台。接下来你会听到现场会有这么多的人用掌声在为他们俩加油。谢谢你赵凯。
3: 下面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赵新松、谢红兰的颁奖词。失去了最爱，仍然坚守爱，得到过温暖，现在燃烧自己传递温暖，捐的每一分钱都让人心疼，流的每一滴汗都让人敬佩，清贫、辛劳、执着，你们用微光为我们导航，被爱环抱的孩子，被爱激荡的父母。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赵新松、谢红兰。

一名中国医生，心里装的是救死扶伤的使命，主动请缨去了非洲。在条件艰苦的异国他乡，他用专业守护着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

0: 这是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张军桥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张军桥发现一名当地妇女落水后毫不犹豫跃入海中。目击者拍下的照片显示，她在海中奋力托举落水者，并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对方。最终张军桥成功助其脱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8岁。救人牺牲时，张军桥援坦已近1年半的时间，期间他主导建立了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实施新技术60余项，诊治患者8000余人。工作之余，张军桥带领医疗队开展义诊，主动参加当地志愿服务。援外的每一天，他都在争分夺秒做同一件事，治病救人。
1: 前段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外耳道感染的一个小朋友，在路上又碰到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2: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也许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的意义，帮助更多的坦桑人民。
3: 我人生唯中其中一站，这不是我
0: 的。这段援坦期间朋友拍摄的视频，让张军桥对自己理想的表达得以记录下来。
3: 你说为人类服务，这有点大。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恩精神，这纯粹的。我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0: 因为最为看重生命，疫情来临时，张军桥主动请缨逆行出征。归来后，他在家乡街头摆摊科普急救知识，拿出自己的房子进行公益培训。2023年，张军桥曾因路上紧急救治伤者而忘记接女儿放学。
3: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亲友眼中的张军桥纯粹热血，他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4: 寒假去了那里，他带着孩子一块在海边捡白色垃圾，他就是给孩子要灌输一个就是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认为能让这个世界变好的一些事情。
0: 为理想倾其所有的张军桥对家庭同样关怀备至。
5: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在不同的学校，还得照顾咱俩爸妈，还要照顾我的情绪。
6: 哎，跟孩子们，还有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它们完成。
4: 他不是一个只有大爱的人，他也是有小爱的，他也特别特别特别爱我们这个家。
0: 张军桥的牺牲让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一直难以接受的父母也在思念之中慢慢懂得了儿子的理想。
7: 这一次他这个溺水了，牺牲了，把人家救上来了，把救生船给了人家。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生气，我就恨他，你不管老婆孩子，也不管父母，你走了，我就非常非常恨他。不过想开了，也就这个理解的破理解了。
8: 我们也都有到无意中，我们也满大门干完的事我们去给他上啊。
0: 2025年11月25日，张军桥烈士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潍坊，他的亲友 同事、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和许许多多自发前来的市民送别英雄最后一程。
9: 他跟我说，他想去做的一个照料别人的人。
10: 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很难过，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来送送他，然后把这种精神带给自己。
11: 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父母，抚养好孩子，经常

0: 我们现场请到了张君桥的爱人祝琴。时间过得快，一年了，走出来太难了。
1: 一开始确实很艰难，整夜整夜睡不着，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但是这一年，社会各界、单位、领导给予到了特别多的关心和爱。
0: 其实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当时母亲节，君桥在跟你连线，感谢你，他一下子落泪了，因为他说到了，你还要照顾我的情绪。
1: 他很多时候理解我照顾家庭孩子的辛苦，我也特别心疼他，员外，所以当他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会劝他放慢一下速度，不要那么急，告诉他家里都挺好。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老婆你放心，你老公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不会那么轻易被打倒。我一直给孩子讲，爸爸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生，坚强勇敢善良。我觉得我应该带着他的这份勇敢坚强和两个孩子走下去，希望两个孩子也可以成为像爸爸一样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0: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有爱，孩子心中有爱，加油。
1: 谢谢。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张君桥的颁奖词。世人皆知你奔赴山海，未曾料到你舍生赴险，家人眺望你的归路，你把它换成别人的生路。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已超越国界，你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中，你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君桥。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在山东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和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这满载着玩偶的垃圾车

0: 成为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1: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2: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1: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6: 人生的悲欢离合，
5: 生活的酸甜苦辣，
6: 酸甜苦辣。
5: 新闻故事，
6: 我的故事，
5: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6: 你的故事。

播。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

0: 择到一个家的凭证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5: 居住豪宅出手阔绰，这样的雇主怎会频频拖欠保姆佣金？
6: 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要就是没钱还。
5: 施小恩骗大钱，警方出手揭开富婆真面目。
7: 我如果还想骗人，我可以事实中都不还，我骗了那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
5: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即将播出。
0: 2025年10月13号，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一个女子李某。
8: 你在不在？去哪里了他？
9: 他来呢？
8: 我有事找他。
0: 在这里，民警并没有见到李某，反而遭到一个自称是李某母亲的一个人的阻拦。
9: 他们怎么进来的？
10: 你先出去，我给他们关上。
9: 你现在打电话，
8: 当我们院打电话。
10: 我没打电话。
0: 那么，女子李某去了哪里？民警为什么要找她呢？事情还得从当年8月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所接到的一个报案说起。那是在2025年8月底，上海市闵行区星光派出所来了3个报案人，他们共同举报一个名叫李青青的人，说李青青将他们的钱骗走了，人还躲了起来。他们跟民警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徐星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报案人。2024年春节过后，徐星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在家政公司他找了一份做家政的工作。2024年6月，徐新在中介公司的推荐下来到闵行区的一户家庭做钟点工。徐新的雇主就是李青青，居住在闵行区的一个社区里。徐新
11: 刚开始做3个小时，后面嘛他说那个房子好大，3个小时根本就做不下来，他说那就做6个小时吧。
0: 这刚到李青青的家里，徐新就感受到这家人不一般，他们住着价值千万元的豪宅，每周还会有固定的商户上门送各种进口水果和新鲜的高档大闸蟹。在闲谈中，李青青告诉徐新，他家境优越，日常除了做生意，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写小说，是一名网络作家，收入非常高。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办案民警
12: 对这些阿姨都非常的大方，把这些水果呀、大闸蟹呀都分给阿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2-3个大闸蟹。他们觉得这个家里人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0: 李青青告诉徐新，这些水果保姆也可以随便吃，再加上李青青为自己开的工资也不低，徐新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雇主。

0: 一个大方，二个舍得给你吃，不跟你斤斤计较，还偶尔给你买套衣服呀，就那么哄着你嘛。
1: 李青青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这家里除了徐欣，还有一个专门照顾婴儿的保姆。但是徐欣到李家之后没多久，这个保姆就离开了。
0: 他回家了，就叫我给他带小孩，后来就给我10000块钱个月。
1: 因为小孩需要全天照顾，李青青提出让徐欣由上白班转成住家保姆。因为雇主大方，所以徐欣他也欣然接受了。这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到了给付工资的日子，李青青对徐欣说：“他目前手头有些紧张，工资过几天再给。”
0: 那时候嘛，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又是三个小孩，又是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一天到晚又吃好的，又喝好的，我们也没往那个上面想。
1: 一开始，徐欣也没有多与前夫生有两个女儿，再婚以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李青青当时对丈母说。因为正在闹离婚，担心财产纠纷，他想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以为是对他的信任，所以欣然同意了。
2: 放在我这里了。到去接车子的时候，他叫我跟他一起去的。他跟服务员说我是他妈妈。我说我怎么又成了你妈妈了？我说他跟人家在讲嘛。
1: 张某和李青青他们都是安徽人，看在老乡的份上，所以当李青青在汽车销售专卖店说张某是他妈妈的时候，张某也没有说什么。
2: 当时我还这样想，我要真有你这个女儿那么能挣钱，我还真有幸运。
3: 拖欠工资骗人背带，他为何花言巧语总能得逞？
4: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3: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1: 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他并不懂得其中的深意，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新车。可是经过警方调查，这辆车是李青青以保姆张某的名义零首付贷款购买的。买车时，李青青仅支付了保险金和购置税的费用，之后每个月要还4100多元的购车贷款。这笔贷款李青青一旦还不上，那么车主张某就是这辆车的背贷人。
5: 这个我们听下来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了，这个事情是比之前更加的恶劣了。
1: 真相终于被揭开了。李青青当初购车的时候，之所以谎称张某是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出于真情，而是担心汽车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对张某这个贷款购车人起疑心。
2: 那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他是一骗再骗，骗那么多钱。
1: 在了解了全部的真相以后，保姆张某这才告诉民警，说李青青正在准备搬家。在张某的配合下，民警联系上了李青青。
6: 一个路口就到了。
7: 哪个派出所啊？
6: 就是临港新城派出所。
1: 一个小时以后，在当地派出所，民警见到了李青青。
5: 我们对李某进行询问，他所有的欠款他都记得都是挺清楚的，也并没有说他是有赖账啊什么的。
1: 李青青承认了自己借钱的行为，他也不否认拖欠保姆的工资，不过他一再强调有钱一定会还的。
8: 这些借的这些钱都做什么用啊？
4: 家庭开销，我有的时候还给别人，就等于这样，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然后越过越多。
1: 当民警问到那些化妆品等投资项目的时候，李青青开始心虚了。
5: 他说他只是一个皮包公司，生产线他告诉我们也是找人家代工企业去代加工的。这个企业我们询问这个具体的企业的名称，具体企业的地址他也答不上来。
1: 目前警方查实，犯罪嫌疑人李青青以投资分红、借款等名义，先后骗取数十名被害人钱财100多万元。
9: 嫌疑人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全部能够接触到的人，他就是利用我们朴素这种情感，反而是成了他诈骗这种工具，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完全

0: 无视这种信任的一种珍贵性，所以说这种手段也是极其可恶的。
1: 对于这种冥界识骗的不法行为，李青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2: 我如果想他们去骗你，我可以自始至终都不还。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没我自己生病我都不舍得去医院，我自己不舍得花钱，我只是在给孩子。
1: 李青青出生在安徽农村，后来到上海打工并结婚，可是由于婚后矛盾不断，2021年她和前夫离婚，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
2: 我很羡慕那种爸爸妈妈来接的，家里有就是有吃有喝的，我不想让我女儿羡慕别人，本来就没有人疼没有人爱，只有我一个人在她们身边。
1: 离婚以后，李青青本来想着靠双手打工挣钱，跟两个女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她眼高手低，根本就挣不到什么钱，于是她就开始琢磨怎么从身边人的身上搞点钱来。
2: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1: 为了搞到钱，李青青开始租豪宅过高档的生活，包装自己。在这之后，他果然搞到了一些钱，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现任的丈夫，可是丈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
2: 没有借了之前，我就觉得那就是借钱，然后我慢慢还上就行。后来借了以后，各种事我才知道，这也是属于诈骗的一种。
1: 今年2月3号，因涉嫌诈骗罪，李青青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4: 人生的悲欢离合，
3: 生活的酸甜苦辣，
4: 酸甜苦辣。
3: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4: 故事，
3: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4: 你的故事。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生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的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的大雨，个别点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下面今天省内新闻。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1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联长三角协同创未来，携手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论坛上，沪苏浙皖经工信部门共同发起2026年度长三角区域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清单。另外，长三角投资公司牵头的三大 AI 跨域合作平台集中签约，包括基础研究服务平台、协同投资平台、应用场景服务平台。近日，省委网信办发布江苏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公告，公布省内新一批完成备案的4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至此，江苏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总量达96款，全省 AI 产业规范化发展再迈一步。本次公示的4款备案大模型分属南京、南通两市，3家落地南京，1家布局南通，覆盖终端、端侧智能、企业数字化服务等不同应用赛道，备案时间集中在今年7月上旬。昨天，昆山举行智算原点社区启动暨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开业仪式。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覆盖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需求反馈、设备租赁与个性化定制等机器人全生命周期服务，打造人工智能线下展示与消费的新窗口。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今天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其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依托世界人工智能

0: 文化部部长罗山18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推行促进贸易投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对中国和印尼投资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据了解，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长期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拉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收入 90% 依赖石油收入。欧洲央行下周或将暂缓第二轮加息，但是并未关闭九月加息的可能性。此前，能源价格飙升，央行已经于六月上调掉借贷成本。当地的官员表示说，美伊和平谈判有望遏制冲突对欧元区物价的冲突。但是，希腊央行行长称，如今战火再起，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前景不明，通胀风险重回了原点。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近期降雨增多，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多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可以选择宅家休息。如果说要出门的话，最好带上雨具，开车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与此同时，我省的高温范围也在缩减，明天连云港最高温度就只有26度左右了。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研究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长期虐待亲生女儿，还多次强迫女儿呢拍摄暴露身体隐私的照片和视频啊，并出售，实在是太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花598踩背啊，结果呢手被捆，脖子被套，还被抽鞭子啊，整整20多分钟。几天以后发现呢肋骨骨折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打一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长期虐待亲生女儿啊，而且多次呢强迫女儿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而且呢进行出售啊。最近呢最高法院啊发布的这样一起案件让人是非常的愤慨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邀请到的嘉宾

0: 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2: 2023年，田某某将12岁女儿从老家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却对女儿长期殴打、罚站、冻饿、赶出家门，甚至强迫女儿按照指定的姿势、动作、衣着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学校老师发现女孩脸上、身上经常出现不明淤青，向法官反映并报警。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啊。好，来陈律师，这个亲妈是吧？田某某啊，长期对女儿周某啊实施殴打呀、罚站、冻饿、赶出家门等气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刻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2: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3毛。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好，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

0: 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所以400710-1900 400710-1900，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20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三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这天啊一热起来了，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正好呢，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5龙，万般风情叫阿姨，6天5晚舒适游。那很多人一听呢在重庆啊就摇头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啊咱们去的是5龙，是重庆周边啊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的平均温度呢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五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的2晚是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 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

0: 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啊，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想和主播一起避暑有舞龙的朋友，要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吧。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在生活当中啊，遇到法律问题正在苦恼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您可以来找我们的大律师来咨询一下啊。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所有的服务都是有问必答，而且节目呢和江苏省律协合作，在省内13个市啊招募了百位资深律师，每天是轮流给您解答问题。所以呢，请大家记好参与方式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怎么咨询，来我说一下啊。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就您写一段话给我们，把这事儿呢讲清楚写清楚，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熊熊的朋友说呢，这个员工啊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5年，而且呢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说这个情况下如果被公司给裁员裁掉了，赔偿金是多少，是 2N 吗？首先问一下，如果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满15年，而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不可以裁吧？是不是有这样一条规定啊？能裁吗？
2: 是的，是的。其实呢，法律是有这条规定，但是呢，这条规定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如果这个单位按他所说是一种经济性裁员的话，那么他现在这种情况，连续工作满15年，又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那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公司对他进行这种裁员的话，就是属于违法解除，那么就应当去支付一个2N。但是呢，其实法律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比如说如果是员工存在一个严重的过失，导致单位去跟他去进行一个解除，或者是说他们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亦或者是说呢这个单位他突然没了，比如说破产了或者被吊销执照了，那么在这三种情况下的话，即使他工作满15年了，然后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那么这个用人单位也是不需要去支付2N 的，因为这是属于一种合法的解除。
0: 哦，这三种情况就可以合法的解雇，不需要支付2N。但是 N 就是一倍的，就是所谓的经济补偿金，要不要支付？应该有吧？
2: 这个是需要的。
0: 应该有。
2: 对。
0: 哦，但是前面您说的经济性裁员，如果是比如说已经干了满15年的，距离退休不满5年的，即便是经济性裁员，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不可以裁掉。对吧，
2: 是
0: 也是要支付2N。但是有一点他说呢，他距离退休年龄还有5年，因为前面讲不足5年，就是他这个不足5年包不包括5年，就这个点刚好卡在5年上，怎么看啊？
2: 就因为这个法律规定的话一定是要小

0: 于等于五年的，所以这个他这边提问的话可能没有特别的清楚，还得具体的去判断一下。
1: 那也就是说五年不包括在不足五年的范围内，一定要小于五年才可以，不包括五年、
0: 啊、
1: 哦，
0: 是的，嗯。
1: 那什么是经济性裁员，你也提一下，什么是经济性裁员，单位说我效益不好我要裁员，就可以吗？要备案，有一些要求吧，是吧，条件吧。
0: 对，经济性裁员是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一般的话是说比如说企业经营特别困难，或者是说他一次性裁员到达20人以上，哎，这种的话我们在法律上叫一种经济性裁员啊。
1: 嗯，达到20人以上，或者是这个单位人数10%以内才可以，超过就不可以，还要备案。
0: 对对，
1: 对吧？这是有严格
0: 的
1: 规定的啊。
0: 是的。
1: 啊、如果就这个问题，比如说好被裁掉了，或者说你违法解雇，你没有支付赔偿金等等哈、啊，维权的方式怎么维权？您提一提。
0: 啊，这个的话其实是跟正常的一个用工的这个维权模式是一样的。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去那个仲裁机构去进行一个咨询，然后找他们看看瞧能不能帮忙去进行一个协商解决。如果是说不行的话，那我们直接向劳动仲裁部门去提起一个劳动仲裁就可以了。
1: 嗯，仲裁时效是一年。
0: 嗯，
1: 把握好啊，两个方式都可以、
0: 嗯、
1: 来我们再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还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一堆语音啊图片啊等等不好转给律师啊，请您以文字方式讲清楚，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一位叫做蓝色流星的朋友说，我买了一套二手房，那网签合同已经签好了，过户手续还没办，后面就发现这房子啊，你看啊，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房屋的瓷砖有脱落呀，卫生间有漏水啊，啊，墙上这个什么电源开关面板脱落等等，还有那个阳台的门把手也断裂了，现在还没过户，我要求这房主啊，你给我修行不行？如果房主不同意，我应该怎么办？就卡在这个点上，如果房主不同意，应该怎么办啊？
0: 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核心啊，在于区分，他现在认为的这个瑕疵是属于一般的瑕疵还是重大的瑕疵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墙面有污点啊，或者有一些地砖空鼓，包括现在这位听众他询问的这些情况，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判断在法律上判断的话是一种一般瑕疵。那这个呢，其实属于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损耗。那么通常呢，就只能去要求这个原房东啊，去进行一个维修啊，或者是说看看能不能适当的一个补偿。如果想说去诉讼，然后解除这个你们的买卖合同，然后借此退房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对，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不是主体结构的损坏导致你不能住有危险啊怎么样，那是根本性违约可以退房，但它这个是可以修。问题是房主他不愿意修呢，就网签已经签好了，就差过户了，你给我让修，我不想修，你让我赔你钱，我也不想赔，那你协商不成你怎么办？起诉啊？能得到支持吗？
0: 对，那这一点的话就得再去进行看他们当时签的这个买卖合同上面对于这一块有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约定的话就按照约定来办，但是如果是说没有约定的话，那只能说去进行一个起诉，看看瞧能不能通过一些公平的原则去进行一个赔偿。
1: 没有约定的话，其实这个也叫就是原房主的违约吗？按理说你应该交一个好房子给我，结果你有一些瑕疵，对吧？好，我作为买方我可以要求你，要不然你修好给我，要不然你赔偿我对等的对价，这个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吧？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前面的你这些证据必须得去固定好，提供给法院，比如说像他说的这些情况，你都要去进行一个拍照啊，留有视频，要不然的话法官他可能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啊，你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瑕疵，以及你这瑕疵在你签合同之前是不是已经存在，还是说是签合同之后才进行存在的，这些东西都得去进行一个固定完了以后再去看。如果是说按他说的，比如说可能之前我没有发现，后面突然显现出来了，或者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法官还是会适当的去进行一个支持的。
1: 如果说后面才出现的 是可以的。如果前面已经有显露了，但他作为房主，按理说我要验房啊，对吧？
0: 嗯，
1: 我要仔细的去查验一下，我没有发现，那可能房主也要多少担一定责任，从而减轻对方的赔偿数额，对吧？
0: 嗯，是的。
1: 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啊，来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杨静文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花598踩被啊，结果呢手被捆，脖子呢被套啊，还被抽鞭子，你看看，长达20几分钟啊，几天以后发现啊肋骨骨折了，商家这个时候呢不承认了。而记者采访发现，整个服务项目实在是太不寻常，堪称是炸裂呀。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浙江宁波男子小李称，在一家采被馆做了个598元的项目，几天后胸口一直疼，查出肋骨骨折。小李觉得是这次采被导致的，但店家不承认。小李称，服务过程中有套链子、捆住手、鞭子抽、舔脚等行为，整个过程中持续了20多分钟。他表示，事先对服务内容是知情的，但店家否认了提供抽鞭子等服务。记者采访完感到震惊，随即报了警。民警在采被馆一个房间里发现了疑似皮鞭、链条、蜡烛等物品。店家称，鞭子只是个装饰品，蜡烛是停电用的，民警随即把双方带回派出所调解。
1: 嗯，好，来，陈律师啊，就是从记者采访和民警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踩被啊，被捆手、套脖子、抽鞭子，大概率是属实的，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商家是什么行为？这是侮辱吗？这是故意伤害吗？我去踩
3: 个
1: 被、
3: 啊，要分析啊，他这个一个他的这个行为啊，经过这公安部门查实，到底是里面包含了哪些行为？一般来讲都有一个买卖双方一个协商的过程，因为他是去接受服务的，一般都是要经过客户的同意，或者客户提出来我要享受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商家来提供。那么在从这个信息当中我们也看出来，这个小李也说这个商家可能跟他讲过包含这些内容，那么他也同意了。
1: 嗯，是，小李是同意的，他也表示不以为然，接受，说我愿意你这样，那就只要双方同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不涉及任何的、
3: 那么这是这个行为，它到底是详细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对吧？一般我们觉得呢，像这样的一些服务呢，可能都包含在一些涉黄的一些服务里面。
1: 嗯、
3: 他如果说是完全不涉黄的，就是说就是我这个皮痒啊，就我就是要接受一个比较变态的
1: 啊、
3: 比较变态的一个服务，然后你提供这个服务。如果是这个呢，这个商家跟这个客户呢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他仅仅提供的是这个、就是鞭子抽你两下，或者说是蜡烛烫你一下，这个呢只要不造成太大的伤害，一般来讲也不以为认为为是一种伤害啊，或者是侮辱啊、这样的一些行为。
1: 侮辱、故意伤害够不上，因为这个当事人所谓的消费者愿意的、接受的啊。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行为，显然是有违公序良俗，是吧？虽然这个消费者愿意，你把他捆着手脚、套着脖子、拿鞭子抽，对不对？你有没有处罚？就从这个层面，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对商家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经营行为，有没有？
3: 从这个层面呢，目前呢不是很好把握，关键还是要看这个查下来的详细情节是怎么样的。那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只是造成了这样一种氛围，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皮外造成了一些很轻微的一些伤痕啊，或者这个红肿啊，或者这些东西，通常来讲的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处罚。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什么小黑屋啊，那种什么那种情景的这种再现啊，像鬼扮鬼的那种，也是真的有点差不多这种性质，只要不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他这个案件当中，
1: 骨折了呀，肋骨骨折了，这怎么看？
3: 造成了骨折。那么这个骨折呢，是他的踩被造成，还不是那个什么锁铁链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变态的那种行为造成。所以这个呢是要区分开来啊，如果涉及到这里面要涉黄或者什么东西，那他可能就处罚就完全性质不一样
1: 了。对，因为就是大家看了以后感觉很多人留言说是不是打擦边呢，有这种感觉是吧，擦边，如果是打擦边甚至有涉黄，好，那从这个角度会怎么处罚这个商家，您提一提。
3: 如果说存在涉黄的情况下，那么很可能要对这个场所进行查封，然后没收违法所得并且责令了进行停业整顿，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吊销营业执照。
1: 那对从事这双方的当事人，就是提供服务的是吧，这抽鞭子这个人和小李
3: 这
1: 样
3: 的
1: 有可能，
3: 如果说是涉黄的涉及到卖淫嫖娼的，那么对卖淫的和嫖娼的现在都是进行这个治安处罚。这个老板通常会作为容留介绍他人卖淫这种行为来进行处罚，甚至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
1: 那这个卖淫嫖娼您稍微提一提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然后这个老板
3: 卖淫嫖娼
1: 他人
3: 卖淫现在是处罚对于卖淫的卖淫女和嫖娼的客人处罚是现在是一样的，就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这个是5000元以下的罚款，比较轻的还可以降一档，就是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块以下的罚款。
1: 容留他人卖淫呢，就

0: 制。中国驻阿根廷使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根据阿根廷政府部门通知，提前做好出行和观赛规划，文明理性观赛。如确需前往人群聚集地，请务必注意人身财务安全。如发生紧急情况，听从警方和安保人员指挥，迅速撤离现场或选择有利位置隐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三点，世界杯决赛将在西班牙和阿根廷队之间展开。据媒体报道，目前决赛仍有少量门票待售，其中两张位于中场线附近的前排座位售价高达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55万元。众所周知，中场的前排的座位是足球比赛的最佳的观赛位置，不仅可以很好的看到场上全局，而且离场地近，前排无遮挡。决赛中场休息时，麦当娜、贾斯汀·比伯和夏奇拉等的演出区域也在这个位置。那么最为重要的是，比赛结束后的颁发奖牌的仪式也在这一区域附近来进行。随着加拿大进入到野火季，连日来席卷该国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加拿大烟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做出了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7月17号起，南京公交134路和134路高峰线正式实施错时发车模式，重合路段发车间隔缩至5到10分钟，市民候车体验再升级。简单来说，错时发车就是把同站停靠多、重合路段长的两条或多条公交线路合在一起排班，通过错位发车让车辆到站间隔更均匀，告别等了半天不来、一来就来俩的尴尬。2025年10月，南京公交率先在主城区31路、34路两条线路试点错时发车，运行效果立竿见影，车辆扎堆到站的现象明显减少。为何这次瞄上134路呢？因为134路与134路高峰线重合度高，两条线路均从古平港南站始发，同站停靠多达25站，重合路段长，且一路串联景区公园、河西商圈、学校、企业等人流密集区域，并接驳地铁2号线、4号线、5号线、7号线、10号线等多条轨道线路，联合排班条件得天独厚。实施错时发车后，134路间隔优化为10到15分钟，134路高峰线基础间隔则维持不变。在路况正常的情况下，古平港南站发车间隔将控制在5到10分钟，同步发车现象基本消除，运力投放更均衡。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

0: 亿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还有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最近的美伊冲突啊。最近美军有一个让局势明显升级的做法，那就是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等基础设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梦辰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7月16号晚到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4: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0: 啊。
4: 那么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

0: 前这个3月份、4月份这种密集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0: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1: 嗯，
0: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的调动，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1: 嗯，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被炸呀，应该说伊朗之前放出的是一些狠话啊，这些狠话包括你敢炸我的桥梁和基础设施，那好，中东像海湾国家，哎，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哎，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我也要攻击，你这些也不复存在了。那么怎么解读之前放的这些狠话呢？伊朗接下来真的会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吗？还是说忍气吞声呢？班老师，
0: 我觉得梅姨战争打到现在，伊朗似乎也没有准备忍气吞声。那么他的这种报复呢，还是要看他手里面的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自杀无人机，它的射程，包括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些相应目标的这种突防能力。那么当然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所谓军民两用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我们说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淡水净化设施啊，那么造成这种更致命的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梅以伊战争，我们讲之前打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来看，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前也进行过，那么是不是就能够比如说迫使美国人停止空袭，那么好像也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这种对于战略轰炸性质的这种打击，无论是攻击还是报复，它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
1: 所以还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啊，很多海湾国家也被牵扯进来了。其实就跟刚开战之初伊朗的很多反击是打了周边的一些海湾国家的目标一样。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个是哪些国家被打了呢？首先来说卡塔尔吧。当地时间7月17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爆炸声。那么当天晚些时候呢，卡塔尔国防部说卡塔尔成功拦截了来袭导弹。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卡塔尔官方并没有提及说这个导弹是从哪打过来的。哎，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卡塔尔被炸了，但是却又不说导弹从哪来的，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卡塔尔不同的部门啊，因为我们说卡塔尔的内政部的说法是指了伊朗。然后而且这个卡塔尔内政部的说法呢，是有至少一名儿童被坠落的受骗击伤。就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对于海湾国家的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在外交途径上面会给这个梅以伊双方去留脸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就是你比如巴林也好，那么像约旦也罢，那么都是很公开的在指责伊朗，那么包括像沙特，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也是这些国家现在被夹在伊朗跟美国以色列之间，那么现在可能也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去解决他国内遭到空袭的问题。那当然可能你像巴林很公开的指责说是这是对平民发动的袭击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外交辞令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讲，就像之前阿拉伯国家所谓的，就是这不是他们选择的战争，这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个巴林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这不是你们的战争。那就是等于对于这个海湾国家来讲，那么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被迫被卷入，而且你现在对他来讲，他一方面遭到攻击，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如果开打的话，那美国人可能马上就突然就撤身了，就开始让伊朗跟阿拉伯国家开打。所以 这个时候，
1: 班老师，您怎么看他接下来

0: 延续的方向呢？就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能到什么时候呢？
1: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之前的这个状态，我也不认为它是个和平状态，已经没有和平。像伊朗方面从这两天有报告，伊朗方面认为从6月22号就双方开始谈开始，那么伊朗已经就是因为美国的空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知道，大家就压根儿没有真正意义上停过火。那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很迫切的希望能够坐下来谈，那么包括美国和伊朗的经济在内，所有人的经济都撑不下去继续打，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就导致一个理性的说马上就停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但是确实不太可能迅速形成一个双方都认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其实已经看到了自身的这种韧性，跟现在应该说建立了一些信心。而对于美国来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域内国家，美国随时有可能离开。美国也并不真正考虑中东的世界的这些民生的问题，甚至可能都不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美国人想打就可能打，想谈就可能谈。那么甚至可能会借助这种手段作为一个跟地区国家去博弈的一种所谓的筹码跟手段。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各方很有可能都会把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你可以认为打本身也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谈，或者是迫使各方进入到交流的这样一种手段。
0: 嗯，是的。好，感谢潘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说说最近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的变化。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牛皮凉席不一样，它是温凉感的，不是那种刺骨的冰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或者是怕吹空调的姐妹，铺上牛皮凉席，既解决了出汗粘身的问题，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不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必须要看这床买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价格降到冰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赶快感受一下全皮的席子，整个的头层的皮纹，天然的毛孔会呼吸，三伏天出汗多，普通的席子湿哒哒，这个牛皮凉席睡一夜啊，起来还是干干爽爽。400-710-1900，999

0: 30/1029，没有理由不入啊，外面都是3-4千以上，而且相比于睡床单3-5天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400-710-1900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各位，我们这个暑假的知识背包课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感兴趣的朋友抓紧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精品定制路线，目的地秦皇岛，我们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秦皇岛的渤海之滨的海边，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郝帅亲自带队陪大家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怎么咨询报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这个底部菜单栏中间菜单点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报名。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联系客服咨询报名，02568168059，咨询电话是02568168059。那么这一次的知识背包客，我觉得啊，可以说是一个五好产品。第一好就是玩得好，我们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可以拥抱草原、星辰还有大海。那么在美丽的坝上草原，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那么坐着越野车，一次体验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美景。还有大海，我们在这个秦皇岛美丽的渤海之滨，包括可以跟着老船长坐船乘风破浪，环看渤海湾。星星怎么看呢？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啊，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我们还有专业的日耳镜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还可以看到白天太阳表面的火焰啊，所以是一个夏天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这第一玩得好，第二是吃得好，在行程中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好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是住得好，全程升级了这个住宿标准，全程5钻。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好，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个方式您可以自己选，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第五好是郝帅的好啊，那么8月这个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郝帅亲自带队和您一起体验这场知识背包客的传奇之旅。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抓住最后的少量名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汤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活动在月底准时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报名，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啊，总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汤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特惠呢，钙加上维 D3 加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0 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38块钱就能体验，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不要等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现在趁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抓紧秒杀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 400100-7897。那么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英法等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他们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有信心？欧洲加大军援力度之后呢，这个俄乌的战场形势会发生哪些变化？乌克兰和法国紧密合作的一个标志。那么在14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啊，那么应该就是这个鹰狮战斗机啊。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3: 我觉得要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是就像美国之前是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紫万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是英国人甚至不生产鹰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3款3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鹰狮相关的项目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欧洲以外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声调的情况之下，欧洲方面似乎不做这种声调上的提高似乎是不太合适的。 但同时呢，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但是更多的首先是援助欧洲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就表述什么欧洲援

0: 屋的力度增加，这个其实也都是话术跟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各国国内那么去安抚人心，去争夺那些支持援屋的选民，他并不是说实际真正的说是如何如何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人力资源。那么这块来讲，欧盟其实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也只有把那些认为适合服役、年龄、性别方方面都适合的乌克兰人在欧洲的难民身份逐渐的取消，把他们试图推回乌克兰国内，这个也是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了。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啊，欧洲很多的所谓的援乌的举动啊，更多的要不是就是要么就是遥远时间，比如说两年后三年后之后的这种饼啊，画的饼，要么就是呢把人赶回去啊，让你呢还能继续征兵啊，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
0: 需要的资金？乌克兰的无论是政府体系，它的国内的民生，它的征兵的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是依赖于欧美提供的贷款。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就他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可以支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算是不满，也不可能去跟欧洲方面说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提了要求，欧洲方面也不太可能超过他自身能力的去满足。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有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呢，因为双方在这种援助和被援助关系里面的天然的地位差异，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很多国家国内也有不满，就是援乌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这种政治问题在各国国内的博弈里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跟其他的一些问题联动，你比如说民生问题，这个能源成本问题，那这些呢最后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的。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援乌问题有的时候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也是考虑要真正的采用一些动作的话，那么欧洲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动作所导致的后果，那这个也是问题啊。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法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装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呢，可能是28年之后啊才开始生产，或者才开始能有这个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些装备，你像这个防空导弹呐、战斗机啊，还有什么制导炸弹啊、巡航导弹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装备本身怎么解读？是不是乌克兰所需要的呢？
0: 这个是，乌克兰现在其实说实在话，这个 AS 对乌克兰这个空军执行对地任务还是很大的作用。那么因为这一块法国还是有一定产能的，而且法国现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大部分产能给了乌克兰，就这个已经对乌克兰的作战来讲意义很大。风暴阴影呢，就是乌克兰方面之前很高调的对俄罗斯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风暴阴影的这个生产的恢复，英法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折腾到现在，有这个援乌的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折腾清楚。所以这块来讲呢，就是包括紫菀30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欧洲自己现在因为紫菀30产量不够，都反过来要准备采购爱国者去了。就是欧洲很多时候他可能有这个心，你像法国的军事工业他也进行了动员，而且其实从法国自身的角度来讲，成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成果跟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所进行的动员相比，那个差距就比较大。所以欧洲有的时候有心思上也许是有的，那么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要更为认真，更为就是全心全意一些，但是欧洲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它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再加上它的国内比如说想能力的提升、产量的提高，那它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整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就这些呢其实是欧洲有很多的问题影响了他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1: 嗯，那么这些援助啊，其实真正实际到乌军手里的时间是比较晚了。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吧，一是这个俄乌冲突能不能到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别的28年了、29年了，这个装备开始生产，陆陆续续要到了，但是其实双方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乌克兰撑不住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层面我们先谈一下，班老师。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威胁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自

0: 身有限的爱国者三弹药几乎说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已经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爱国者反导两枚导弹反一枚导弹的这个操点了。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一枚来一枚，甚至这几个月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弹药可发射了。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乌克兰自己也承认，欧洲也承认，美国也承认。然后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产能如果真的在乌克兰形成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导致乌克兰的这个作战有帮助，这个里面我们要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国内它在没有足够的防空反导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构建产能？你想它全境都会遭到攻击，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乌克兰的相应产能的有关地点进行重点打击，那么这个重点打击当然就包括大量的使用弹丸导弹和其他的手段。那么乌克兰现在恰恰又没有这种防御能力，那么你想它建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防御能力，但是它的建立本身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够获得能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死结。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它的动员问题，它的国内的军工生产，当然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啊，你像它的反导弹药，它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LP7.X 它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但是这种能力就是从消耗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在消耗战里面跟俄罗斯相比肯定是处于劣势，这个也是总体战时代必然的结果。那么至于说欧洲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能不能保证乌克兰支撑下去，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首先还是人力动员，如果人力动员动员不出来的话，就是欧美给了装备给了资金也没有用，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他最后一定要看自己能不能撑到这个所谓产能存在，就这些产能一定会对乌克兰自身防御能力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英式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英式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意义呢？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跟法国一样是28年29年，就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呢？
0: 首先产能都是差不多，就是英狮，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英狮可能会用一些旧的版本，就是刚刚退下来的一些型号给向乌克兰提供，那这样乌克兰有可能会在26年27年就能够看到一部分飞机，当然这个看到仍然有些人认为可能就不太可能超过两位数，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英狮这个飞机呢，其实性能包括它在比如说野战机场甚至是公路起降能力上面还是蛮符合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当然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乌克兰现在拿到的 F-16 的这种中期升级型提升有限，但乌克兰现在考虑的是有无，就是有肯定要比没有强很多，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挑，就是只要能够给底价，那么乌克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那么当然它的性能肯定跟法国阵风相比差远，阵风接近25吨的飞机，那这个英狮是实际上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三款三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最为糟糕的，英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原物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它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它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都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呀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原物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嗯，这也

0: 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我自己合适，
1: 次数跟相关的一个频率，所以我。
0: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提醒您，我们在这个暑期的知识背包课的旅游产品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名额，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陪您到这个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6天5晚的独家定制线路，全程5钻级的住宿，烤全羊，还有这个传统满族盛宴，草原六大鸡，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上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性价比也非常高，拨打咨询电话，抓住最后的名额，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廖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黄洋菜，就到小厨娘。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名，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小伙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来，也再次提醒一下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你听了这档节目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作为智囊团的成员，你干嘛呢？你每天听节目，然后呢你就帮我出主意啊。咱们在过去的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齐咱们听众朋友的维权或者是求助，得到了我们广大的听众智囊团成员的帮助啊，大家给我出的主意提供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们判断事件，也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有效的思路和手段，特别棒啊。你们每个人只要听我节目，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你每天听节目的同时帮我出主意好不好啊。那么遇到困难的，你就知道我打这个电话不仅有主持人小东，小东背后的编辑团队还有谁，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听众有一个特点，都非常热心，是不是啊？所以听我节目的同时，这个电话只在我直播的期间开，你其他时间别打，打不通啊。02584652577啊。然后呢你可以发微信给我，包括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你说小东这事儿我知道怎么办啊，小东这个信息这题我会啊，这信息我掌握，你就发微信给我啊。你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你找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你就可以给我发微信。来，我来接电话啊。王女士你好。
3: 喂，
0: 你好，哪个城市的呀？
3: 啊，无锡。
0: 无锡的啊。好嘞，您说什么事儿？
3: 我说就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
0: 无接触交通事故啊？那怎么发生的？你说一下。
3: 就是一个老太太，她是从西望。
0: 是你本人？是你本人发生的吗？
3: 嗯，对。
0: 那你先说你自己来，你是开车、骑车还是什么？
3: 我是骑车。
0: 骑车，电动三轮车。
3: 四轮车。
0: 四轮车，
3: 四轮，他骑的是电三轮车。

0: 咱们先明确到底是三轮还是四，就三个轮子还是四个轮子，你先确定一下。
1: 我提到是四个轮子。
0: 四个轮子，那上牌了吗？有车牌吗？
1: 没有车牌。
0: 老头乐啊？
1: 哎，对。
0: 老头乐，那对方呢？
1: 对方是三轮车。
0: 对方是三轮是吧？
1: 啊
0: 啊，对方是个老大娘是吧？
1: 哎哎，对。
0: 啊，然后呢？你们俩没有谁拐？

0: 也出院了，他就是花了2万多，花了2万多，他就是交警队里就是说1万8以内的就是我出，说1万8以外的就是他的一半，我的一半嘛。
1: 交警是不是把你的车认定为机动车了？
0: 嗯，对对。
1: 是吧？就是你是老头乐、嗯、其实你也没有上牌照，你也没有买保险，你也没有驾驶证，但是交警最终认定你这辆车是机动车，是不是？
0: 嗯嗯。
1: 啊，那交警都告诉你了怎么赔了，那你要问我问什么呢？
0: 我问你，我就是怕他那边要不要做那个算盘鉴定，我就是说他这个构不构成算盘？
1: 我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0: 嗯。
1: 这构不构成得他拿着他的这个病历什么去做才知道啊，而且他断在哪里啊，是不是涉及到关节呀、
0: 啊、大腿不是关节
1: 啊，你不要你连他多大年龄你都说得很含糊，你根本不知道他具体伤在哪里。
0: 他就是伤在大腿。
1: 大腿什么地方叫大腿啊？什么地方叫大腿？那么是不是涉及到关节伤了，你肯定是不知道的。
0: 不是关节，就是那个大腿中间那一节，我去看他了。
1: 让他自己去鉴定吧，我回答不了你。
0: 哦，我就是再问问他这个，他这个假了病，他缴了那个农保，那个农保可以不可以报销呢？
1: 不可以。
0: 那个不可以。
1: 对，就得你赔。
0: 哦，那个还有那个，他请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那个1天200块钱也都是我出吗？
1: 对。
0: 啊，那个也都是我出。
1: 对。
0: 嗯，那他这个营养费是应该多少？
1: 嗯，你们俩商量吧。
0: 啊，这个大概
1: 3到50，
0: 要多少？
1: 3到50一天。
0: 啊，3到50就是3到50的距离中间。
1: 不是3到50块钱一天，你们可以商量。
0: 啊。
1: 啊，然后30天90天天数你们也可以商量。
0: 哦、啊。啊，那个也可以商量了。
1: 对，但是商量出来的钱也都是你赔。
0: 嗯。
1: 还有问题吗？
0: 这个商量出来这个钱也是我赔。
1: 对，你赔，只要不超过18万。
0: 哦。
1: 还有问题吗？
0: 哦，我主要的都是想问这个伤残的问题。
1: 啊，不是，我伤残我回答不了你，我什么都没看着。
0: 哦。
1: 嗯，我也没看到他病历，也没看到他拍的片子。他是不是打钢板了？
0: 他也没有讲打不打钢板、
1: 啊、什么叫他没有讲，你根本就不了解。
0: 他说他做手术了嘛。
1: 对呀、啊、那都做手术了，他打没打钢板呢？他大腿骨折了，他做手术了，他为什么做手术？他是保守治疗就不用做手术，他做手术大概率打钢板了呀。那他到底打没打钢板呢？
0: 那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
1: 啊，对呀、啊，你就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就来问说，那他够不够？那够不构成那个十级伤残？这个别人怎么回答你呢？你至少要先了解清楚啊！他如果是打了钢板，还涉及到他这个钢板是他已经是70、80岁了，那么这个钢板他是拆还是不拆？如果不拆，他就很难做伤残等级的评定。但是如果拆，那什么时候拆呢？那他的医生给他的治疗方案是什么？但是这么大岁数70、80岁了，医生有可能建议他不拆，这些你去了解清楚。你也没怎么关心过人家吧？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就东西都买好了。
1: 他不就在你当地吗？他就不就在你当地吗？去看看呢。
0: 去看看，我就打电话他不接，不知道他住在哪个耶。
1: 打了多少次不接？打100次都不接啊？你告诉我，打了99次还是打了100次？啊，
0: 是不是？
1: 是打了100次吗？打没打到100次？
0: 啊，你的意思就是还要再给他打？
1: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打一次没接，那就多打两次呗。打电话要钱啊？
0: 好吧，今天再打一个问问。
1: 而且我不知道你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是突然从路口出来，这种无接触交通事故。

0: 我都觉得应该定的你的责任再多一些。
1: 不是突然出来，那
0: 交警目前说的没问题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嗯，不谢你，就是我觉得你呀，主动联系一下他。
1: 嗯。
0: 哎，主，你都知道他请了护工了，200块钱就证明你们能联系上，不是完全联系不上。那你打一个电话没接，多打几个不就完了吗？
1: 那是我去医院来看他的时候，他讲了。
0: 那他现在出院了是不是？
1: 啊，出院了。
0: 啊，对呀，那就主动联系一下呗。那打电话打一个不接，就多打几个不就完了吗？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谢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嗯，不谢啊，你是赔偿的大头，你记得啊。我再多说几句，你其实到现在都不理解为什么同等责任，但是不是你赔他一半，而是你要赔他18000，然后你还要全赔他的护理费，其实你现在是不理解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交警把你认定为机动车，但是你这个老头乐，你是没买交强险的。那么交警为什么让你这么赔呢？就是既然你这老头乐被交警鉴定叫机动车，那么交警就按照你机动车本来应该有交强险去赔，那18000和180000以内的什么护理费、营养费啊，只要不超过180000，全额都是你赔。为什么呢？就因为是参照交强险的赔偿去赔的，知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你是机动车，虽然其实你老头乐，说实话，你想买交强险你也买不了。
1: 买不了。
0: 对呀、啊，但是呢，你最一不出事儿了，交警不抓你，不扣你车，你就每天开着遮风挡雨的也没事儿。但是只要出事儿了，你就是机动车，但是你又没有保险，你又上不了交强险，那没办法，你个人掏腰包，掏腰包按照交强险赔。所以医疗费顶格18000，他花了20000，你赔18000，剩下不剩2000块钱吗？对不对？你再赔他1000，是这么干的。然后。他如老人家如果有什么护工什么什么这个营养费等，那个在180000里，只要不超过180000，100%都你赔。
1: 嗯。
0: 然后护工你记得啊，护工他不是1天200吗？
1: 嗯。
0: 但是呢，护理期呢，这有个期限的问题啊，他大腿骨折了，够不够得上伤残等级，我没办法直接回答你，啊，那么但是呢，你记得护理期30天到90天。这是理论上的护理期，可是要看老人伤的怎么样啊。如果伤的没有那么重，那也这个护工你也商量。我为什么一定告诉你？我说你打100个电话，你别让他把，如果人家把这个护工人家真的用到90天呢，你得赔多少钱呢？1天200块钱，你积极点跟人家沟通一下。
1: 他出院了，到时候出院了，他在家里是请光白天照顾是100块钱，
0: 那不也得你赔吗？
1: 哦，他都在医院
0: 了，那不也得你赔吗？你多去关心一下他，然后你也商量一下，你说咱这个护工的钱，你说都是我赔，我也愿意赔，但是你说是不是？咱们也别给我太大负担，我也没那么多钱，我让你给他打电话是干嘛？聊天啊，谈理想啊，你不得去看看他伤的怎么样，他恢复怎么样，他打没打钢板，他要不要做伤残等级评定，这些都关系到你赔钱，你不这些事你不关心啊？
1: 我就是不懂，我就是要问一下嘛，我不懂，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感觉到
0: 那就多打几次不就完了吗？你如果对对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对方拿出票据你就得赔，那你吃亏了怎么办呢？那傻乎乎的在这还打电话不接，都多打几遍不就完了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吧啊，如果他能评的话，最多也就是个十级伤残，你连他具体多大岁数你都不知道，
1: 79，
0: 那你刚才就说79不就完了吗？
1: 嗯，就是79到80，反正就是可能是就是79到80。
0: 他如果79的话，他如果评下来十级伤残的话，你大概要赔3万出头，就是其他不算啊，就仅这个伤残。假设他能评下十级的话，你假设他是79岁啊，你要赔到3万2、3万3吧。
1: 啊、
0: 嗯、啊、嗯、啊，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你心里自己要有数。
1: 哦，
0: 哎，但是呢，能不能评呢？一个看他到底伤的恢复的怎么样，还要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打没打钢板，他后续要不要取钢板，这些跟着都有关。你不能够一问稀里糊涂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来问我干嘛呢？你问我的话，你什么都清晰都提供不了，我也没办法准确的回答你。所以你一定要，他家住哪里，对不对？打电话问一问，买点水果也没有多少钱，上门看一看，要了解一下。
1: 我就是那天东西都买好了，我就是去看他。
0: 哎呀，解释有什么用？你不是没联系上吗？多打几个电话。
1: 好，好的。
0: 老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呢？啊。
1: 好的好的。
0: 哎，你了解清楚，然后跟人家处好关系，那么护工呢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也不用请那么多天？不然全是你赔，你知道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哎哎哎，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谢
1: 谢谢
0: 不谢啊。
1: 嗯
0: 嗯，稀里糊涂的这不行啊。然后所有的老头乐，老头乐这事儿咱们说过很多次了啊。你不用说，哎呀，那么国家不让他上路，为什么买呢？为什么卖呢？就这些问题，你说了也没用。你就记住你自己，你如果开个老头乐的话，它就是机动车，你就记得啊。平时你也不用上保险，也不要交保费，充个电就能走，也没有油费，然后也没有让你上牌，你基本上如果你不往市中心开的话，可能交警一般也不抓你啊。不仅你所在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但是你心里有数，就这东西出了交通事故它就是机动车，知不知道？不出交通事故它就是一个老年人代步的所谓老头乐吗？出了交通事故它就是机动车，是机动车怎么办？那所有的理赔参照机动车来进行。如果你有责任，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明明是同等责任，正常的话对方花两万块钱他赔一万就行了，对不对？这不是同等责任吗？可是因为他是机动车，那对不起了，对方花两万块钱他要赔多少？赔一万九。你看看，如果对方真的啊伤残等级评下来，尽管对方79了还能够评，还能拿一年的钱，那基本上换算下来也要啊，我还能拿五年的钱，换算下来要三万多块钱，75往上按照五年计算嘛，啊，那这些谁赔啊？只要不超过180,000，都是刚才这个听众赔。那你就算呗啊，如果这32,300再加上19,000，啊，这就是多少了？50,000多了，对不对？再有个护理费、营养费什么杂七杂八的，凑一凑10,000块钱，那是几万？6,000多，就这么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开老头乐，你们家老人要开老头乐，你就给我心里你就有数啊！你开的就是一辆机动车。至于说你说小东他本明明不能上路，怎么还让卖呢？哎，他这个问题提的很对啊！可是现状就是这样啊！你说了也没用，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也不会因为你说的这句话，然后就不罚你，你就不用赔。小东老师，请问之前说的骑行险目前找到靠谱的吗？我们骑行险上次我们听众朋友买的有人保的，有平安的，有太平洋的啊，你自己都可以去问啊。嗯，老头乐就应该是机动车，没有驾照就不应该让上路，就不应该卖给没有驾照的人，为什么没有部门管管呢？问题提的都对啊，问题提的都对啊。
2: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微信啊，丁元跟我说啊，买了一件羽绒服，一个 T 恤都收到了，老公试了一下很满意，女婿快递到北京，明天能收到。他说老公试了觉得好，要再买一件啊，没有了，这个是真没有了啊。咱们有听众说，小东，我昨天没、这个叫韩志远说，东哥衣服忘买了，还有机会吗？没有机会了，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就记得我们每一场直播你都别错过啊，你错过了直播完了，红豆这么大集团，你在哪都能买到他衣服，但是你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呢。欢乐行说，小东老师昨天拍的红豆的衣服今天收到了，拍了5件，太开心了，特别是反季的羽绒服和鹅绒夹克，太好了，真划算，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反季的要买啊，我们的每场直播你都别错过。下周五是康巴赫炒锅的直播，你们家的炒锅该不该换了？你自己去一下你们厨房看一下，如果你不做饭，你肯定回答不上来我这个问题。你去你们家厨房看一下，你们家炒锅是不是该换了？啊，康巴赫是谁？13年的中国的老的厨具品牌，线下有6000多家门店啊，在天猫、抖音这些平台厨具品牌榜，它连续好几年第一，是中国五金制品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啊，就是这两年在网上抖音呐、天猫啊，这个锅呀这些厨具，他们家卖的最好。然后炒锅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发现你用来用去什么最好用？还是铁锅最好用。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不做饭的人你体会不到，我告诉你，做饭的人你体会一下，还是铁锅最好用。不锈钢的死重死重的啊，我们家原来用的就是不锈钢的，特别重，而且是一个很，就是我一说出来你们都知道的品牌，挺贵的，死重死重的，一点不好用。 带涂层的啊，那个涂层早晚都要脱落的。

0: 你吃进身体不健康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部分铁锅呢，是什么情况呢？是铁锅也挺好用的，但是太娇气了，你每天得养锅啊，稍微的你那个锅里边水没干，然后明天再用，上面就是一层锈水啊，你买个锅也不知道是锅伺候你啊还是你伺候锅啊。好了，康巴赫下周五在我们直播间会首发一个新品，叫钛香铁锅。钛是金属钛的钛，就是它在铁锅里边加入了钛金属，它有一个叫钛金熔炼的技术，把钛和铁融到一起啊。但是实际上还是铁的那个成分多，所以它还是一个铁的炒锅。几个优点啊，不用养锅，不用费心的养锅啊，不易生锈，像铁锅那个容易生锈，还有零涂层，不存在涂层脱落的问题啊，不需要开锅，你拿回去直接用，越用越顺。还有就是它不是加了那个钛吗，而且它有一个叫深层氮，就是氧那个氮气的氮，氮化工艺啊。他们做了一个实验，32%的浓盐水煮6个小时，这个锅不生锈，防锈的性能比普通的铁锅好很多。最重要的，从那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防锈性能比316的不锈钢还要好。还有一点，它特别轻，它特别的轻，32口径的啊，就是你正常你们家炒菜的那个大的炒锅，只要 1.2 公斤，大概相当于两瓶矿泉水啊，约等于两瓶纯净水的那么那个重量啊。我昨天你们啊，昨天你们接下来会看到我拍的视频，拿在手里，你一点不会觉得锅本身就很重，有负担啊。你要不炒菜，你心疼一下你们家炒菜的那个人啊。然后去预约下周五的直播，所有预约的朋友，预约成功并且购买的，我们还额外送一个不锈钢的防烫的蒸笼，就是在像康巴赫这么大品牌，光那个蒸笼就得99块钱，你如果单独买那个蒸笼就99块钱，我们免费送了啊。然后这个炒锅的价格，因为是下周五在咱们小东直播间，你像这么大品牌啊，也感谢康巴赫信任和这个关注到咱们直播间啊，在咱们直播间首发的这个铁锅有首发价，去预约下周五的直播。同时还有什么？还有他们新品的不锈那个就是不锈钢叫什么高压锅啊？什么特点呢？正常咱们一般用的高压锅是70到100千帕，它是120千帕啊，就是炖东西、煮肉啊、炖骨头啊、炖鸡汤，速度更快，15分钟一锅鸡汤出锅。啊，还有菜刀，它有个大马士革的菜刀啊，叫大马士革切片刀啊，价格都很便宜，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就跟红豆男装一样，等我们结束了你就还能买到，但是不会是这么好的价格啊，又是大品牌。去预约，来教你怎么预约啊，两种方式，把手机拿出来我教你，把微信打开啊。第一种方式，来点微信下边的发现，看到视频号了吗？点视频号进去之后，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头像下边有预约两个字，点预约，下周五早晨7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进来啊，看看你们家的炒锅，今天晚上回家看，你们家的炒锅是不是该换了，太重了，老生锈，涂层掉了，要么就是炒菜一点不好用，为什么老粘锅啊，那你就给你们家换一个啊。价格下周五看啊，小东说了，这个价格你看了之后你一定会心动的，就跟红豆男装一样，所有昨天买了79块钱一件 polo 衫的，今天好几个人跟我说，小东我还要买，还有吗？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每场直播都不能错过啊，包括高压锅，如果你们家用高压锅的话，它7重防护，就你我以前就不敢用高压锅，我觉得这个东西安全嘛啊，大品牌7重防护，用的才放心。好，第一种方式刚才说过了啊，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第二种方式，来微信打开往下滑，能够看到一个对话框，里边有一个叫公众号，对不对？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啊，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的私信发3个字，看直播，就是你给我发条信息嘛啊，发看直播3个字，你就能收到康巴赫的那锅长什么样子的海报，扫码预约。
1: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

0: 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哎，各位，5点半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扬州林先生哈。
4: 对，是的。
1: 好，您说什么事儿？
4: 17年老粉了，那个没想到我有麻烦请教您了。
1: 您说，
4: 那个在7月4号的时候，我们全家到山东威海去旅游，出现了一个小的意外。
1: 嗯，
4: 当时呢，车子我们不小心开到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在沙滩上面就
1: 什么叫不小心开到沙滩上？那肯定是你主动想开到沙滩上啊。
4: 当时因为看到那边有
1: 对吧
4: 车子停在那边，
1: 所以我们就不要这么讲问题，就是把车
5: 宁夏给他了，他后来就我们多久关系的时候，他就。

0: 不是你给呀、啊，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有赠与协议，另外房产你要过户给他才算给他呀。
1: 嗯，我这个没有房产证的，就是买卖合同。
0: 小产权房。
1: 对。
0: 小产权房。
1: 嗯。
0: 哦，那怎么叫？那你怎么算是给他呢？签了一个什么文字的东西啊？协议了。
1: 签了一个这个协议，就是房子赠给他
0: 啊，就赠与协议，
1: 20年的
0: 对吧？
1: 送20年的抚养费
0: 啊。好了，就是把你名下的一套小产权房赠送给养父母了，对吧？
1: 对
0: 啊。好了，这是10年前，然后呢？
1: 嗯，他后来当时就我这个养母带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弟弟，也没有血缘关系。
0: 哦，就是他还收养了一个领养了一个弟弟，就一个男孩。这男孩跟你之间有血缘关系吗？没有。
1: 没有。
0: 哦，就是另外的也是领养了一个男孩，对吧？
1: 对，另外一家的。
0: 啊、然后呢，你这养父母就把这套房子怎么样？
1: 就给他了，给了儿子了。
0: 也签了，就因为你不存在产权嘛，你这小产权房没法过户，那就是他们怎么给儿子，也是签了赠与协议了吗？
1: 对，去协议书
0: 啊、哦，好了，赠与这些啊，然后那就是说这套房子变成了是赠与了你的那个小弟弟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然后呢？
1: 然后他在那里赠与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农村的，就是法律咨询的那个，他也是算是什么，算是律师嘛。
0: 嗯。
1: 他就说叫我那个弟弟说你尽快跟你姐做个买卖合同，因为我这个房产买卖合同上面都是我的名字
0: 啊。那你这合同买卖合同做了吗？
1: 没有，他10年了他都没有做。我现在
0: 那这套房子现在在谁手？实际上在谁手里边？
1: 实际上是在他手里，他
0: 在你弟弟手里边。
1: 对，他人不在家，他在镇江
0: 啊、
1: 整年。
0: 那你养父母呢？
1: 养父母去世了。
0: 哦，哎呦，养父母去世了啊。好，那这都过了10年了，这套房子实际上也在你弟弟的手里。那你打电话找我想问什么？
1: 我想他不跟我过买这个，不跟我做这个买卖合同。到现在名字都是我的。他也不好卖。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名字是不是你的？他其实也不好卖，因为你这小产权房，你这个交易是很难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的呀。
1: 对呀。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想能不能可以，我能不能可以跟他协商把房子要过来？还是
0: 那你不就要反悔吗？你当时咱们这房子不是说是为了报答养父母？我不问你们为什么断绝了养父母关系，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从6岁、他抚养到你成年，对不对？而且一直到58岁你们才解除这个养父养女的这种关系。那么当时咱们之所以把这套房子留给养父母，不是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吗？
1: 对，
0: 不管你们在成年以后到58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不愉快，但是毕竟是他把咱们养大的呀。
1: 对。
0: 那相当于不，现在不相当于咱们自己反悔了吗？给人家的东西有往回要吗？
1: 不是，我想他到现在不跟我做买卖合同。
0: 你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给没给你做买卖合同和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了报答养育之恩把这套房子给出来，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1: 他要是不做买卖合同的话，他卖也不好卖。
0: 那要是要从这个角度说的话，你心甘情愿报答养父母的恩情的话，那么现在提醒你那个小弟弟，你跟他做一个买卖合同不就完了吗？你现在不是说他做没做买卖合同，你现在一心就想把房子要回来。
1: 不是要，我不想要。
0: 那不就
1: 我想
0: 那叫什么呢？
1: 我跟上次跟他谈过了，我说你如果想卖的话你还卖给我。
0: 嗯，可以啊，卖和我们现在想反悔是两回事。我理解您跟我说的是我觉得您要反悔啊，你给出去的房子你想要回来呀、啊。
1: 不要不反悔，我10年了、我从来我看老是没人住，我上次打电话给他哦，他是回来到我家来的，我跟他说的，我说你要是如果这个房子要是卖的话，姐姐要优先考虑，
0: 嗯，
1: 因为我对这个房子有感情，
0: 嗯，
1: 房子是我一手弄起来的，
0: 嗯，
1: 他不去卖，也不去说，
0: 对呀、啊，那人家也没有要卖呀，不是吗？
1: 没有要卖，我讲
0: 对呀、啊，
1: 这个买卖协议他不做，就随他去，
0: 啊，那就随他去呗。
1: 对吧？去他就是卖房子，还要我签字呀、啊？我们这里这个、啊……
0: 那你到时候你如果他卖房子让你签字的话，那你当姐姐就你愿意配合就配合一下呗。
1: 哦，
0: 我都没理解你的什么，你什么意思？我说你想反悔把房子要回来，你又说不是的。你刚才自己都说这房子你能不能要回来？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刚才
1: 对呀、啊，我能不能跟他两个人协商？我就。

0: 请问你
1: 买回来和要回来这是两回事儿。
0: 哎，就是
1: 买回来和要回来是两回事儿，咱们别把它混为一谈。咱们愿意给弟弟点钱，因为这小产权房在当地我估计不值个什么钱，说实话啊。那么对啊，不值钱吗？咱们愿意给个几万块钱把这房子呢买回来和
0: 买回来，对，
1: 和我不承认当时的赠与协议，因为现在名字还在我名下呢，我现在就想把房子要回来，这是两件事儿啊，大姐。
0: 对对。
1: 对不对啊，您因为您年长我叫大姐，这是正常的啊。那么这是两件事儿，所以咱们得想清楚，咱们到底是说现在想反悔了，因为养父母也走了嘛，对不对？咱们现在反悔了，想把不认了，反正这个合同买卖合同也没有，虽然不存在过户，可是买卖合同上是我的名字，我现在就想把这房子要回来。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跟小弟弟协商一下，反正你在镇江房子也不住，你就几万块钱卖给我得了，这是两件事儿，
0: 不是
1: 好不好？哎，咱们如果不是想要，咱们如果不是想要，那么找弟弟协商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小产权房什么叫小产权？就是不存在产权，没有产权，你这么理解、
0: 哦、
1: 啊？好，在没有产权的情况下，你赠与了你养父母，你养父母赠与了你弟弟有协议的，那么意味着你弟弟对这套房子他没有产权，但是他有居住权。
0: 哦哦，
1: 知不知道？你其实也没有产权，因为小产权房国家不承认他产权嘛，对不
0: 对？
1: 那么你弟弟至少有居住权。知不知道？哎，那么有居住权的情况下，你就不存在说我能把房子要回来。但是呢，如果愿意说花点钱，花个几万块钱，姐弟俩友好协商，那么这房子你弟弟呢，那个赠与协议也就算了啊，撕毁当时的赠与协议，或者说你们俩再签个合同，再签个协议，你弟弟把房子给你，这是亲情之间的事儿。他要钱不要钱，还是要几万块钱，你如果也愿意，这是亲情之间的事儿，知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就要反悔了，小东，我就要反悔了，我能不能反悔把这房子要回来？我告诉你，要不回来。
0: 啊，
1: 哎，当时的赠与协议是有效的，那么至少你弟弟，你这个小弟弟是有居住权。那么我举个例子，你小弟弟年龄还这个不大，他一直他有居住权。有一天他老了啊，他离开人世了，他在离开人世之前，他把这套房子签个协议赠与他的子女，他的子女继续享受居住权没有问题。
0: 哦，
1: 知不知道？哎，所以咱们呢，如果说想通过买卖的关系，因为也不存在过户嘛，对不对？那么想通过买卖的关系跟他友好协商，当然可以了。他如果也愿意，你说给他五万块钱还是八万块钱，然后呢，他把房子，你们俩再签个协议，知不知道？一定要签协议，注意啊！你们俩再签个协议，那么这样的话，房子你就拿回来，这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如果反悔，第一，有点背弃了当时咱们。对吧，咱们的承诺嘛，因为这房子是相当于养父母把咱们养育成人嘛，给的一个报答。首先咱们背弃了当时自己的这个承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真的就咱们打官司，虽然是小产权房，但是法院不会管什么呢？你记住啊，法院不会管说哎呀你这套房子能不能赠与啊，能不能买卖，法院不会给你这个判断。但是法院会告诉你，凭现有的证据，你的这个弟弟享有居住权，你是没法把房子强行的拿回来的。所以以上两点我说完了，你自己就应该知道有个判断怎么办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好嘞
0: 好
1: 啊，就这么说啊。
0: 嗯，好的，谢谢啊。
1: 不谢，还是祝您生活愉快。您今年68岁嘛，其实怎么说呢，咱们
0: 68了。
1: 哎，咱们小的时候遭遇了一些不幸吧，但是希望您晚年幸福。好不好？
0: 对
1: 啊，老天爷是公平的，
0: 谢谢，
1: 对不对？咱们小的时候受了点苦，那么积攒的所有的苦，希望能换来晚年的幸福啊。
0: 好，谢谢你。
1: 哎，不谢不谢，我是觉得呀，就是这房子呢，一套房子再不值钱，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资产啊。那么当时因为跟养父母10年前有这个纠纷，我倒是觉得人都已经不在了，不管当时有多不愉快，可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咱们在6岁的时候，在真的是孤立无援的时候，还是有一对夫妻给咱们吃给咱们穿，这个情谊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心里还得惦记着。不管后来有多不愉快啊，不管后来有多不愉快，成年人的世界总是复杂的，
0: 从小也不愉快，没有幸福的童年。
1: 可是是谁至少保证咱们有吃有穿的长大成人了，咱们没有夭折在6岁7岁。
0: 是我奶奶，就以前的奶奶带的
1: 啊。这些我不深究了吧啊，我听下来您的故事，我的意见供您参考。
0: 好的，
1: 好不好啊？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咱们即使打了官司了，这房子你可能也没办法要回来，这是我的看法、嗯、啊。

0: 不打不打官司，
1: 哎、
0: 不烦这个神，不打官司、
1: 哎。那如果说咱们前半生过得不那么开心，现在您一定有自己的家庭了，有没有第三代？你告诉我。
0: 有孙子多。
1: 哎呀，你看多好，
0: 南京上大学了。
1: 哎呀，多优秀啊！是不是？那么咱们自己的都当奶奶了，咱们虽然童年不那么好，但是咱们都过去了，对不对？咱们自己组建了家庭，有子女，同时第三代都这么优秀了，我们好好的享受自己的晚年，不差咱们的晚年的幸福生活，不会因为有没有这套小产权房而决定咱们幸福的质量吗？是不是？
0: 对，我现在过得过去，因为两个孩子都蛮优秀的。
1: 哎，对嘛，对嘛，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对对，
1: 哎，好了，就这么说，再见啊！
0: 谢谢
1: 啊，不谢不谢，
0: 纠结了，
1: 哎，不纠结不纠结啊！
0: 好好，谢谢你，
1: 哎，好，再见，
0: 谢谢小张老师，
1: 不谢不谢，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谢谢，
1: 嗯，好，再见。
2: 高温冰点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19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2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2: 北京时间18点整。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儿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上几天呢？正好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摇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

0: 是的，然后他把那个就是水钻进来，把那个他原来装的插座全泡掉了，就是哦，那是挺严重的。对，那是挺严重的啊。那他不是去年找过物业没有进行维修吗？
1: 修了，就是在卖给我前18天，6月5号。我是2023号签的合同，6月5号物业去修的。那现在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呢？
0: 物业说修好了，但是物业不敢保证他这个修能管多长时间，可能是3个月，可能是5个月。
1: 哦，那就是说在你之前他进行过维修，对吧？这维修记录是可查的，物业也承认这事儿，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好，那你继续说。
0: 啊，然后我也去物业那边拿到了这个记录。嗯，我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他其实事先知道这个事，但是他没有披露。嗯，这个呢就跟他合同里签的不一致了。嗯，就是这个是而且 不光是北房间，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只要是朝外跟外立面直接接触的地方都是都渗水。就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如果只有一两处，那我可能就是当年久失修或者房龄老了，那我自己去修就完了。他的现在是这个我数了一下，就是整个房子大小漏水的地方渗水的地方可能有14个地方就存在。然后呢我就跟这个 中介去协商，我说这个渗水地方太多了，跟他承诺的不一致，就是卖家这个既然不一致，那我说就友好协商把这个合同就解除掉，把定金退给我就拉倒了，因为就是还没有往下推进嘛。但是这个就是卖家不同意，然后呢我就是在7月10号的时候呢给卖家寄了邮寄了纸质的这个就是解约
1: 解除合同通知书，然后给中介寄了，然后根据物流信息显示呢，他们7月11号也收到了。那他现在就是你现在要求退定金对吧？你发了这个告知书，然后呢？然后卖家就是不同意，他还是让中介跟我说他这个房子还是要继续卖，合同他觉得没有问题。那你问我要问什么？
0: 对，然后我想跟您请教就是。
1: 一个是就是我理解的这个就是他书面承诺跟实际情况不一样，那我想就是大方面想解除这个合同拿回定金这个事，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是成不成立，然后呢或者说就是我认为不那么靠谱吧，就你这个合同我是觉得你合同签的有问题。比如说 如果你就是在意这个房子是不是岁数大了、年久失修了，然后呢它有没有维修过，我们就应该直白点。比如说在合同里我们应该有个条款是卖家应该完整披露房屋的维修情况，如果有隐瞒就相当于违规，可解除合同。而你刚才给我读的就是这是我们很多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犯的病啊，会犯的毛病。为什么你刚才跟我签的跟我读的那个合同的条款
2: 那是晦涩的不具体的，那这个条款的认定就存在着差异啊。就是你怎么看和我怎么看，我举个例子啊，关于漏水，你的合同里说的是甲方说这个房子没有重大漏水，对不对？那我问你，现在外墙渗水算不算重大漏水？你肯定觉得算，但是人家房主觉得不算，并且我进行了维修，这就有问题啊。还有 你刚才给我读的那段说，大概意思就是说甲方就卖方不能够隐瞒任何什么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是吧？
0: 对对对。
2: 那我问你，什么叫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你肯定认为说你这个房子维修了，是你外墙渗水，这就叫影响房屋合同订立的事项，对不对？可是人家卖家觉得这不叫影响房屋，我也没有报虚假的房源，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合同订立的事项。 所以你的这些条款签的是有问题的，你都是笼统，都是笼统的、宽泛的、不具体的。那么现在就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咱俩怎么解读这个合同吗？可是咱俩又有分歧，对吧？我是卖方，你是买方，咱俩就合同条款解读有分歧，那怎么办？那起诉吧。起诉你就要看法官审你这个案子的法官他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啊。 你看，首先我认为你是在意合同的，你是有这个意识的，但问题是，你这个意识还没到位啊。什么叫重大漏水？这没有，我们国家没有一个规定说，民法典还是在哪一部法律里给你一个注解，重大漏水指的是什么什么情况？没有吗？

0: 么在没有的情况下，这个条款就属于一个废话，它都不够具体，它就约束不了具体情形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是比较在意的，很简单，有没有什么渗水的墙体渗水，或干脆就约定你要完整披露这个房屋的维修情况，那你就把这句话你给他，就像我这么直白的，咱们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呢？一旦有些东西啊落纸了，写进合同条款了，哎呀，我就得是不是怎么拽点文采，或者说我怎么让这句话好听？这是我跟你说，这种语言洁癖完全是没意义的。
1: 嗯嗯，
0: 你怎么想？你想约束或你在意哪一点？你就应该像我这样大白话的，就给他写在那个合同上。所以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对于合同条款的解读，你们双方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那么，如果不能就此达成一致的话，起诉，交给法院。如果有些事儿是有标准的，都不用找法院，我就替你去找卖方。可是现在是，我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和你和卖方可能都不一样，咱们三方对于这个条款的理解可能都不是一回事儿。那没个标准呢？那凭什么你让我退钱？对不对？我也花了时间了，我收你定金，我给你签的合同了。那么我给你签完合同之后，可能人家其他人要买房子的人我都拒绝了呢。哦，现在你让我退还你20000块钱定金，我从卖房的角度，我觉得我也有损失啊。甚至说我卖你房子的时候是100万，那可能现在你回头让我退你定金，我再卖，可能这房子就变成95万了，那我还损失5万块钱呢。所以从买方的角度，我也，而且你说维修的事儿，维修的这个记录我也没有刻意隐瞒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可查呀，不是吗？你去物业那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你怎么，你刚才说你手里有那个维修记录，你为什么能拿到维修记录？说明这维修记录是公开的呀，说明这维修记录我没有刻意隐瞒呢。所以你说要从卖方的角度，我也有很多话要说呀。所以你们就是，我告诉你最根本的问题是你这个合同条款的订立是太模糊了。
1: 嗯，
0: 起诉吧，起诉的话那就看法院法官怎么来理解什么叫重大漏水，什么叫影响本合同订立的事项。
1: 嗯嗯，
0: 哎，那就看，那你现在不就是其实就是他漏水且他做过外墙的维修吗？不就这个情况吗？那么就是你看漏成这样，你该取证取证啊，因为你不是他虽然维修了，不是墙还是长毛发霉的吗？对不对？好，你就录视频，能多录就多录，然后拍照片。你现在你这些证据你都要留好，那么留好之后就要看法庭怎么来认定，也不排除法官说那我们找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1: 鉴定
0: 去鉴定一下，对不对？那么鉴定一下什么呢？它不是漏水的问题啊，它是外墙有多大程度多大面积的开裂，它鉴定的不是漏水，知不知道？哎，他鉴定的是你这个外墙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开裂，那么你这个开裂在法官看来是否属于卖方一定要主动披露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情形是关系到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买方入住之后的使用体验嘛，对不对？好，那么法官就看，他不是说漏水，他是看你有多少裂纹呢，你裂到了什么程度啊。那么如果鉴定机构说这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这就是属于可能影响本合同订立的事项，你就应该主动披露。
1: 嗯，
0: 所以不排除你起诉之后呢，除了你提供的视频啊这些证据之外，法院可能找第三方机构来鉴定。
1: 嗯，
0: 哎，那我当然是觉得如果根据你的描述，我要是你的话，我也认为这房子干脆我别买。为什么？你买回去之后后患无穷啊，就是外墙漏水这事儿，谁能保证修一次就给你修好啊？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呢，我是觉得还不是20000块钱的事儿，不是说你这20000块钱能不能退得回来，而是这个合同
2: 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终极决战。一路从小组赛经历淘汰赛，最终晋级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将在美国纽约为大力神杯展开激烈争夺。届时，绿茵场上还将出现6位中国少年的身影，他们是来自江苏的苏超耀强少年团，也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蒙牛，蒙牛的官方护旗手。今年暑期多地技能夜校报名火爆，无人机操控课程出现多次名额迅速爆满的情况。有统计显示，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这一波学习热潮当中，是什么样的人在学？他们又是揣着怎样的经历走进训练场的呢？我们稍后共同关注。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各大论坛都关注哪些人工智能的议题？这几天有哪些务实成果落地？稍后来听记者的现场体验。今天上午，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举行了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各位晚上好，2026年7月19号晚间的6点32分，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伟央。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9到31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5到26度，淮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今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英格兰队6-4力克法国队，单场10球的对攻大战，看得人直呼过瘾。可爽完之后回过神，不少球迷的第一反应都是同一句话：你俩有这实力，早干嘛去了呢？来听江苏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踢出进球盛宴，反向卧龙凤雏，笑中带汗。欢迎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这场比赛两边彻底卸下了半决赛的包袱，进攻天赋完全溢出屏幕。英格兰这边萨卡迎来全面爆发，上演帽子戏法，上半场就凭借犀利的边路突破和精准终结，把比分拉开到4-0，打得法国防线措手不及。下半场法国队调整过后全力反扑，逆境里的冲击力同样拉满，一路追分，险些把比赛拖进加时。攻防两端拉满强度的对轰，每一分钟都有新悬念，堪称本届世界杯最热闹的一场进球秀。可越是看得过瘾，就越让人唏嘘。这卧龙凤雏的名号，说的从来不是场上拼命的球员，而是场边的两位主帅。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当属英格兰主帅图赫尔。本场大放异彩的萨卡，在上一场半决赛里连一分钟的出场时间都没捞到，放着状态火热的边路爆点不用，偏要抱着保守阵容死守。更离谱的是，本场手握4球领先，愣是差点被对手完成大逆转。临场调整的功力看得球迷直摇头，一手碾压级的进攻好牌被他打得瞻前顾后，明明能靠天赋冲垮对手，半决赛偏要自废武功拼防守，最终活活把自己守出了决赛。另一边的德尚也不遑多让，半决赛对阵西班牙，中场被对手的绞杀牢牢压住却不调整，纯正的中场球员不给机会，正因有尺寸的中锋也不上，调整慢半拍，战术却变通，坐拥姆巴佩、登贝莱等一众顶级攻击手还是踢得束手束脚。这场3/4名决赛放开手脚之后，球队逆境反扑的能力一目了然，只可惜半决赛的保守与固执早已让他们失去了站在决赛场的机会。两位主帅手握顶级阵容，却在最关键的比赛里比谁更稳，比谁更球权，最终双双止步半决赛。说是另类的卧龙凤雏，真的半点不冤。当然，调侃归调侃，有些告别还是值得一份尊敬。德尚长达14年的法国国家队主帅生涯就此正式画上句号，以一场丢6球的失利收尾。这份告别算不上体面，但他带队拿下世界杯冠军，连续3届率队打进4

0: 四强的履历早已足够辉煌，一代老帅的蓝衣岁月落幕，终究还是免不了一声叹息。对于两队的球员来说，这场酣畅淋漓的进球大战或许算是个不算太差的告别，可世界杯毕竟是四年之约，这些球员的职业生涯又有几个四年？明明离决赛只差临门一脚，明明进攻天赋足以撼动任何对手，最终却输在了战术的保守与犹豫里。这份遗憾远不是一座季军几个进球就能轻易抹平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四名决赛也算各有归宿，英格兰拿下季军收官，姆巴佩也凭借稳定的输出几乎锁定了本届世界杯金靴。主帅有主帅的选择，球员有球员的收获，这么一看，卧龙凤雏带队的两队倒也算是都有光明的未来。只是看过这场对攻盛宴，总忍不住让人多想，要是半决赛就敢这么放开踢，如今站在决赛舞台上的又会是谁呢？
1: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三点，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迎来终极决战。一路从小组赛经历淘汰赛，最终晋级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将在美国纽约为大力神杯展开激烈争夺。是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度捧杯，还是潘帕斯雄鹰成为64年来首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呢？我们拭目以待。而本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仅丢了一球，是所有球队当中丢球最少的一支。在此前的七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仅在对阵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被对方攻破大门，其余六场均成功零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队在本届赛事还从未处于落后境地，进入状态快也是西班牙队的一大优势。反观阿根廷，决赛之前七场比赛全部是以胜利告终，并且打进了19粒进球，是本届世界杯火力最凶猛的球队。全队一半以上的进球都来自于比赛的第75分钟之后，总能在比赛最后时刻击溃对手，让对手绝望。西班牙队延续了传统极致的传控风格，同时摒弃了过往无效控球的短板，攻防效率大幅提升，阵容年轻化，体能充沛。阿根廷队则兼具巨星个人能力与团队防守韧性，而且拥有大赛独一档的心理素质，绝境抗压能力极强，而且门前终结的效率、反击威胁度极高。就看西班牙能否抓住开场，也要注意阿根廷的后程发力能力。这两天啊，这场决赛被渲染为梅西与亚马尔这对老将与新星之间的对决。比亚马尔整整大了20岁的梅西为小时候的亚马尔洗澡的照片在网上是广为流传。如今呢，这两位球星将在世界杯的决赛顶峰相见，两人代表着巴萨的曾经与现在，也分别是21世纪足坛巨星和 Z 世代新超新的代表人物。39岁的梅西是阿根廷的灵魂，他为了完成马拉多纳未竟的世界杯卫冕伟业而战。1986年，马拉多纳帮助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四年之后的意大利之下，马拉多纳再度帮助潘帕斯雄鹰杀入决赛，可惜输给了当时的西德，无缘卫冕。而19岁的亚马尔是西班牙的现在与未来，两年之前亚马尔帮助西班牙赢得了欧洲杯的冠军，如今他将和西班牙队踏上前辈走过的路。以卡西利亚斯、哈维、伊涅斯塔和比利亚等人为代表的西班牙黄金一代成员是上一支实现了欧洲杯和世界杯连续夺冠伟业的球队。那这两代人啊，在球场上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同样是令人期待的。另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绿茵场之上将会出现六位中国少年的身影，他们是来自江苏的苏超耀强少年团，也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蒙牛官方护旗手。赛前啊，孩子们用脚步丈量纽约，先认识世界再站上世界。来听江苏广电总台世界杯报道团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美国纽约，旁边呢就是纽约港。那今天呢，六位苏超耀强少年呢登上游船，用一场特殊的城市巡礼，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护旗的荣耀时刻蓄力。那过去两天啊，孩子们的行程是满满当当，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感受百年学术殿堂的厚重，时代广场上和世界各地游客颠球过招，还把中国非遗带上了世界十字路口。在联合国总部，这群身穿苏超球衣的中国少年认真思考着足球如何连接世界。三个月10000公里，从青海高原到意大利小世界杯，再到世界杯决赛护旗手，要强两个字被孩子们一步一个脚印从中国带到了美国，带到了全世界的面前。
3: 从苏超到世界杯，我圆梦了，
4: 我要让苏超精神闪耀世界杯，
5: 我会在世界杯决赛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现我们中国新生代的风采。
6: 苏超耀强少年闪耀世界杯。

0: 世界杯，要强就是要保持不服输的拼劲，要强到底。
1: 苏超要强少年就是牛。
2: 苏超要强少年，世界杯决赛蒙牛官方护旗手，我们来啦！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5: 把视线转向苏超，昨晚2026苏超第13周比赛在宿迁南通同时打响，最终常州队客场3-0大胜宿迁队，南通队主场是1-1战平了来作坊的扬州队。跟随江苏来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现场的精彩瞬间。
6: 经过90分钟的鏖战，最终常州队以3-0战胜了宿迁队，取得了4连胜，让他们的积分榜排名升至了第二位。
7: 开场哨响，双方便进入高强度的对攻状态，攻防节奏转换极快，接连制造门前险情。第32分钟，场上僵局被打破，常州队一次精准传中，李霄鹏在禁区内顺势倒地铲射，皮球被宿迁队门将奋力挡出。紧随其后的吴浩民捕捉到门前空当，冷静推射空门，帮助常州队拿下一分。这也是吴浩民在苏超打进的第5粒进球，让他与高驰、刘宇豪并列射手榜榜首。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2分钟，常州队张康杰禁区外一脚爆射，皮球应声入网，比分改写为2-0。此后宿迁队多次发起极具威胁的进攻，但始终没能攻破常州队的球门。补时最后一分钟，常州队替补上场的侯家浩禁区内闪转腾挪，晃开身位后一脚握射破门，将比分定格为3-0。
8: 跟队员说的最多的来这儿虎口发芽，这场球是非常艰苦一场比赛，双方打得很焦灼，应该讲是我们针对性的对他们的重点人盯防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我现在马上想着下礼拜比赛了，
9: 我们回去再总结。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我们宿迁的球员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也基本上按照我的战术部署打得非常好，只是缺了点运气。
10: 这里是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苏超第13轮，南通队在这里主场迎战扬州队。上半场开场不到3分钟，扬州队就创造了一粒进球，取得了领先优势。不过
7: 地球，但裁判经过 VAR 确认后，判定南通队进球球员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分重回0-1。下半场第47分钟左右，南通队8号程鑫中路抢射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扬州队在剩余时间内虽然少一人作战，却多次发起高效进攻，在南通队球门前制造威胁，不过始终没能再进一球，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1: 在我们少一个人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说放弃，大家互相鼓励，每个人为队友多跑一点没有问题。我们确实在半场被他们踢得很难受，但是呢，我们球队也是韧性比较足，也是给他们制造非常大的困难，让他们的进攻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禁区以内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说他们的表现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表现也很好。
12: 这么早就罚下一个人，把我们教练的先前安排的计策全都打了，后来我们及时调整。南通队这个队伍，他们也是以颗粒源的轻型体系，因为这个队伍比较打得比较成熟，脚下比较配合比较娴熟，我们也赛前针对性的进行了训练。反正下面我们一场场打吧，下一场跟徐州，我在想主场，我们不放弃，还是朝着我们自己的目标努力。
13: 就是遗憾吧，对我们特别有利的一个情况下，我没有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吧。然后迟迟还进不了第二个球，可能心态方面一急，然后整体压得太上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抓住这种反击的机会。后面比赛我们特别需要进球，然后特别需要拿下3分。
14: 球迷在这么热的天气还给我们加油打气，现在球队比较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个阵型也是一直定不下来。

0: 来，队员一来到我们的主场，就感觉他们的心理负担特别大，所以比较容易紧张。我们训练的东西几乎也是没有展现出来，我们需要赶紧调整状态，后面的比赛继续全力以赴。
1: 本轮比赛结束后，扬州队积八分，在积分榜上排名第八，南通队积七分，排名第十一。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的暖场表演中，30位基层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和20位见义勇为代表组成护旗队伍亮相，和全场观众一起唱响歌唱祖国。
2: 两场焦点战打响的时刻，众多市民齐聚主客场城市的多个第二现场，大家围屏共赏，举杯祝杯，唱响足球热血与城市的烟火。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 昨晚，苏超、苏卫、苏霍宿迁足球狂欢夜在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第二现场开启，歌曲、相声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登台。观赛区周围120余家商户摊位整齐排列，各种特色文创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宿迁热心球迷还自发开展公益行动，采购4万斤河南开封滞销西瓜，免费发放给球迷。
3: 特别好吃，还挺甜。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很暖心，很有意义。
1: 作为客场城市，常州市钟楼区陈渡码头的小酒馆内也汇聚了大批球迷，现场氛围热烈，人气爆棚。中场休息时间，酒馆还为球迷准备了变脸、唱歌等互动演出，提升球迷观赛体验。
4: 主场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去我们的奥体去看。完了，我们客场的话呢，我都是就是跟朋友一起啊，比如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去，让场所来看，也不错，也很好。
1: 昨晚，南通市星湖城市广场数百名球迷齐聚观赛，热情助威。市集汇聚了本地特色小吃、网红餐饮。据不完全统计，南通全市昨晚第二现场观赛点共有63个。客场城市扬州的球迷们齐聚明月湖广场第二观赛现场，球迷们围坐大屏前，全程专注观赛，跟随赛场节奏欢呼呐喊，热烈互动。这场家门口的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市民的运动热情，更展现出扬州浓厚的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
5: 感觉扬州队在3分钟之内拿下一球还是有点惊喜，在以后的比赛中啊，希望扬州队越踢越好，展现出扬州的风采。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腿酸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是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这天天都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可能是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V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咱们的骨骼当中去，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几乎啊，很多人都是每天都吃的，一个月少说得要花上50-60块钱，好一点的可能还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记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买黄金的朋友记得去招行。为什么呢？橙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当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另外，各位毛孩子的家长注意一下哈，江苏广播全新节目《地之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开始呢，每天早上的8点半，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个钟头，承包各位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有这个需要的话，记得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的8点。没听错哈，这个恐龙蛋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

0: 果娇子的姓李。这个姓李啊，是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的，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吃一口啊，您一定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任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三斤珍品水果李。我听说这三斤的珍品水果李啊，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他们是姓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如果下了单啊，那就坐等开盲盒。远在江苏，实现新疆的水果自由，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任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的恐龙蛋，咱们一起公益援疆。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姓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任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任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献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关注省内新闻。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破解农技落地难、产学研衔接不紧密等基层难题，我省以科技小院为纽带，以科创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来听江苏台对此的报道。
8: 近期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名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这些科技小院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前沿科技真正落地生根的重任。在常州武进，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钱坤教授团队共建的江苏省肉鸡科技小院，研发出多款畜禽疫病检测试剂，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打破了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
9: 在肉鸡的养殖生产中，种源生物安全是贯穿产业链的源头防线。我们肉鸡科技小院对禽白血病、禽沙门氏菌等核心种源疫病的防控开展持续性的技术攻关，系列研发成果已规模化应用于肉鸡养殖全产业链，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8: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里由领军专家、青年学者、常驻研究生组成的人才队伍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不仅将创新成果直接送达农户手中，也从源头破解了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脱节的难题。
10: 黑洞科技小院呢，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可以充分发挥在保种和种子创新方面的研究优势，守护好周星变，使科研与农村呢零距离。
8: 江苏已连续3年将科技小院建设写入省委1号文件重点部署，省科协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小院管理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全省已拥有53家国家级、120家省级科技小院。

0: 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科创服务体系。
1: 七月正值应届毕业生求职、企业储备人才的关键窗口期，南通通过订单班这一精准协同育人模式，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实现毕业与就业的无缝衔接。来听南通台对此的报道。
2: 在启东中原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张一帆和马瑞在导师茂师傅的带领下进行高压供电设备调试作业。从去年七月起，两人作为南通职业大学技师学院订单班学员进入企业，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岗位实习。前不久，班上34名毕业生全部顺利完成实习任务，并签订劳动合同，真正实现实习即入职、毕业即就业。南通职业大学技师学院2026届中原海运订单班毕业生张一帆，
3: 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学接线啊、电缆排放啊、像设备安装呀、那些基础的嘛，还有看一些图纸。上船之后，经过9个月的那个跟着师傅干之后，不像在开始那么生疏，也慢慢的变得更熟练。
2: 南通职业大学技师学院2026届中原海运订单班毕业生马瑞，
3: 在我们订单班，我是个人是很满意的，有很大的学习空间和发展空间。然后呢，就业压力也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毕业即就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启东中原海运海工是国内重要海工装备制造企业，此次校企双方合作推行的是订单班采用2阶段3层级递进式人才培养体系，3个月集训巩固技能，9个月顶岗实操，有效打通校园教学与企业岗位之间的壁垒。南通职业大学技师学院院长张瑞华：
4: 我们学校方面呢，会选派这个熟悉海工专业
5: 为40多岁从事建筑行业的师傅，反复念叨自己年纪大了，再三问他学哪个能学会，他对此印象很深。
6: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5: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1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6: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5: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2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参军进入部队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曾在5星级酒店后厨实习，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低空跨度不小，陆天雄的反应很平静。
7: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
8: 你会不会觉得之前的几年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
7: 也没有，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1: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中年转行者，他们带着不同的职业履历与相似的迷茫走进同一片训练场。更关键的问题是，考下执照之后，他们究竟能飞向哪里？低空经济的风能否接住这些试图转场的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爱飞航空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张素最近有点忙。除了无人机培训招生，不久前他还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就是奔着找工作或换工作来的。与此同时，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5: 培训项目也并非随意上马，学校引入的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得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信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客

0: 成内容，精准对接岗位需求，打通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才是关键。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志春介绍，夜校项目在2024年底启动时，还是以瑜伽、羽毛球、书法等兴趣类课程为主，但技能提升的需求来得更快更猛。学校随即增设了无人机、AI 工具应用、3D 打印等30多种实用课程，将就业导向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1: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除了开办夜校以外，那么我们还利用周末或者说集中时间举办这种技能类的培训，那么包括说我们将来可能要

0: 知。在职的企业职工能够系统了解无人机替代高危人工巡检的原理与流程，建立起低空经济与自身岗位升级的关联。
1: 一间技能夜校能接住的转场者或许有限，但它所连接的是一个百万缺口背后由飞行维修、数据处理等环节构成的漫长链条。当低空经济的风渐渐吹起，更关键的是让风穿过人群，穿过技能夜校，真正吹向岗位。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爱军在常州市开展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围绕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代表们聚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建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来听江苏记者丁凤云、林若轩发回的报道。
2: 谁来出题，谁来答题，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命题。近日，江苏省公布首批39个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实验室挂牌，而是江苏在科技体制改革上迈出的关键一步。首次将省重点实验室的筹建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省人大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林伟结合调研实际，提出目前部分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参与高水平协同创新不够的现实困境，仍然需要鼓励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跃升。
3: 建议持续发挥科技计划、产业政策和金融工具的牵引作用，支持企业围绕产业需求提出技术问题、组织研发攻关、评价创新成效，鼓励链组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接板挂帅、赛马等机制，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进入生产线。
2: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既要为中小企业扶一把，也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条路。省人大代表、东方润安集团董事长蒋忠敏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39年，在他看来，政策需要精准发力，把传统产业从低效扩张的循环中拉出来，让他们把钱投在刀刃上。
4: 它刚特点就是品种多、规格多、批次多，但是量小。我们把15亿投进去，用18个月时间把这个2000立方的高炉弄出来，整个工事布局都打乱了。我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还是用18个月时间投资于物，把我们的装备进一步提升，后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投资于人，招聘更多的高精尖的高端的人才。
2: 企业敢闯敢投是第一道关，把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带到生产线，这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省人大代表、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飞在调研中发现，当下科技成果转化普遍陷入教授搞不定市场、企业看不懂技术的局面。
5: 技术经理人的这个队伍比较尴尬，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境。
1: 荷塘高端盖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哈，活动最晚是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腿酸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经常抽筋哈，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大家试一下专业补钙的国荷塘钙 V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可能很多人每天都吃哈，一个月少说得要花个50-60，好一点的甚至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荷塘高端的液体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大家伙千万别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各位听众朋友，下边这个电话呢，您需要的话抓紧记一下，400-8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江苏的听众朋友。这次补贴规模是

0: 特别大哈，就是为了让所有江苏听众都能够用上好的眼贴。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够领取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就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的大礼包。电话是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哈，看啥都像是隔了一层雾，加上最近天气闷热，很多的叔叔阿姨眼睛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干涩发痒，迎风见光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咱们的眼睛做按摩一样。用完之后呢，眼睛不黏也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话不多说哈，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边呢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是10分钟，所以有需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下午，2026年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举办。本次活动以向海独城为主题，依托连云港独一无二的山海资源，通过主题空间参观、主发布仪式、独城专区打卡等三大板块，分层展示海岛特色、港城底蕴与全省阶段性独城成果，将连云港海岸线变成了沉浸式的独城现场。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连云港台记者李雷的报道。
3: 现场重磅发布了连岛海上独城专线，将独城载体从陆地拓展至海洋。专线拥有省内稀缺的海上独城视角，从连岛游艇码头起航，途经连云港港口，一直航行到出海口，全程约6海里，成为传播港口文化、海洋文化的户外实景课堂。连云港独城推介官郭莹：
4: 沿途我们可以看到海上执法基地、巨型货轮、港口起重机和5颜6色的集装箱。此外，目前全市各县区已经开通了5条独城公交专线，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座立体化的独城交通体系。连岛海上邮轮专线已经承接了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包船研学项目，让同学们在航行中读懂港口文化、海洋文化。
3: 此外，连云港通过搭建港城文脉、独城读书等专栏，面向全市开通7条海陆独城专线，打造100余个主题空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独城向海儿歌主题沙滩音乐季合作成果、连云区暑期旅游产品与毕业季山海畅游独城福利包等。半年来，独城行动已在全省各地落地生根，南京、盐城、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已依托多家书店、博物馆开辟独城专区，全省多条独城专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说，全省各地要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研学行走课堂。
5: 我想通过独城活动把一种旅游、休闲、阅读把它内化成为一种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全新认识，大家呢

0: 通过行走、观看、参观、体验去来认知这些历史文化。
1: 活动现场由励志新闻联合省级媒体、连云港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平台共同发起了我心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全民共创征集活动。作为都城行动四季贯穿全省联动的重要节点，本次夏季示范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利用暑期时间以行走的方式阅读城市，感知家乡。接下来都城行动还将走进更多城市，带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热潮，让城市文化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2: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古有李冰都江堰，今有人民江都站。在江苏省扬州市境内，京杭大运河、新通洋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交汇处，江都水利枢纽的四座泵站连接四座绿色小岛，一字排开，蔚为壮观。这里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排灌工程，亚洲最大的泵站枢纽，被誉为江淮明珠。过去江苏水资源南丰北枯，淮河入江不畅，洪涝旱灾频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61年12月，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破土动工。没有现成的图纸和资料，生产厂家也从未制造过大型机泵设备，工程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设备自行制造安装。到1977年3月，一座集灌溉、排涝、发电、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利枢纽巍然矗立于世界东方。四座泵站共33台机组，总抽水能力达每秒508立方米。1978年，徐淮地区严重缺水，枢纽向北方送水近60亿吨。1991年，百年洪涝又倒排洪水27亿立方米。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正式开工。2013年11月15日，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从此，长江水从这里出发，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润泽华北大地。60余载的坚守和开拓，使苏北地区实现了旱改水，昔日10年久旱的贫瘠之地变成了米粮仓。京杭大运河苏北段拥有了充足水源，沿线城市水源充沛，旱涝有备，生态绿洲常驻，焕发着勃勃生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匹克球打进了地铁站，攀岩的墙搬进了商业空间，飞盘呢落到了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啊，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这些曾经局限在小众圈层的潮流项目，如今正以轻量化、重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催生出新的消费活力。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6: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2号线、4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比卓体育打造了全省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7: 就我们看到的匹克球，这个是40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6: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 该匹克球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8: 我们在假期里也有时间来学习

0: 几个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1: 而在方圆会购物中心内，天宇攀岩馆拥有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之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
2: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之后呢，将会为各位带来更多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稍后再会。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5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泰州一名10岁少年深夜发现居民楼火情，与父亲一起规范处置，完成了火情发现、报警报备、对接安保、引导救援等一系列的操作，上演了一场消防安全的教科书式的处置。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对此的报道。
11: 7月12号22时40分，10岁男孩钱林杰在阳台发现对面楼栋11楼住户家中冒出火光和浓烟，他第一时间叫醒父母，及时通报火情信息。泰州市江堰淮海小学学生钱林杰：
12: 我当时在写作业，人物呢写累了，转头就看到9号楼11层着火了，我把我爸妈叫起来，然后呢我爸爸去打119救火电话。
11: 由于事发时间较晚，小区多数居民已入睡，火情隐蔽，风险隐患较大。钱玲杰的父亲报警后，安排儿子去物业办公室寻找保安，并在小区门口为消防员指路。钱玲杰说：
12: 我爸爸说让我

0: 去门口叫保安，当时保安已经叫好之后，消防车随着到门口，我把消防车慢慢的引到了着火地点。
1: 等待救援力量到场的间隙，林先生赶往对面楼栋，跑到起火楼层去拍打房门，敲了一两分钟后，有个20多岁的小伙开门出来了。林先生说，
2: 屋里他们家是有一个20岁的一个小伙子在家里面，当时他是睡着了，就是他自己在家里面是抽烟把烟头丢在垃圾桶里面，导致的起火。
1: 事后泰州市江堰区消防救援局对钱玲杰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称赞他虽年纪尚小，但面对火情沉着冷静，处置规范，展现了优秀的消防安全素养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为未成年人树立了良好榜样。
3: 在徐州市鼓楼区黄河东岸坝子街桥附近，有两台特殊的冰箱，冰箱上写着一行小字儿：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免费饮用。这是两台提供免费饮用水的爱心冰箱，而这份清凉的背后，是一场延续了整整27年的爱心马拉松。来听徐州台的报道。
4: 近几日，徐州街头热浪滚滚，坝子街桥附近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设立的两台爱心冰箱，化身夏日专属清凉补给站，为奔波的劳动者送去阵阵凉意。环卫工人刘资祥：
5: 我都搁这干30年了，这个同事里面的他们都知道，都渴了都到这边来拿水，他搁冰箱里边还冷得很，还降温还解渴。
4: 爱心冰箱旁，一块红色公示牌清晰罗列着捐水志愿者的姓名，公开透明的善意让这份夏日清凉更有温度，更具力量。而这份看似寻常的夏日守护，其实已坚持了27年。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戴丽仪：
6: 我是从1999年开始，就是做这个关爱环卫工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和我爱人是在这个坝子街开了一个房产中介，然后我就买了一台饮水机放在我们那个中介店里面，就是免费的为环卫工人提供饮用水。2011年的时候是成立了我们现在就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继续的就是把我们这一种关爱活动呢来开展下去。从2022年开始，就是我们设了这样一个爱心冰箱，就是清凉驿站，那就是固定的把这个环卫工，还有这个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一个新就业群体纳入到我们这个关爱的这个行动里面来了。
4: 如今，两台冰箱每天至少要送出500-600瓶水，资金大多来自义工们的自发捐款。这份暖心的清凉守护也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爱心企业和普通市民加入到捐水的行列。爱心企业负责人崔林瑞：
7: 我每天的工作也是在烈日下搬货，然后也了解到室外的环卫工人了、外卖小哥都很不容易。我们就自己号召身边的朋友每年来捐水，然后这次我们准备了1000多瓶。
4: 更令人动容的，这场爱心接力不止于单向付出，更实现了双向奔赴。不少曾经受益的户外劳动者在享受清凉后，主动化身为爱心传递者，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让这场延续27年的爱心接力生生不息。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志愿者娄翠平：
8: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就是我每天跑单呢就得路过这里，就是每次都能看到我们的环卫工人，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我们的同行骑手，就是说的拿这个水，他们就是这个爱心冰箱义工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和孩子呢也加入了这个志愿者团队，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就是尽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吧，就是希望这个爱继续传递下去。
3: 频繁应酬、暴饮暴食，这些看似寻常的饮食陋习，实则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扬州市民张先生就因为连日聚餐、胡吃海喝，引发急性重症胰腺炎，送到医院检查时，血液静止后呈乳白色，出现罕见的牛奶血症状，险些危及生命。来听扬州台记者丁志新的报道。
9: 扬州市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ICU 主任谢润平介绍，患者入院时上腹部剧烈疼痛，经全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其中甘油三指数值达到了正常人的近40倍，情况十分危急。
10: 甘油三指非常高，达到60几，就是我们正常

0: 差不多一般都是一点几。CT 的话提示这个胰腺胰驼那边大量的渗出，包括经常 CT 提示这个胰驼部还有坏死，因为这个病人重症胰腺炎考虑还是蛮重的。
1: 据介绍，急性重症胰腺炎严重时会导致全身多脏器衰竭，临床病死率超过 40%。 针对张先生的病情，医院立即启动紧急救治方案，经过治疗，张先生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对于发病原因，张先生说自己本身就有高血脂，但一直没有放在心上。发病前两天，他连续在外应酬，
2: 在外面吃了四顿饭，就是都是太油腻了。吃火锅的时候，你喝了酒了之后，然后年龄再控制吧。
1: 医生表示，近年来随着市民饮食方式的改变，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发病率逐年攀升。日常生活中预防急性胰腺炎，关键在于管住饮食，规律作息，尤其是高血脂、糖尿病等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坚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健康饮食，定期体检。一旦出现突发剧烈上腹部疼痛、腹胀、恶心、呕吐、后背放射性疼痛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3: 再来关注一款飞行重卡，沐雨天航空近日宣布，全球已知最大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AT8000 整机机身在无锡高新区正式下线，标志着我国在重载低空物流装备领域实现全球领跑，为低空经济商业化落地应用注入了核心动力。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4: 这架代号 AT8000 的飞行器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eVTOL， 它无需跑道即可垂直起降，巡航速度高达每小时252公里，装载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轻型卡车。沐雨天航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勇，
5: AT 就是我们的英文那个缩写叫 AirTrack， 8000 呢代表它起飞重量是8000公斤。这个飞机最大的特点，它是垂直起降，不需要跑道，比如说我们工厂停车场或者楼顶上它都可以起飞。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它的高度的安全性，空中平飞我们有6台动力，任意一台两台坏了不影响空中平飞。
4: 值得一提的是，这架飞行器从概念设计到航空动力电机，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未来它将主要驰骋在天空物流网中。相比传统陆运，它的纯电成本可以做到每吨公里1.5块钱，以接近一般货车的运营成本，但时间效率却能提升4倍以上。王勇，
5: 我们从2018年从上海搬到这里来，主要还是看中无锡空管园区这一带啊，营商环境，它很多配套都有。空管园区又为我们在新造一个26000平方的厂房，就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扩大生产能力。规划未来在这里的话，年产大概300架 AT8000， 我们想深耕无锡这一块，为了把它做大做强。
4: 依托无锡完善的产业配套，这款飞行重卡可广泛应用于高时效物流配送、生鲜冷链运输、应急物资投送、海上补给、偏远地区物资保障等低空运货场景，真正实现门到门、点对点直达运输，同时不受地面交通限制，可有效解决偏远地区、山区等地物流难题，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目前该机型已完成缩比机验证飞行，正加速迈向首飞。
6: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今天上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上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雨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7: 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
3: 今年大会还有一大鲜明特点，大量 AI 智能应用走出展馆，深入城市，融入市民的真实生活。场馆之外， AI 到底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8: 我现在正在上海徐汇滨江，这里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徐汇会场有大约3公里的距离，但 AI 的热度是丝毫未减。正如同本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

0: 共创未来。我们走进城市内部会发现，人工智能不仅会思考，而且会做事。今天我也在江边偶遇了两位赛博朋友，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首先您看，现在站在我身后的这位朋友叫做小麦。小麦您好，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AI 店长小麦，我会唱歌，会跳舞，更会卖货。
0: 这么厉害，那你能不能根据现在的天气为我推荐一款饮品呢？
1: 现在户外温度很高，不如来一瓶冰镇椰子水，清甜又解暑，扫码就可以下单哦。
0: 好的，谢谢小麦，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订单很快就推送过来了，那我们完成付款后，小麦就会立刻的开始取货。它搭载了一个可以与顾客订单和运营数据相连接的零售大脑，同时呢拥有敏锐的空间感知力和实施决策力，能够按照最优的路径去抓取商品，最快15秒就能够完成一单。在空闲的时候，它还会自主的分析库存，完成补货。那我们先让小麦替我保管一下商品，我们来认识第二位朋友大小。那别看他个头不大，他可以在开放的场景中实现7×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是滨江步道上一位特殊的巡逻员。你好呀，听说任何危险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对不对？
2: 没错，我靠实时感知就能即事即行，及时预警风险，劝导不文明行为。
0: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小视觉感知到的画面，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画面整合在一个集成了多模态融合感知、实时导航规划以及动态运动控制等核心能力的超级大脑中，不需要预设轨道，也不需要依赖高精的地图，即使是在人车混行的开放街区，也能够完成自主的避让行人、上下台阶、切换道路。那认识了这两位厉害的朋友，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在完成从会想到会动再到好用的质变，而这背后呢是上海蓬勃的创业生态。以我当下所在的徐汇区为例，全区已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特别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以前店后厂的独特模式以及高密度的产业集群，让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在上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责编严媛媛，编辑方希，我是韦央。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还有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即时资讯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伟央，欢迎您继续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省内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全市晚上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首先关注

0: 省内新闻。苏州市气象台今天15:47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经综合研判，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5:56启动苏州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近日，江苏省疾控发布相关提醒，通过花蚊子传播的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进入高发季。据中疾控最新的消息，全球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鸡孔啃亚热本地传播疫情。这两热没有特效药，也没有专门的疫苗，因此防控的核心是防蚊灭蚊、清积水。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告知旅居、野外暴露等相关的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且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的20点，安徽的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9号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船只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一方管控基地警告，试图经过不安全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发生事故并停在原地，另外两艘放弃继续航行。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只能通过一方指定的安全航道通行，石油、天然气及化肥运输船未经一方协调和许可，不得通过该海峡。当地时间7月19号，受中东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影响，巴林国际机场宣布暂停所有航班运营，以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近期降雨增多，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多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可以选择宅家休息。如果说要出门的话，最好带上雨具，开车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与此同时，我省的高温范围也在缩减，明天连云港最高温度就只有26度左右了。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可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孙强，接下来各位将收听到的是本台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0: 7月17号起，南京公交134路和134路高峰线正式实施错时发车模式，重合路段发车间隔缩至5到10分钟，市民候车体验再升级。 简单来说，错时发车就是把同站停靠多、重合路段长的两条或多条公交线路合在一起排班，通过错位发车让车辆到站间隔更均匀，告别等了半天不来、一来就来俩的尴尬。2025年10月，南京公交率先在主城区31路、34路两条线路试点错时发车，运行效果立竿见影，车辆扎堆到站的现象明显减少。为何这次瞄上134路呢？因为134路与134路高峰线重合度高，两条线路均从古平港南站始发，同站停靠多达25站，重合路段长，且一路串联景区公园、河西商圈、学校、企业等人流密集区域，并接驳地铁2号线、4号线、5号线、7号线、10号线等多条轨道线路，联合排班条件得天独厚。实施错时发车后，134路间隔优化为10到15分钟，134路高峰线基础间隔则维持不变。在路况正常的情况下，古平港南站发车间隔将控制在5到10分钟，同步发车现象基本消除，运力投放更均衡。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

0: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0: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来自江苏南京的12岁少年孟兴毅用一记制胜点球帮助球队夺冠，并且以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中国球队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小将孟兴毅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作空翻哥。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从意大利夺冠归来之后的第二天，孟兴毅就恢复了训练。几天以后，他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再遇归来的孟兴毅也成了同学们心中励志的榜样。
1: 非常开心激动，
2: 对，热血沸腾。
1: 他那个点球感染到了我最后那个踢球，我下定决心要把足球踢得最好。
3: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一切在我背后支持我的人，我会继续努力的。
4: 我还听到这个小孟跟我说过，他想踢到世界杯，是不是？那我们的同学们想对小孟说什么？
5: 好，双方球员已经入场啊，决赛场是对阵来自英超的埃弗顿。好，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是上下半场各20分钟。
0: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有着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的称号，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是亚洲唯一参赛的球队。
5: 打进来投球，让埃弗顿将比分扳平了。
0: 在常规时间里，双方战成了1-1平，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前四轮点球结束以后，第五轮孟兴毅站上了发球点，
5: 漂亮。
6: 下面其实我所有人都不敢看了，我看到国旗在场外飘扬就很感动，因为这代表整个中国嘛，压力肯定要很大的。然后呢，当时我站上去的时候准备罚手，心里就一直在想打进打进。
0: 台球劲射，足球直奔球门死角，孟兴毅他激动地做了一个后空翻的庆祝的动作，全场一下子沸腾了。
6: 好多人他都不会，但我偏偏就我会，我觉得很酷。
7: 我们是冠军，我们是冠。
0: 而在颁奖仪式上，孟兴毅的眼眶红了，
6: 就眼睛红了。当时啥也没想，就是五星红旗在那场外飘着嘛，然后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很开心，也为自己很骄傲。
0: 其实孟兴毅的足球之路那是从武馆开始的。孟兴毅成长于南京的一个四口之家，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哥哥。在家人的记忆里，孟兴毅他从小天性好动，活泼淘气。孟兴毅的爸爸孟庆华，
8: 感觉一天到晚这种精力太旺盛啊，消耗不完，就让他也是说练个武术，也能增加一下这种专注度、专注力。
6: 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后空翻，我就喜欢在那翻，然后我就过去练了。
0: 孟兴毅的爸爸孟庆华曾经练过武术，他的哥哥小时候也学习过武术。受家人熏陶，孟兴毅从幼儿园中班他也开始练习武术，压腿、下腰、扎马步，枯燥的基本功孟兴毅从不偷懒。在6岁的时候，他就掌握了后空

0: 翻的动作。
1: 当时我就从这边翻到那边，就一直翻翻翻翻，才翻了六七个。
0: 而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孟欣逸和小伙伴的一次踢球，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足球的乐趣。
1: 当时我看一群人搁那踢足球嘛，但是他们踢也不行，就瞎踢嘛，踢过来我踢过去拿脚尖捅嘛，然后当时我也进去了，当时我踢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就回来跟我爸爸说，我能不能尝试踢足球？
2: 漂亮，继续。
0: 在武术和足球同时练了半年以后，孟欣逸他做出了一个选择。
3: 他跟我讲，爸爸不想练武术，我想踢足球。他说这个足球这个朋友多，团体项目嘛，然后他感觉更有趣。孩子自己的选择嘛，就支持他踢足球。他一点不叫累，也不叫苦。
2: 标准点，回去。
0: 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孟欣逸通过选拔进入了校足球队，在队里他是绝对的主力。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南京足球特色学校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教练朱超看中了孟欣逸，就建议他转校接受正规训练。
4: 第一次看见他呢，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有特点，速度非常的快，爆发力也很强，更早的开发了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这个灵敏，包括一些核心的力量，这是变速变向啊，他有一些需要练很长时间的一些动作，他会很快的去把它就练好嘛。
0: 刚转入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时候，孟欣逸的脚下技术并不占优势，相较于队内接受过长期系统训练的队员，他的基础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1: 因为我在那边拖拖大腿，到这边怎么突然踢的都比他们强啊？我相信我的爆发力还有什么身体肯定要比他们好，一定要训练打好比赛超越他们。
0: 为了追赶队友，孟欣逸的训练强度相比以往大幅度提升，从原来的一周一练变为了一周六练，日常训练、体能打磨、战术复盘成了他课余生活的一个常态。
1: 别人还在聊天呢，聊天颠球时，我一个人在旁边就一个人跟着颠球。
3: 训练没有一天说是主动讲我今天要休息一下，没有。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真正的热爱足球的。
0: 孟欣逸每天下午放学以后训练一个半小时，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而这一天有时候他还会抽空加练。
1: 如果身体不累的时候，会自己稍微加练加练，这一般就加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吧，射门、力量，然后有时候还会摸一摸基本功，很多。
0: 中国足球小将夺冠以后，关注和流量一并涌来，父亲孟庆华的社交账号一夜涨粉14万。走在街上，父子俩不断被路人认出并要求合影，与此同时商业合作邀约也来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流量，孟欣逸的父亲决定全部推掉。
3: 最近做的我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广告我都推了，这一段过去了还要踏踏实实，最正确的就是戒骄戒躁，提升自己，才能真正的走入到下一个阶段。
0: 当说起未来的目标，孟欣逸说的非常简单：
1: 踢国家队，当上主力。希望我10年之后还在踢球啊！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一段小女孩打拳的视频引发关注。

0: 黄子君，她是一位来自广东茂名的5岁小女孩，因表演一段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南红泉》而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小小非遗传承人”。黄子君用她小小的拳头打出了传统武术的反差萌，也握紧了一门古老技艺传承的接力棒。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1: 我是黄子君，我今年5岁，我练的武术是茂南红拳。
2: 黄子君的爸爸黄文成是一名90后，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茂南洪泉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自媒体账号里记录着女儿黄子君从三岁起训练的点滴。让人意外的是，女儿这条习武之路一开始并不在黄文成的计划之内。
1: 其实我没有想过的，他在三岁的时候呢，家人没有空带他呢，我就带他来武馆。在上课啊训练的时候呢，他都会在武馆，他就一边在看我上课，他一边也在旁边慢慢的在扎马步啊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喜欢上了。
0: 出于这份纯粹的喜欢，黄子君就这样自发走上了练习洪拳的道路，而女儿与生俱来的习武天赋也让黄文成倍感惊喜。
1: 就现在我发现他一个三岁多四岁的孩子呢，他能够自己学啊，又不是我亲手去教的，他能够打出来那种啊风范啊动作规范度啊都能够打得那么好。其实我就在这一点我看出他就是一个跟别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0: 天赋需要汗水浇灌，正是跟随父亲习武之后，黄子君每周一至周五保持着一到两个小时的训练，周末则长达四到六个小时。
1: 他的童年呢啊很多时候都是流着眼泪过来的，到三岁之后呢，每个周末基本都是跟着我出来表演啊，或者是训练啊，都是这样子。
0: 洪拳刚劲勇猛，但传承的初心是柔软的。黄文成没有用枯燥的道理说教，而是用我们一起练的身教，将坚持二字的含义刻进了女儿的童年。
1: 我们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练好，明白吗？以气催力，以身助威，明白没有？好，准备走。
0: 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枯燥的基本功是根基。在黄文成的教学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练就一身童子功，对黄子君来说是一场体能与意志的极限拉扯。
1: 收紧，肚子收起来，加油！再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好嘞。累了是不是？还能不能坚持练下去？还能不能？
0: 练武也在重塑着这个小女孩的性格。如今的子君不仅能克服恐惧，甚至开始理解武术背后的精神。
2: 练武是让我学会了坚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还能保护妈妈、妹妹。
0: 日复一日的枯燥磨练是通往经验的唯一路径。今年五月一号，在广东省传统武术精英赛的开幕式上，黄子君表演的藤牌刀招式精准，气势十足，再次惊艳全场。更早之前，他被选中出演当地的大型历史舞台剧，扮演少年女将。随着曝光度逐渐增加，黄子君在这个粤西小城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3: 我很喜欢他，我是他粉丝来的。
0: 面对大量的关注，黄文成时刻保持着清醒，
1: 锁定目标。很火的视频我会告诉他，但是不会告诉他有那么多点赞量啊，怎么，就是看他你这个动作哪里不好啊，以及眼神啊、手法啊、踢脚的动作不对啊，我就告诉他要注意这些地方。
0: 如今报名学习武术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
4: 打拳的时候想保护自己，强身健体。
0: 五岁的黄子君或许还不能完全领悟
5: 本故事。办公电话异常频发，
6: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
5: 医院座机怎么会成了诈骗电话？
7: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8: 他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
5: 神秘黑盒子牵出犯罪链条，
9: 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10: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5: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即将播出。
11: 2025年5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住院部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办公室的座机很反常。医院工作人员
6: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

0: 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1: 通过进一步了解，医院工作人员还发现医院住院部十几部的办公座机那都有问题。
0: 有几个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1: 一开始医院工作人员还以为是不是出现了串线的故障，而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却突然来医院调查。原来警方接到群众报警，怀疑医院的办公电话和电信诈骗案有关。这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怎么可能和电信诈骗扯上关系呢？事情还要从2025年的5月5号说起。这天傍晚的6点钟，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所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的前四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也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2: 跟他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1: 这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她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对方声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办案民警
2: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她的好友。
1: 因为对方使用的是固定电话，王女士也就放松了警惕，将自己银行卡的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这个所谓的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对方。
2: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也就成为案件所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3: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1: 2025年5月8号民警来到了这家涉案医院进行调查。民警首先通知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他们一起对医院安装电话线的弱电机房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在医院住院部四楼的弱电机房里，民警和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4: 发现一台不明的黑色的设备，它是接的电话线，是总共有16路，当时还发现一个路由器。这个设备也是第一次见，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3: 我们跟运营商跟医院都确认过这个设备不是他们安装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台设备比较可疑。
1: 经过跟相关部门的咨询，警方也终于揭开了这个黑盒子的真面目。
5: 这个黑色的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1: 作为一种新型的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通话灵活、降低沟通成本等一些优势，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会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伪装成了国内号码，让受害者放松了警惕。
5: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1: 民警对涉事医院的十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25年5月5号这天开始，在短短两三天内

0: 一接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频次。
1: 拨打了电话也5300多个，都是，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0: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群众的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里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某科室在管理。事发期间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1: 安装到这里，那它肯定是人为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0: 那么这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了排查。涉事医院那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即便是在五一假期，医院也没有停诊。警方要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当中找出可疑人员，这并不容易。
1: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他应该就安装进去。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他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5月4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0: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5月4号傍晚的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
2: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带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1: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机房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箱子一样。
0: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房，而是兜了一圈以后才来到了弱电机房的门口。
2: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0: 民警注意到，这个男子是在傍晚6点50分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来的时间是当天晚上9点06分。
1: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2: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0: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不过因为他戴着口罩，他的身份也一时无法判定。
3: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0: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道路上的一些监控进行了排查。
1: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3: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0: 根据这个线索，警方从宾馆当中获取到了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叫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也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1: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4: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2: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4: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3: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4: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5: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4: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0: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3: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1: 都是公安局啊！
6: 打电话的？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0: 2025年

0: 5月8号的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奇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1: 他身上还带了两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两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2: 你就说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3: 装那个网线用的。
2: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3: 这个还有路由器。
2: 还有路由器？
3: 嗯。
2: 这个衣服呢？
3: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2: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
3: 没有。
4: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0: 民警想要尽快的查清这些信息，夏某却声称自己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在安装语音网关是他的一个同乡给他介绍了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那都由上线来指挥。
1: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5: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1: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0: 夏某告诉民警，这把打开弱电机棚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来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1: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0: 夏某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那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他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他为什么还会铤而走险呢？
5: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限是给他3000元。
1: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限全部支付。
0: 正是上线所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他对上线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叫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地知道安装语音网关那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但是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1: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0: 那么涉诈设备从哪来的呢？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来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4: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0: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4: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啊，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0: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仅有半年多，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然在开出租车，而此时另外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以后，确定

0: 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而这个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信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鄂尔多斯警方立即赶往辽宁省鞍山市，对此展开了深入调查。2025年5月15号，在辽宁鞍山警方的配合下，鄂尔多斯警方找到了语音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1: 家里面还有网关吗？
2: 没有了。
1: 老实说，
2: 没有了，
1: 一个都没有吗？
0: 在齐某的家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语音网关，不过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3: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1: 没有关系，
3: 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1: 八七八八八九五三三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六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2: 都寄出去了
1: 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2: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4: 打啥电话了？
2: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4: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2: 不知道啊。
4: 你能不知道呢？
0: 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代理商那里所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了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地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因为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他50元的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3: 秦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0: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根据他的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到1000多元不等。经过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3: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0: 民警了解到，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齐某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就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齐某将语音网关邮寄到中介所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所提供的假冒运营商的工作服到现场安装并测试。
3: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0: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现在这些人又在哪里呢？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了办案民警所面对的一个难题。 为此，警方对秦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的排查，从生产厂家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过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5: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0: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中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3: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0: 对每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也被一一溯源。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同时警方也查明了夏某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
3: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备，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6: 70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3: 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6: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7: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6: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0: 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以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2个多月。今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的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3: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啊，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0: 今年4月3号，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秦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中。案件侦破以后，警方也对公众进行了提醒。
7: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8: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9: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8: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9: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8: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9: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6: 有回响，
5: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2: 北京时间21: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今天南京临空产业发展大会在空港综合文化中心举行，会上19个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达316亿元，涵盖航空服务、航空制造、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领域。南京临空产业布局规划、南京临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在会上发布，首次全景呈现临空产业发展蓝图。南京将以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主阵地，构建一河一廊五片空间结构，力争到2030年示范区规上工业产值达1100亿元。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联长三角协同创未来，携手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论坛上，沪苏浙皖工信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度长三角区域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清单。另外，长三角投资公司牵头的三大 AI 跨域合作平台集中签约，包括基础研究服务平台、协同投资平台、应用场景服务平台。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中国队4名选手中，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清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今天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混双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组合是以3-2战胜了袁立岑王艺迪组合，获得冠军。在双打的男双的决赛中，马龙许昕战胜队友黄友正向鹏，获得男双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为保障特朗普安全，美国正打造史上最高级别体育赛事安保行动，白宫还特意提醒球迷提前4小时到场，避免因安检流程繁琐延误观战。另外还划定了严格的禁飞区，此前已拦截一架违规民航机，查获数百架在限制空域飞行的无人机。相关负责人透露，本次安保堪比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和总统就职仪式。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伊朗广播电视台今天的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刘佳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本台其他节目内容。
2: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 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
0: 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

醒狮是广州歌舞剧院打磨十年、公演七年的经典力作，也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大型民族舞剧。不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民俗醒狮表演，这部剧啊跳出了单纯的热闹喜庆，以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为历史背景，把小小狮头跳出了家国大义、民族风骨，真正做到了以武传魂、以义传情。作为一部扎根非遗的原创舞剧，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遗实景化、文武一体化。这部剧深度融合多项岭南非遗技艺，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腾挪闪扑飞跃的经典招式，还将南拳武术、木鱼歌、莺歌舞、传统狮鼓等非遗元素巧妙串联。主创团队专门邀请醒狮非遗传承人、武术冠军全程集训，独创了板凳舞、饮茶扣指舞等全新的舞蹈语汇，打破传统舞剧的表演。

0: 精神象征。也正是这部剧的爆火，让醒狮这项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0: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3: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0: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3: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武士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0: 醒狮，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3: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歌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0: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之后，为了这个作品才开始学习舞狮。
3: 对，是的。
0: 啊，我听说您早期演前50场的时候，每次演出都会累到要抽筋啊，这么严重的吗？
3: 是的，是因为那个狮头，首先它很重啊，然后它的发力方式跟我们舞蹈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舞蹈其实讲究开拱直，然后长线条嘛。然后醒狮的发力呢，狮头舞的话，你必须要具备南拳的基础。你看南拳基本上都要在前弓步或者大的马步上面完成这样的动作，然后你肩上扛着狮头还要把它托举起来再往下扣，脚下还要配合着麒麟步这样的走来走去，所以我脚经常常年累月的受不了，经常会抽筋。
0: 您刚才提到这个狮头非常重，大概有多重？10斤？
3: 10斤，对，10斤。我们目前我们剧团用的狮子啊都是在10斤左右，
0: 就每场演出就一直都扛着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狮头。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有替换一把轻一点呢，来配合做动作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3: 其他人的黑金狮会稍微轻一点，但是其实也轻不到哪去。但是我那个白金狮其实很重，阿醒的那个白金狮，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青，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很重的狮背，所以我那个加起来我估计都有15斤左右。然后要带着它舞，带着它舞吧，1分钟2分钟没问题，练练动作没问题，但是整个剧啊，我几乎托起狮头的时间我

0: 估计占了有整个剧1/5的时间吧。
1: 那在这个过程里，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为了要舞剧作品当中呈现这样一个武士少年的形象，您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大概要学多久？
0: 其实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就是都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疑难师必先行难拳嘛。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剧团给我们所有演员都进行了半年的难拳和难师的训练，每天早上就是1个小时难拳，先打个底，一般是9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2点是开始的这个醒狮的训练了，然后下午也是这样，这样半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好像不知不觉中。好像就成了，其实都是这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就是也有一些针对性训练，就是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发现，哎呦，我手臂的力量好像差点了，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会举一段时间的小的哑铃，发现我腿部力量不行了，那我就会去扛一段时间的这个哑铃做深蹲，这样的，对，都是针对性的做，反正回过头来呢，会觉得。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的话呢，就每天都在进行这样很枯燥、很乏味的训练，就会有点让人熬不下去，当时。
1: 您到现在为止，哈，出演阿醒这个角色，应该已经破百场了吧？
0: 对，现在是我个人的131场。
1: 哇，130多场！从一开始去学着南拳，学着舞狮，很青涩去磨合它，到现在可以在舞台上轻松的驾驭这样的一个人物，您会对这个角色有什么理解上的改变吗？
0: 肯定是有的，前50场我觉得都是在一个攻坚克难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十分的熟练它，就是做到十人合一的这种感觉。后面的话呢，慢慢的整个人会松弛下来，就是对角色的感受啊会松弛下来。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呢，我觉得一开始的从第1场到第50场吧，应该是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之前呢，其实特别的卖力，但是。我觉得那会儿的感受是很真诚的，就是不留余力的将每一场演出演好。那会儿的真诚，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是真做不到。然后到现在呢，我觉得身体它变得聪明了，就是它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吐纳，什么时候可以呼吸。那身体带动着整个角色的变化呢，其实它也是人物也会跟着身体一块松弛下来。就是我以前很多表演会特别的使大劲儿。表演上不够松弛，不够自然，我觉得。然后现在呢，我更倾向于每一场有每一场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旁观者，那今天的阿醒肯定也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如果我今天是不那么开心、很伤心的旁观者，那今天的阿醒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觉得阿醒在那个时空跟我是呼应的。阿醒在那个时空的话，他不是每一天就是死板的，他不是死板的，他也是个活人。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也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角色也好，要让这头狮子也好，更加的有活人感，对，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鲜活。
1: 我能理解为，其实经过这100场，您和阿醒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时而是阿醒，时而是旁观者，我觉得我现在是可以这样的，我允许自己这样，虽然可能在。观众或者老师们，其他老师们看来，可能说你这样不贴合角色啊，不对。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告诉我们舞蹈或者是舞蹈表演、戏剧表演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成为那个角色，我不一定是完全是他，在他醒的底色下，我应该有属于旁观者的一些性格，那个性格是跟阿醒是贴合在一起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剧中其实有2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醒和龙少嘛。这两个人很对立，但是又很互补。所有的对手戏应该都是大家关注的高光看点。在这么多年搭档合作的过程里，哈，默契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我跟龙少，我跟伊丽凡，其实我们磨合的越来越好了，基本上已经能感受到彼此了。对，就是这么多场次下积累下来的，也是我们作为同学到同事，然后到现在在舞台上的一种默契，也是这么多场次给的。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高塔上的那段双人舞，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的失误，比如说有些道具啊，因为那高塔是有很多张桌子摆起来的，4张桌子，有一次呢。那个桌子开了一个口子，但是我当时还没发现， 在做动作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有意识的用他的手帮我往另一边拨一下，
1: 嗯，
0: 因为他怕我踩到那个什么嘛，然后我们在上面又不能说话，我就会被这样的一些他异常的行为给惊讶到，说诶，他怎么会掰我，然后等我反过神来再看的时候，诶，哦，原来这里有个小缝，可能我踩进去那个脚，我脚就陷下去了。所以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们多年的默契好像不用说话也能让我们能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默契度特别高的一点，其实是体现在毕竟我们是作为人嘛，对，活人这100多场呢，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累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他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累了，然后我使的劲会更加的大一点，更饱满一点，然后我累的时候，他如果发现我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放的也会更大一点，就是我们俩都一直在观察着对方，在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努力维持着我们默契跟这个配合达到100%。对，如果今天我是40，他可能就会达到60，然后我是30，他是70，或者他三十的时候我就70，我们一直在努力保证的这个饱和度。对，一直在这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我们俩都这么多年来一直越来越好的一个默契。
1: 您刚才也提到啊，其实这个演出是难度很大，而且非常耗体力的。作品里面又有武术，又有醒狮，然后又有古典舞、现代舞，好多的元素，又要常年的巡演。您觉得会支撑着您打磨同一个角色这么多年，这动力是什么？
0: 动力，我觉得首先是我足够享受舞台，热爱舞台，首先是这个。就是我会为了我还能在舞台上跳舞，不管是跳醒狮还是跳龙舟还是莺歌或者其他的作品，我会为了这个而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在舞台上。然后其次呢，是在广州歌舞剧院这样的一个院团，我们的岭南三部曲都是做的岭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呢，我个人哈好像对这种传统文化岭南文化有一种责任感。这个动力可能就来源于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份责任感，我们有必要给我们成长养分的这个岭南文化的这个地方的文化推出去，去弘扬，去发展。如果现在我还能跳，我用跳的方式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我跳不了了，我去创作，我用我创作的力量去让这个文化继续出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
1: 您刚才提到了岭南三部曲，像这部醒狮，它是让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被更多的年轻人、全国的观众都熟知。您会觉得用舞剧来活化非遗、传播传统文化，它最大的优势或者说意义是在哪里？
0: 首先，这也是舞蹈的魅力。你比如说你在博物馆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通过舞蹈的方式让它更加的鲜活了，更加的有感染力了，我觉得这就是它传播最大的意义，就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1: 但是要做好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不容易的，它要平衡艺术的美感，还要讲个故事，还要有非遗文化的展现，所以这个里边您觉得它要怎么去平衡，是不是需要放弃掉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为了要呈现非遗，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压缩一些故事啊，或者人物的弧光啊之类的，您觉得它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吗？
0: 其实现在我跳出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或许不是现在，就是现在所有的舞剧也好，或者国风舞剧，或者是这种非遗题材的舞剧也好，它这么多的编导，这么多的演员，他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做实验。今年如果这个不行，那我们明年做这个，就是肯定会一步比一步好。它除了要取艺术的美感、故事这样的一个平衡，它还要取艺术跟商业的平衡，所以它要兼顾的事情其实很多。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要做国风的，要做非遗的，我们一定要扎得很深。以我的见解的话，我觉得广州歌舞剧院以后的舞剧会越做越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岭南三部曲我们扎得很深，那我们再下一步依然会是岭南题材的，我们有三部曲的积累，再结合我们对市场或者说对商业的把控，我觉得哈，也希望下一步是一个兼备的，像您说的这样已经平衡好艺术美感还有这种故事表达的。其实这三步我们已经做到了，前三步。
1: 嗯，
0: 然后要想再走进大众的话呢，我觉得就是。

0: 是下一步就市场商业模式的问题。就如果我们如何去拓展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李宁三部曲或者第四部曲，它是可以做到的。
1: 据我所知，咱们醒狮已经做了官宣，很快会开启海外的巡演。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吗？
0: 是的，已经是定档了的。我们的9月中旬会在先在新加坡上演，然后为期1个月吧，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我们1个月的巡演。
1: 海外版会和我们在江苏、我们在全国的剧院里看到的不一样吗？
0: 海外版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大的剧情结构是差不多的。但是会有一些调整。
1: 要去国外演出会紧张吗？
0: 紧张这个词已经好久没出现，但是它又经常存在啊。对，因为其实每次你说我上台紧张吗？其实我上台之前都很紧张，就是从备场到踏上舞台的那一刻都很紧张，但是上了台之后就在那个人物里面，其实就好了。那这是出国呢，其实这个紧张会转换成期待吧，因为是醒狮第一次走出国门哈，又是第一次在东南亚地区巡演，因为东南亚地区的这些文化连结其实很深，所以我们也期待观众对我们的一个反应。
1: 不管是不是东南亚，我相信全球不管哪个国家的人，他看到醒狮，他一定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算是一种通用的肢体语言吧。
0: 是的，你看现在国外好多有唐人街嘛，我们醒狮最后觉醒的那一刻，字幕上会写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那我觉得他能走到全世界，因为只要有唐人街的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哪怕没有华人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醒狮是可以做到的。最大的期待是通过这个海外巡演，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然后也希望能通过这趟巡演开展第二次的巡演，再去到下一个地方。希望下一个地方能去到，我特别想醒狮能去到，就现在这些饱受战乱的国家里，虽然不可能，但是我也特别希望能去走到这些国家里。我觉得文化的力量就是这样，它会在一个国家最危难的时刻，在精神层面给人家很多的这样的支持和慰藉。对，我希望走到那些饱受战乱的国家去，给这些人用我们舞蹈人或者是文化使者这样的身份去给到他们一些我们能给到的帮助。
1: 和庞冠宇的专访让我感受到的，首先是他的真诚，每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他的努力实践和思考总结，没有套话，每一句都是当下他发自内心的感言。我更感动于这些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执着，他们确实在努力追寻着非遗技艺、艺术美感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展现，也正因此得到了专家和市场的双重认可。中华文脉南北相通，精神同源。其实我们江苏同样也是非遗大省，昆曲、江南舞狮、传统民乐、江南武术，这些都是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那如果说岭南醒狮是热血刚劲、危难觉醒的家国风骨，代表了乱世之中挺身而出的民族底气，那江苏江南文化是温润厚重、千年积淀的文脉底气，是盛世之下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一刚一柔两相呼应，刚好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最完整的精神面貌。醒狮用创新方式活化岭南非遗，也为我们江苏的江南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绝佳的借鉴。古老非遗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能共情时代、打动人心的活的文化。只要用心创新、用心演绎，就能跨越地域山海，打动每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观众。整部醒狮，舞的是千年诗韵，醒的是民族精神，它让我们看见传统非遗自带磅礴力量，传统文化永远生生不息。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

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还有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最近的美伊冲突啊。最近美军有一个让局势明显升级的做法，那就是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等基础设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梦辰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2: 王老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7月16号晚到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2: 啊。
3: 那么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之前这个3月份、4月份这种密集的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2: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3: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2: 嗯，
3: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调动，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2: 嗯，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被炸呀，应该说伊朗之前放出的是一些狠话啊，这些狠话包括你敢炸我的桥梁和基础设施，那好，中东像海湾国家，哎，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哎，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我也要攻击，你们这些也不复存在了。那么怎么解读之前放的这些狠话呢？伊朗接下来真的会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吗？还是说忍气吞声呢？班老师。
3: 我觉得美以伊战争打到现在，伊朗似乎也没有准备忍气吞声。那么他的这种报复呢，还是要看他手里面的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自杀无人机，它的射程，包括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些相应目标的这种突防能力。那么当然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所谓军民两用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我们说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淡水净化设施啊，那么造成这种更致命的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美以伊战争，我们讲之前打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来看，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前也进行过，那么是不是就能够比如说迫使美国人停止空袭，那么好像也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这种对于战略轰炸性质的这种打击，无论是攻击还是报复，它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
2: 嗯，所以还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们看到在

0: 以前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啊，那么应该就是这个英狮战斗机啊。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1: 我觉得要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是就像美国之前说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S-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英国人甚至不生产英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三款三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英狮相关的项目。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欧洲以外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声调的情况之下，欧洲方面似乎不做这种声调上的提高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同时呢，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但是更多的首先是援助欧洲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就表述什么欧洲援乌的力度增加，这个其实也都是话术跟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各国国内那么去安抚人心，去争夺那些支持援乌的选民。他并不是说实际真正的说是如何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人力资源。那么这块来讲，欧盟其实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也只有把那些认为适合服役、年龄、性别方方面都适合的乌克兰人在欧洲的难民身份逐渐的取消，把他们试图推回乌克兰国内。这个也是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了。
0: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啊，欧洲很多的所谓的援乌的举动啊，更多的要不是就是要么就是遥远时间，比如说2年后、3年后之后的这种饼啊，画的饼，要么就是呢把人赶回去啊，让你呢还能继续征兵啊，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表演式的援乌呢？那会不会导致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呢？那么乌克兰会不会不满呢？您怎么看？
1: 乌克兰当然不满，但乌克兰不满，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因为乌克兰要维持作战，乌克兰所需要的资金，乌克兰的无论是政府体系、它的国内的民生、它的征兵的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是依赖于欧美提供的

0: 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就他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可以支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算是不满，也不可能去跟欧洲方面说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提了要求，欧洲方面也不太可能超过他自身能力的去满足。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有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呢，因为双方在这种援助和被援助关系里面的天然的地位差异，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欧洲来讲， 欧洲很多国家国内也有不满，就是援乌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这种政治问题在各国国内的博弈里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跟其他的一些问题联动，你比如说民生问题，这个能源成本问题，那这些呢，最后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的。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援乌问题有的时候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也是考虑要真正的采用一些动作的话，
1: 那么欧洲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动作所导致的后果？那这个也是问题啊。嗯，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法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装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呢可能是28年之后啊才开始生产，或者才开始能有这个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些装备，你像这个防空导弹呐、战斗机呀、还有什么制导炸弹啊、巡航导弹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装备本身怎么解读？是不是乌克兰所需要的呢？
0: 这个是，乌克兰现在其实说实在话，这个AESA对乌克兰这个空军执行对地任务还是很大的作用。那么，因为这一块法国还是有一定产能的，而且法国现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大部分产能给了乌克兰，就这个已经对乌克兰的作战来讲意义很大。风暴阴影呢，就是乌克兰方面之前很高调的对俄罗斯一些高价中目标进行打击，但风暴阴影的这个生产的恢复， 英法其实从19年就开始折腾，折腾到现在，有这个援乌的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折腾清楚。所以这块来讲呢，就是包括紫菀三零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欧洲自己现在因为紫菀三零产量不够，都反过来要准备采购爱国者去了。就是欧洲很多时候，他可能有这个心。你像法国的军事工业，他也进行了动员，而且其实从法国自身的角度来讲，成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成果跟 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所进行的动员相比，那个差距就比较大。所以欧洲有的时候有心思上也许是有的，那么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要更为认真、更为就是全心全意一些。但是欧洲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它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再加上它的国内，比如说像能力的提升、产量的提高，那它所牵涉的方方面面， 包括它的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就这些呢，其实是欧洲有很多的问题影响了它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嗯，那么这些援助啊，其实
1: 真正实际到乌军手里的时间是比较晚了，那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吧，一是这个俄乌冲突能不能到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别的28年了、29年了，这个装备开始生产陆陆续续要到了，但是其实，双方打不下去了，或者说乌克兰撑不住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层面我们先谈一下，白老师。
0: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的造了导弹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威胁在增加。 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自身有限的爱国者三弹药几乎说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已经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爱国者反导两枚导弹、反一枚导弹的这个操点了。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一枚蓝一枚，甚至这几个月很多时候就是没办没有弹药可发射了。这个当然是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乌克兰自己也承认，欧洲也承认，美国也承认。然后 至于说这个相关的产能，如果真的在乌克兰形成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导致乌克兰的这个作战有帮助？这个里面我们要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国内它在没有足够的防空反导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构建产能？你想，它全境都会遭到攻击，俄罗斯方面肯定会对乌克兰的相应产能的有关地点进行重点打击。 那么这个重点打击当然就包括大量的使用弹道导弹和其他的手段。那么乌克兰现在恰恰又没有这种防御能力，那么你想，它建立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防御能力，但是它的建立本身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够获得能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彻底的死结。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它的动员问题

0: 它的国内的军工生产，当然乌克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啊，你像它的反导弹药，它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LP7.X， 它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但是这种能力就是从消耗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在消耗战里面跟俄罗斯相比肯定是处于劣势，这个也是总体战时代必然的结果。那么至于说欧洲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支持能不能保证乌克兰支撑下去，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首先还是人力动员。如果人力动员动员不出来的话，就是欧美给了装备、给了资金也没有用。所以我想，对乌克兰来说，他最后一定要看自己能不能撑到这个所谓产能存在。就这些产能一定会对乌克兰自身防御能力的提升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英式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英式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助阳。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5: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矢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

0: 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星、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一个案例。最近呢，有一个24岁的小李啊，这个小伙子，他呢会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些紧绷，脖子有点僵硬，他觉得转头都很困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工作太劳累了，我找一个地方来把这个肩颈啊按摩一下就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在这个按摩之后呢，情况更加的严重了。因为除了后背颈部的不适，他连抬手啊、低头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很疼啊，那这个疼痛感是他不能接受的了，所以他就去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陈凯副主任医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李是怎么回事哈。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想我们关注这个小李，其实也在关心我们自己，因为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最初的症状，比如说他的这个后背有些紧绷啊，脖子有些僵硬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所以陈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在接诊他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这块很疼哈，那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讲，他是什么问题呢？
3: 当时来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对他这个一个症状的描述和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在查体，就是我们发现他有哪些，医生对这个患者检查发现他有哪些问题。那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小李啊，他得了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叫筋膜炎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他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酸胀不适。可能他平时的话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呢总觉得发不上力，我们老百姓就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地方不得劲，就感觉到这个想用力也用不上，那一用力呢就有不舒服。那么他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劳累的工作当中呢会也很有压力呢，因为经常会因为这种不舒服啊，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都有下降。
2: 嗯，
3: 那当然了，他可能会休息，就周末的时候休息一两天呢，就可能会有缓解，但是一坐下来一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那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2: 嗯，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3: 对
2: 啊，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主任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3: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它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
2: 嗯，
3: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疼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 我们还是尽量强。

0: 要这个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
1: 嗯，
0: 那么像类似的，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1: 嗯，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0: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
1: 嗯，
0: 或者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哪一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那么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您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
1: 嗯，
0: 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积极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嗯，所以先做排除哈。
0: 对对。
1: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哦，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
0: 嗯，
1: 像小李的话，他为什么会有，就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啊，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受了，他就是拖着了。那如果拖着拖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筋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筋膜呢，实际上就是包裹着我们肌肉，在肌肉的外层包裹着一层组织。
1: 嗯，
0: 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维持我们肌肉这个，帮助维持我们肌肉的外形和一个定位。那么而且呢，在筋膜和筋膜之间呢，它有一些润滑的组织，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在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在收缩的时候呢，它能起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不至于互相的干扰。那么在对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更多的研究呢发现这个筋膜呢还能传递一些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信号或者是力学的信号，发挥我们在活动当中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些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跌倒下来可能是我们比如说足啊或者踝啊先着地，但是通过这个筋膜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呢就迅速的分散到全身的这个肌肉当中去呢，减少局部的一个过度的这个损伤。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筋膜上还有很多的这种神经末梢的这个分布，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如果筋膜发生了病变的话，它也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1: 嗯嗯，所以这个筋膜，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
0: 对。
1: 那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筋膜炎呢？这个小李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筋膜炎呢？
0: 一般来说呢，筋膜炎的发病的这种原因和几个因素有关系。
1: 嗯。
0: 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长时间的一个

0: 对吧？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主播，他也可能要长期的一直站着，这个给大家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护士啊、医生啊，他要长时间的，可能特别是手术的时候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长时间的一个站立。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姿势呢，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呢，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个应力的一个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现在那么健身的人群越来越多。对吧？特别是跑步啊，那么马拉松啊，现在也很热门。那么长时间的跑步呢，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些肌肉某一块肌肉的局部的一个紧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足底的筋膜炎，那么可能长时间，比如说打羽毛球也好，跑步也好，会有一些这些运动爱好者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人体有关系，比如说他天生的有一些，有的人他足弓比较高啊，或者比较低啊，他受到的压力也跟正常的人可能是不太一样，不均衡，那么就容易在某一个部位造成一个压力过于集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您这样讲了之后，我想其实也在提醒着大家，比如说我们是伏案工作的，我们是长时间的拿着手机在那儿刷手机的啊，或者说您有某一些运动的爱好的，其实都需要注意，就是一个是不是有比如说如果是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翘二郎腿啊等等，实际上你就要留意，就是有一些时候呢，你要常常的站起来动一动，还有呢这个翘二郎腿，你有没有可能提醒自己少一点，或者说你就不要翘二郎腿了哈。如果是运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保护？比如说我看也有一些那种什么，就是在膝关节的那应该叫什么护膝的东西，护脚踝的东西，那个是不是也是会起到相应的一些保护作用？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以做一些佩戴哈。
0: 对于预防筋膜炎而言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强调在运动之前，特别是运动相关的，就是运动之前做一些合适的一些牵伸，做运动以后做一个放松整理的一些动作，那么可能对于预防这个
1: 筋膜炎
0: 当然会更有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护膝和护踝呢，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这些损伤，可能担心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这个某一次这个动作可能做得不太到位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局部的应力会过重，那么加重这个损伤。但实际上对于如果说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说在我们平常正常的行走当中，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减少这些护具的这些佩戴，因为它如果你戴的时间很长，它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其他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它会降低我们这个自身的对这些关节保护的起保护的这种，比如说会降低我们对这个关节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可能会反而就是因为有外界的这个保护了嘛，我们本身的肌肉可能这个得不到激发的这个会导致我们肌力的下降。
1: 那您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不准确，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运动的话，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0: 那
1: 可能如果你目前一切都正常的话，就不要急于戴这些护具。
0: 是的。
1: 好，谢谢您。那陈主任，我们想再请教您一下哈，您看这个小李他是有筋膜炎，那
0: 大部分的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小李这一类的病人呢，可能我们因为这是他是一个长期伏案的工作者，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第一个更重要的呢还是预防，更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我们会教他一些在家里头牵伸的一些动作。那么平时做一些筋膜的这些放松，包括肌肉的一些牵伸，那么目的呢就是松解我们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异常姿势造成的这个筋膜的粘连，或者那个有的时候发生了损伤以后会刺激到肌肉的痉挛，那么改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会经常的会跟患者说，可能您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工作，那么可能而且是精神非常集中，可能很容易就一下子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发现，对吧？那这时候呢，您最好是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呢，您装一个闹钟，大概提醒您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某一块的肌肉呢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那么对于到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忍受症状到了医院来就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就要制定一个比较

0: 综合的一个干预的方法。那么目的呢，就是改善这个我们因为长时间的肌肉紧张导致的这个筋膜局部的这个缺血的状态，那么消除这种无菌性的一个炎症，那么松解已经粘连的筋膜。那么常用的这些方法呢，可能大部分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呢，理疗室呢都有这种仪器，包括到超短波的治疗呀，磁热的治疗啊，低周波的治疗啊等等。
1: 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给这个小李的治疗，一方面是医院的一些仪器的这种治疗，另外呢可能教给他一些动作，然后提醒他，如果你是这个上班的状态在工位上，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个闹钟，隔多长时间起来运动运动。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医院里的治疗呢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那么在居家的这些自我的一些前身的训练，包括在工作工位上的一些，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起来活动一下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为了我们预防的症状再次的发作。
1: 嗯，那像小李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留意到他是六月份，可能是六月份就医的。
0: 嗯，
1: 那么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像他这个案例的话，他整个的治疗的周期大概是怎样的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理疗的这些病人当中，我们一般会强调让他连续到医院来治疗至少是3天，那么最好呢是5到1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针对一些上班族呢，我们医院的我们也特别在135的这个晚上呢进行了一个延时的服务，大概每天我们都到7点钟，理疗都到7点钟才关门，那么刚好就为我们5点多或者6点钟下班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学生组也好，工作组也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这些像小李他这类的疾病呢，一般来说经过5到14次的治疗呢，症状都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至少他在上班的时候，他的在正常的这么一个姿势的情况下，就保护性的姿势的情况下，可能他的症状就不容易那么发作。
1: 嗯。好，那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说到这个小李案例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工位正好是背对空调，他是那个空调正好是吹到他的这个后背这一块的，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诱因？那么从这个外在因素来讲，那陈主任，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避免自己诱发这个筋膜炎呢？
0: 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些，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直接吹着空调，那么当然是局部造成的这个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温度的降低，就体温的一个局部的一个体温的过低，那么导致它可能有一些缺血啊，或者长时间的这个缺血会导致一些无菌性的炎症的这种反应。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这些其他的患者来说，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姿势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异常的姿势，比如说我们这个头就低头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保持这个我们的下巴要向内含一点，那么因为你往这个头部往前伸的越长呢，那个我们对颈部和背部的这个筋膜承受的压力呢就越大，就很容易诱发这些症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的穿着，比如说特别是女同志，她可能喜欢穿高跟鞋，
1: 嗯，
0: 那么可能会长期呢会对一个足底的筋膜会有一个过度的一个牵拉。那么还有一些，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运动鞋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平底的鞋，它可能弹性不好，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在平常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对足弓缺乏一个支撑，或者是这个鞋底过硬呢，那弹性不够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足底筋膜有过度的一个承压。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现在国家的战略呢，就是这个健康中的战略呢，特别提到这个体育的融合，那么强调我们体育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很多的工作如果他平时没有时间，那么只有在周末时候参加，那么平时不运动，那么突然的周末的时候，我们叫做这个这一类的人群呢叫做周末勇士，一下子跑个10公里或者是暴走个20000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我们局部的这种平时这个筋膜呢过度的一个承压。
1: 嗯，
0: 在平时不运动而忽然一些大幅度的大负荷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下，造成一个超负荷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啊，最后嘛，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呢要注意补水，那么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这个筋膜的这个弹性也会下降。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它其实会分泌很多这种润滑的这个液。那么
2: 遗传因素，父母就是隔代，可能他就是会提前发育，长到一定的身高之后，他就会停止，他跑得快，但是他也关闭得快。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嗯，
2: 如果这个孩子本身的话，比如说他一个胖的体质，还有个他平时或者是他吃饭的时候，爱吃一些零食，尤其爱吃一些含有激素水平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薯片，
1: 嗯，
2: 油炸的、烧烤类的，
1: 嗯，
2: 那么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南京爱吃的活珠子，
1: 嗯，
2: 黄鳝啊，野生鲫鱼、乳鸽这些，它本身含有相对高的一个雌激素水平，这些都会让它一个骨龄就是长得快一些，提前发育了，相当于。
1: 嗯、
2: 那这部分孩子呢，有的孩子呢还好的，就是我虽然骨龄长得快，但我身高窜得快。
1: 嗯。
2: 但是就怕的有些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哎，他骨龄长得很快，因为他用了这些食物。但是呢他身高又长不那么快，又窜不上去，
1: 嗯，
2: 那么最终导致他骨后最后闭合之后他的身高也是矮的。
1: 嗯，
2: 其实这一部分孩子我们就是相对来说给家长交代的更多一些，然后要让他强烈的知道，就是他要进行一个饮食的控制，
1: 嗯，
2: 那么还要加一些锻炼，要让他的能量就是脂肪要进行消耗，这样的话才更利于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生长。
1: 嗯，
2: 所以说生活方式的管理在我们生长发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这个孩子是矮还是胖，我们一定要对孩子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要达到合理化才更好。
1: 嗯、是因为体质包括遗传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了，那能够改变的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
2: 其实就是我们临床正规常规的治疗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它适应症如果达到的情况可以进行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监测的，我们这个监测为什么我们这个关于生长激素使用的孩子都要每三个月来复查一次呢？这个复查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一个三个月要评估一下这个药物使用的疗效，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药物有没有对我们内分泌啊或者其他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做一些血检可以查一些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包括血糖血脂，那么目的就是想看一下它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如果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要及时停掉。
1: 嗯，
2: 一般来说嗯，生长激素引起的这些内分泌的代谢的异常的话，我们停药之后它就会恢复了，我们叫可逆性的。
1: 嗯，
2: 这就像说的不好听，这就你吃了一个降压药，吃了之后会头晕什么的，那我们把药停掉或者减减量或者改改药，那么这种症状就消失了一样。
1: 嗯，
2: 它就是一个可逆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
1: 嗯，
2: 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药品要一定的科学的认知，认为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同时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它是很神奇的药物，就是能长个子，还有把它想成一个它是很危害的药物，一打针可能会引起糖尿病也出来了，或者肿瘤什么也出来的。
1: 长了6厘米，我本来挺高兴的，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这可能是性早熟的信号，突然窜个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2: 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
1: 嗯，
2: 因为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也很多，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话长得发育的都比较早。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孩子应该是在身体，尤其她是女孩子嘛，就是本身发育的就比男孩子要早个1年半到2年上，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在启动发育的。
1: 嗯，
2: 女孩子在启动发育的时候她会身高窜的会相当的快。
1: 嗯，
2: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看一下她骨龄的情况，如果她骨龄和她身高相对来说还匹配，甚至她的骨龄还要比身高矮一点，那家长大可以放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观察他后期的身高骨龄的一个一个关系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7岁半了，女孩子，那么他有可能会出现了身体发育，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早熟的迹象。
1: 嗯，
2: 如果没有早熟的迹象，那么我可以完全放心的观察就可以了，随访就行了。如果有早熟迹象，我们可能就是要再多了一个观察的点，就是我这个早熟要监测，我要保证这个孩子，因为她是女孩子，保证孩子在10岁之前不要来例假，
1: 嗯，
2: 以充分让她身高得到增长就可以了。
1: 嗯，好，太感谢彭主任今天给。

0: 给我们做的科普了。那彭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我的门诊时间是这样的，我的常规门诊是在周三周四的上午，还有因为孩子我们的周末时间变得或周六上午也有门诊。
0: 嗯，
1: 我们只有就是特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有时会增开一些生长发育的门诊，只针对于假期，因为假期这方面的孩子比较多，
2: 需求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常规的我就是周三、周四、周六的上午。
0: 好的，谢谢您，彭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1: 谢谢您，谢谢。
0: 好，彭主任再见。我们来复述一下彭主任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周三、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彭红军主任。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0800-988-788。谷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4: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 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
9: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0: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9: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1: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 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9: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2: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9: 人工智能不再

0: 但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这边十个不要多人。
5: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7: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5: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8: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5: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
3: 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3: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

0: 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
3: 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聚力生物医药攻坚，加速成果转化。一到六月，江苏获批创新药企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一起重温维钢伏击战。
3: 人大代表在身边，今天请听向心而行。全省各级人大代表聚焦科技创新，破题巡测。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31度左右，沿淮东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到2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偏南风，其他地区东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
3: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生物医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年以来，江苏锚定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

0: 加码科研攻关与政策帮扶，全省药械创新成果持续落地，产业稳步提质升级。
1: 如果你买过商业医疗险，那你多半听过质子重离子治疗，从动辄上百万的赔付保额不难看出，这是当下最尖端的抗癌放疗技术。我身旁这个看起来极具科幻感的生命舱就是质子治疗系统。传统放疗手段难免误伤病灶周围的健康组织，而质子治疗以精准狙击著称，能有效减少附带伤害。
2: 质子治疗是一种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又被称为肿瘤定向爆破神器。其原理是利用高能质子束精准打击肿瘤，最大优势就是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的正常组织。这套由麦盛医疗自研的质子治疗系统前不久刚刚获批上市。质子束射速可达光速的 70% 左右，能穿透30厘米深的肿瘤病灶。作为我国首个小型化集成型单式质子治疗系统，它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相比以往的同类设备，体积更小，建设周期更短，运维成本更低。麦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研发高级总监郑志宏：
3: 传统单元设备的话，它必须要重新选址，然后呢，为这个设备呢重新盖一个医院。我们的这个占地面积可以做到200平左右，运维工程师呢只需要2到3名，机房建设整个周期大概是9个月。对于病人来讲，可以很快的享受到这个先进的治疗技术。
2: 不同于常规医疗器械，这款质子治疗系统属于大型有源医疗设备，产品无法在工厂完成全部生产工序，部分装配调试工序需要延伸至合作医院现场落地。这类设备的注册审评缺少成熟的法规细则，注册合规成为报批难点。为此，省药监局创新采用一品一专班的工作机制，与企业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省药监局行政审批处处长沈小杰：
4: 开展了面对面对接服务，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用材料接绑挂帅项目，以及临床急需医疗器械以及重大项目方面，给予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全过程指导。
2: 麦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裁马丽：
5: 我们由于有专班的指导在过程中呢，我们就基本上是没有走弯路，整体的上市时间上走得更顺利了，快速了。
2: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站稳全国第一梯队的底气，不仅依靠政策扶持的不断加力，更得益于自主创新的持续升级。五月末，由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鲁诺兹雷纳片正式获批上市，为痛风伴高尿酸血症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方案。这也是企业今年获批上市的第二款一类新药。创新药产品高效产出的背后，离不开企业所构建的一流创新平台和持续的战略投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霍世文：
6: 在多年的持续的这种高投入的加持下，我们的药成果呢也在加速转化落地，基本上形成了上市一批、临床一批、开发一批的良性循环，构建起了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
2: 政策、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不断积聚，成为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引擎，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新产品的横空出世。今年1到6月，江苏获批一类创新药7个，创新医疗器械8个，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7: 伟大征程，
8: 故国荆棘到江南，中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这是当年陈毅在得知维钢战斗胜利后有感而发的诗作，短短28个字记录了1938年新四军挺进苏南首战告捷的光荣岁月。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场著名的维港伏击战。
9: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华中广大地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新四军抽调400多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从皖南歙县出发，先期开赴苏南敌后战场。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社教部讲解员冯雪：
10: 6月15号夜里，新四军的先遣支队破坏了日军火车经过的京沪铁路下属段，迫使

0: 军的运输火车出轨，一度使京沪铁路中断。
1: 为扩大战果，根据之前对敌人兵力部署和行动规律的侦查情况，粟裕决定趁热打铁，在镇江以西15公里的维港打一场伏击战。维港一带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两座百米高的连绵山岗横卧南北，镇江至句容的一条狭长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而这条公路正是日军在江南的重要交通线。逢雪，
0: 六月的梅雨季节，丘陵地形呢，道路两边树林也比较茂密，所以当时每天日军呀有5、60辆的汽车会经过维港，所以呢，当时就决定选取在维港的高丽山口设伏，打一个伏击战。
1: 6月17号凌晨，天气突变，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粟裕抽调骨干力量，冒着大雨连夜出发，在黎明时分抵达维港，顺利埋伏在预定地点。18号上午8:20左右，日军的5辆汽车从镇江方向驶来，进入伏击圈后，新四军机枪手突然开火，先击毙第一辆车上的驾驶员，车辆失去控制停了下来，堵住了车队去路。日军突遭攻击，顿时乱作一团，仓促应战。新四军战士发挥突袭优势，很快从伏击地点居高临下冲向日军，展开白刃战，击毙日军土井少佐、梅泽武四郎大卫等13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孙志军：
2: 维港战争呢，这场战斗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作用跟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讲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呢，也激发了我们苏南老百姓以及社会中上层的人士的抗战升级的这种信心，对于我们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战根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人大代表在身边。
4: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爱军在常州市开展主任接待代表制活动，围绕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全国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代表们聚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建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来听江苏记者丁凤云、林若轩发回的报道。
5: 谁来出题，谁来答题，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命题。近日，江苏省公布首批39个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实验室挂牌，而是江苏在科技体制改革上迈出的关键一步，首次将省重点实验室的筹建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省人大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林伟结合调研实际提出，目前部分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参与高水平协同创新不够的现实困境，仍然需要鼓励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跃升。
6: 建议持续发挥科技计划、产业政策和金融工具的牵引作用，支持企业围绕产业需求提出技术问题、组织研发攻关、评价创新成效，鼓励链组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接板挂帅、赛马等机制，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进入生产线。
5: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既要为中小企业扶一把，也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条路。省人大代表、东方润安集团董事长蒋忠敏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39年，在他看来，政策需要精准发力，把传统产业从低效扩张的循环中拉出来，让他们把钱投在刀刃上。
7: 它刚特点就是品种多、规格多、批次多，但是量小。我们把15亿投进去，用18个月时间把这个2000立方的高炉弄起来，整个工事布局都打乱了。我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还是用18个月时间投资于物，把我们的装备进一步提升，后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投资于人，招聘更多的高精尖的高端的人才。
5: 企业敢闯敢投是第一道关，把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带到生产线，这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省人大代表、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飞在调研中发现，当下科技成果转化普遍陷入

0: 教授搞不定市场，企业看不懂技术的局面。
1: 技术经理人的这个队伍比较尴尬，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境。第一个呢，就是职称评定比较难。我们农业研发和新品种科研人员必须是长期的蹲点，我们想要做第二个科研成果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受影响了。第二个呢，就是激励机制比较弱，干多干少是一个样的，缺少激励的佣金制度。
0: 戴飞建议可以在常州科教城等特定区域内先行开展技术经理人职称评定改革试点，同时明确植物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收益分配细则，让懂市场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有干劲有奔头。共建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江苏如何找准定位，发挥所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大林认为，不能只看单个城市的体量，要驱动创新资源在省域内高效流动，在区域间精准对接。
2: 我们省要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突出南京、苏州的关键支点作用，加快建设无锡、常州、南充等高能级的创新型城市，推动构建省域一体化的创新网络，有力助推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3: 南京凌空产业发展大会昨天举行，南京凌空产业布局规划和南京凌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明确构建一级一园五片的空间结构，瞄准建成全国领先的现代化凌空产业体系目标，力争到2030年示范区规上工业产值达1100亿元。江宁区作为南京市凌空产业的核心承载板块，将重点打造90平方公里双圈层产业空间，精准布局航空核心产业与凌空偏好型产业。东部机场集

0: 洽谈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我省设置120平方米特色展馆，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原绿色发展布展，3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对口支援协作地市同步组建分团参会，展品精准匹配青海产业四地建设需求。会议期间，举办海南州投资说明会及经济合作项目签约专场活动，聚焦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洽谈签约，总投资额超30亿元，多个10亿级储能算力项目落地海南州，助力双碳与东数西算建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为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26，等级是优。
0: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今年暑期多地技能夜校报名火爆，其中无人机操控课程多次出现名额迅速爆满的情况。有统计数据显示，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这波学习热潮吸引了哪些人群？近日，记者蹲点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技能夜校，走进无人机操控课程的学习者，来听江淮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不久前的执照考试，他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到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4: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3: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赔了10多万。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无人机。
4: 小男生谁不喜欢飞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大家都找到工作，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可能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会更多，拿到证之后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3: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负责报名咨询工作的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他接过的电话里有待业的大学生、想转型的中年人，还有希望拓展业务的小企业主。一位40多岁从事建筑行业的师傅反复念叨自己年纪大了，再三问他学哪个能学会，他对此印象很深。
5: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3: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5: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3: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2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参军进入部队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曾在5星级酒店后厨实习，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

0: 灶台到低空，跨度不小，陆天雄的反应很平静。
1: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
2: 你会不会觉得之前的几年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
1: 也没有，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3: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中年转行者，他们带着不同的职业履历走进同一片训练场。那么考下执照之后，他们能飞向哪里？低空经济的风能否接住这些试图转场的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爱飞航空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张素最近有点忙。除了无人机培训招生，不久前他还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就是奔着找工作或换工作来的。与此同时，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4: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0: 培训项目也并非随意上马，学校引入的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
5: 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西班牙队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分析认为美方企图用升级冲突迫使伊朗就范，恐怕难以奏效。日本民调显示，高市内阁不支持率超过支持率。英国十年更换7次首相，评论认为英国结构性困局急需破解。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那么新的一周天气怎么样呢？如果简单的来说，就是先清凉后高温，这是这一周的天气概况。那我们具体展开一下说，前半周从今天开始到周三，江苏淮河以南地区都会是多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从23号也就是周四开始，副高会逐渐增强，雨带北台，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就开始多雷阵雨了。等到周末的时候，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雷阵雨，但其他地区就开始恢复晴热和高温的天气了。降水的过程在这周大多数会呈现的是面上比较弱，但是具体的点会比较强的特点啊。提醒大家要关注到的是，局地可能有短时的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但好消息呢，就是在周四之前，这一周的前半周的时候，咱们基本上都是没有高温的天气的，最高气温全省普遍都会在30到33度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从24号，也就是周五开始，淮南、淮河以南的地区就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了啊！高温天气就将会卷土重来了。具体我们来再说一下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25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5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我们首先还是先来聚焦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在今天清晨刚刚全部落下帷幕了。最终呢，西班牙是凭借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中的绝杀1-0力克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也粉碎了阿根廷。

0: 阿根廷的卫冕的梦想。坚守了105分钟的阿根廷，哪怕门将大马丁奉献超过14的神扑，哪怕全队真的是拼到了弹尽粮绝，可是终究还是遗憾的差了最后一步。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记者王文欢发回的报道。
1: 大力神杯尘埃落定，有巅峰荣光，也有温柔告别。欢迎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这场比赛的缩影藏在一个扎心的数据里，90分钟常规时间阿根廷没有完成一脚射门，西班牙用极致传控牢牢攥住比赛节奏，阿根廷全程处于被动防守姿态，下半场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反击都打不出来。更雪上加霜的是，两位首发中后卫先后因伤退场，常规时间末尾恩佐菲尔南德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所有能想到的被动局面阿根廷这场全遇上了。可哪怕如此，他们也没退过半步，从帕雷德斯的黄牌到恩佐的犯规，从塔利亚菲科全场对亚马尔寸步不让的贴身缠斗，阿根廷用近乎搏命的姿态守住每一寸草坪。硬实力的差距摆在那儿，他们就用跑动，用对抗，用每球必争的狠劲儿去填，硬生生把比赛拖进了加时。有人调侃这场的阿根廷恨不得带着扳手踢球，可玩笑背后是这支球队刻进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明知不敌也要寸土不让。这大概率是梅西的世界杯最后一舞，没能卫冕成功，却没有人会说他留有遗憾。甚至比赛结束，西班牙人在欢呼庆祝时，39岁的梅西坐在那里深情凝望，给人的感觉也是绿茵场的王在环顾他曾征服过的土地。这支阿根廷最强大的从来不是纸面阵容，而是全队拧成一股绳的信念。他们想替这个为国家队付出了20年的男人守住每一场胜利，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是20年的担当与坚守换来了一群人愿意拼尽全力的托举。足球从来不是11个人的能力简单相加，有着共同信念的队伍总能够爆发出超出纸面的能量。当然西班牙的冠军实至名归，时隔16年再度在决赛加时绝杀夺冠，是他们对传控足球体系十几年深耕的结果。罗德里领衔的中场像一张密不透风的过滤网，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的边路冲击力锐不可挡，全队严丝合缝的节奏掌控让这支年轻的斗牛士军团重新把传控足球带回了世界之巅。这届世界杯的故事到此为止，欢乐世界杯陪大家唠到这里，我们下一片绿茵场再见。
0: 等到在下一片绿茵场再见的时候，就是2030年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杯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这三国联合主办的，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它会在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三国呢各办一场纪念揭幕战。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还说，将会讨论等到下一届2030年世界杯的时候，会扩军至64支球队的方案，以便可以给更多的球队参赛世界杯的机会。会是这样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他方面的媒体版面上的热搜情况。最近呢，家住南京的李女士向我们江苏广电荔枝新闻中心来求助，说她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意外的发现自己被他人冒用信息登记了多条吸毒处罚记录。在辖区民警已经向事发地昆明警方证实信息错误的情况下，7年了，她的个人吸毒史的相关记录仍然都没有被删除。昨天，昆明警方通报，经公安机关采集信息，调取证明材料及委托鉴定，确认李某竹身份被李某会冒用，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将关联违法记录全部更正。这个违法记录的更正可能只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操作的过程我想也是极其的简单，可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是天大的事儿。但这个事儿怎么就从19年发现证明到现在2026年7年的时间才能够得以纠正呢？这中间在等什么？有人在顾及这件事情吗？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希望知道的是，这个事情拖了7年，到底难在哪儿，卡在哪儿了？7年之后才被纠正，谁该为此而负责呢？执法记录的公信力就是来源于每一条信息的精确无误。你把人家的信息错录，本来就是你的错，就是你的不该，而且还没能在第一时间主动为受害者解困，又常年漠视了之，直到现在舆情出现了才急忙发力。

0: 舆论一关注，这个事情迅速的得到解决，真是凸显了有关部门工作作风的散漫。所以这些个案尽管得到了处置，但还是不能画上一个句号，应该是不是去查一查系统性的纠治审核监督是不是存在问题，把关是不是不严，纠正错漏信息是不是存在散漫和懈怠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杜绝错漏信息之后纠错难的乱象。高考已经结束了，面向准大学生的高大衔接班的营销广告在社交平台上颇为活跃啊！你没听错，高大衔接班，高学和高中和大学的一个衔接，有些机构呢就开始打着赢在大学起跑线上的旗号来招揽生源，推出什么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等，甚至还推出了针对大一新生的保研陪跑产品。有媒体评论认为，继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和初高中衔接之后，赢在起跑线上的思维又延伸到了大学阶段，荒唐吗？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梳理发现了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四类套路，准大学生们听听看啊。一个呢是编造挂科退学数据来制造恐慌，第二个呢是以同龄人差距施压煽动攀比，三是将正常的适应过程歪曲为危机，四是以保研为饵拉长收割周期。都很好理解，就不展开说了。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也建议说，高考之后的暑假核心的任务其实应该是从事事依赖老师和家长的被动角色平稳的过渡到对自己负责的主动管理者，真正的衔接应该是学习方式的转变，因为大学会更强调自主学习，你得有更强的自主、自律、自我约束的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你得自己选科，自己去制定学习的计划，这些能力是任何衔接班都教不了的。
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2: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危工作，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震慑作用，省应急管理厅近日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例。今年2月2号，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对苏州市俊龙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从2013年起长期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但该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许可范围中不包括氟化氢胺。相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停止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范围之外的经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1.9万元，并处19.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今年1月5号，盐城市大丰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盐城市大丰庆丰化工经营有限公司开展核查，发现厂房现场储存固体氢氧化钠55吨、固体亚硝酸钠2吨、固体硼酸0.7吨。经核实，该公司的危化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方式为无储存经营，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大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规定对该公司处人民币5.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曾经。

0: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很多中老年人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呢，还会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也在吃钙片儿啊，怎么还在缺钙呢？可能压根儿没有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现在有暑期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啊，大家不要等到骨头醉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2: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伴随着高考录取工作的陆续开启，今年的首批提前批录取通知书陆续开始送达到考生家中了。一纸通知书承载着寒窗苦读的收获，也开启了学子们崭新的人生阶段。眼下邮政投递员们正奔走街巷，把喜悦送到考生家中。
4: 是杨潇同学，
5: 是，
4: 恭喜你，你的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在这里对你表示祝贺。
5: 好，谢谢。
4: 你签一下字。
6: 7月17号上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淮安邮政揽投员刘鹏来到考生杨潇家中，仔细核对身份证、准考证信息后，将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交到考生杨潇的手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难掩激动与开心。杨潇
5: 看到投递员上门的时候特别激动，高中早出晚归刷题的辛苦感觉一下都值得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规划大学生活，不能辜负从前这么多年的努力。
6: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当地邮政部门将所有通知书单独封装，专人保管，严禁放入快递柜，物业代收，全程轨迹可查，闭环管理。随录取通知书送达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礼物，宿迁精心准备了致宿迁学子一封信，字里行间饱含对宿迁学子金榜题名的诚挚祝福，期盼着学子们载誉而归。今年宿迁发布燕归计划，从政策支持、就业服务、创业扶持等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到15五末，宿迁籍大学生返宿率由30%提升至50%以上。准大学生左一江，
7: 我也希望在大学4年过后能够回到宿迁，为故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邮政工作人员提醒，本月底至8月中旬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高峰期，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提前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投递人员进行身份核验。
2: 这几天可能大家就已经陆续收到这个高考之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了，现在正是寄递的高峰期啊。那对于准大学生们来说，即将开启人生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将会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熟悉的环境，可能会去到一个全新的城市、全新的不同的一个校园的氛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趁着这个暑假，倒是也可以去好好的想一想啊，未来我这4年我这个大学的规划会是什么样的。 啊，我这个在大学里边怎么样把我这四年的时光好好的利用，不只是学好我现在所学的这个大学里的专业，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以往在你的初高中以前的读书的生涯当中没有来得及去思考的问题啊，未来我想在哪座城市，未来我可能会想有什么样的发展，还有怎么样人生的可能性，我的兴趣和爱好在哪里，是不是也可以借着这个暑期的机会的时候也好好的去想一想啊，来提前的去适应一下。好，我们再插播一下广告。好视力20周年庆呢，现在是拿出了百万眼贴的红包来回馈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发物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参加，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呢，就可以多领一份眼贴红包，直接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眼睛模糊看不清楚干涩发痒的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无数的精华小水珠，再给眼睛做按摩，越贴越清亮。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套周年庆礼包，里边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
8: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今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5米的是1029，多30块钱，1.8米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3: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
14: 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